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8: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9: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0: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2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3: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24: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5: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4: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6: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4: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6: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4: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7: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2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3: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7: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他

0: 省山火烧毁约50000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收拾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10。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呢，节目是晚了10分钟。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柯凡就不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这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呢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和消息呢？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国内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在一场重要演讲中批评一国党，并警告称，若澳洲走向单一文化，国家安全将面临风险。他今天在洛伊研究所发表了一场内容广泛的演讲时表示，忽视多元文化社会会给澳洲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走上单一文化的道路也会令澳洲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受损。黄英贤说，倡导单一文化就是要求澳洲限制自身选择，切断对外联系，转向内部，最终没有朋友可以合作。他警告，如果澳洲人被推向彼此对立，就可能造成很大损害，澳洲也会变得更加敌对。在外部和内部势力试图分化社会之际，让澳洲人互相对立会使澳洲更加脆弱。这番话针对的是一国党的政策。该党党魁韩森六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曾呼吁实行单一文化。黄英贤的演讲虽然没有点名一国党或韩森，但他借此是强调了外界对这个小党的做法所提出的批评。他说，分裂只会让澳洲更容易受到利用，并不会令澳洲更加强大。

在堪培拉内北区的红砖住宅里，澳洲前驻华大使 Graham 用了一个直白的比喻，说北京希望澳中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他说，在理想世界里，中国希望澳洲成为南半球的柬埔寨。 Graham 表示，柬埔寨在经济和政治上高度依赖北京，已被视为了附庸国。他说，但这在澳洲永远不会发生。他坚称，他结束驻华大使任期已超过了两年半。他在任时，澳中关系经历了自1972年建立外交以来最持久的一场危机。他坚称，这段经历已经永久改变了澳中关系。埃文年政府推行稳定政策，为动荡设下底线，但这不应被误解为中澳关系能够和好如初。

总理埃伯年现蜜瓜门风波，进港皇冠蜜瓜为何一颗能够卖到150刀？卷入澳洲总理风波的这种甜瓜，既有西瓜的甜度，也有蜜瓜般的脆爽口感和桃子的香气，水果商是如此形容。埃伯年此前就日本首相送给他的礼物开了个玩笑，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无需道歉。目前外界正审视埃伯年围绕此事发表的言论和手势，但涉事的水果本身受到的关注相对是少得多。这种甜瓜既是珍贵美食，也承载着日本一项重要文化习俗。这种水果属于麝香蜜瓜家族，网纹瓜和蜜瓜也是这个家族的成员。由于栽培时需要精心照料，它们在日本是成为备受珍视的礼物。种植过程中，农户会亲手轻拍蜜瓜，让水果形成均匀的形状和外皮纹路。澳洲从今年年初起是允许从日本进口新鲜的甜瓜，但冲绳现产的甜瓜仍在禁令之列。

下面一条消息，奔驰因发现了一项常见的电器故障，在澳洲召回数万辆汽车。这个问题可能波及在过去8年售出的近5.9万辆汽车。故障与车门锁微动开关的制造缺陷有关，开关一旦进水可能会直接失灵。如果开关失灵，车辆在车门打开时可能无法向驾驶者发出提示，自动泊车功能也会因此无法正常运作。召回通知警告，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事故的风险。通知写道，自动泊车功能失效可能导致车辆非预期移动，这会增加事故风险，造成车内人员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受伤或者死亡。通知显示，2018年至2026年间生产的58822辆汽车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 AMG 车型的零售价可能在19万澳元左右。通知建议驾驶者离车前将换挡杆置于停车档，并拉上驻车制动器。车主或鼓励以书面方式来联系梅赛德斯奔驰预约免费维修。受影响的车型如下 A180 A180D A200 A200D A250 A250-4 Matic A250E 等等。

虽然时间快到了，我们再关注最后一条非常重要的与大家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啊。在报税季，人口普查加上备受关注的医疗及公用事业数据泄露事件，是为诈骗者们形成了完美风暴。澳洲服务局表示，针对 My Government 账户的入侵尝试正在增加。不少澳洲民众收到了声称账户被锁定的短信后，担心自己的 My Government 档案遭到黑客入侵，并在社交媒体上是纷纷发帖。负责 My Government 的澳洲服务局证实，试图访问个人账户的行动确有上升，但一名发言人表示，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一次入侵是成功的。如果密码登录连续五次失败或安全问题验证未通过， My Government 就会锁定账户，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登录及重置密码所需的新材料。相关负责人还说， My Government 不会通过短信发送登录链接，民众需提防冒充澳洲服务局和 My Government 企图窃取登录凭据的诈骗者。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么，站的时间有点多了啊，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的内容也非常的多。那我克凡就不说废话了，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啊，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34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首先我们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根据新州的警方指称，在新州悉尼一家货运公司的华人董事长利用内部信息和职务权限主导了一个走私黑烟及电子烟的网络。在 Border Deal 打击行动下，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是调查多名可信内部人员后， Top Logistics 董事 Peter 平宪53岁与另外六人是一同被控。警方指称谢及其同伙利用 Bankstone 一处保税仓库进口货物可存放其中而无需立即缴税，规避了边境管制，把非法烟草和电子烟运入澳洲。谢被控6项不诚实取得经济利益罪，5项明知而处理犯罪所得罪，明知或罔顾后果的指挥犯罪集团罪，以及持有未经授权的手枪罪。此外，警方还查获价值30万澳元的金条，价值250万澳元的名贵手表和手袋，2支枪械，17.2万澳元的现金，35万支香烟，以及1辆宝马X5。新州犯罪调查委员会还冻结了价值超过2500万澳元的资产，包括分布在新州和维州共14处房产、物业以及多个银行账户，还有物流公司相关股份等。而毒品及枪械调查组指挥官周恩表示，这些物流业人士被控向有组织的犯罪集团来提供服务。澳洲联邦警察侦查督察波恩旦表示，这些可信内部人员涉嫌利用货运代理的职务，协助犯罪集团将非法烟草甚至是毒品运入到澳洲。资深大律师 Angela Cook 今天为谢是提出保释申请，理由呢是谢在过往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并有多种个人健康问题。但是法官认为谢不出庭实施严重罪行或干扰证据的风险不可接受，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谢下次是将于10月14日在 Burwood 地方法院出庭。澳洲边防局已立即暂停了悉尼及布里斯班2处仓库的牌照，并向 Top Logistics 发出了拟取消其墨尔本牌照的通知。澳洲边防局的警司 Jeff 表示，对于那些滥用职权、权限或职责来谋取犯罪利益、损害澳洲边境的人，我们是零容忍。

下面一条消息啊，虽然不是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是发生在其他国家，但是呢犯事儿的人却是来自咱们新州悉尼的一名37岁男子，叫做 David 曹。近日在法国，他是卷入了一起严重案件。据报道，曹涉嫌在法国一家酒店内对自己的伴侣实施袭击，并被指企图残忍地杀害对方。事件发生后，他是迅速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展开追捕。事情发生在法国卢瓦尔河谷地区的一所酒店，这是一家位于著名旅游城市的精品城堡酒店。酒店本身呢，就是一座历史建筑，周边有大片的绿地，目前作为酒店接待游客，共有12间房间，标准客房的价格为500刀一晚。公开资料显示，这里距离著名旅游景点 Amboise 大约几公里，是不少游客游览卢瓦尔河谷城堡时常常会入住的地方。而被曹殴打甚至差一点杀害的伴侣 Phobes 近日是首次公开发声，讲述了当晚的经历。他表示呢，当时被曹打得满身是血，躲进浴室反锁房门不敢出来。他说，我当时流了很多血，也害怕的不敢开门，感觉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进来。而当酒店工作人员进入房间时，曹已经逃离了现场。法国警方随后是展开了一场跨地区的追捕，曹最终在法国与比利时边境一带被法国方面给拘捕。那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引起咱们澳洲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当事人两人呢，曹和受害者都是咱们澳洲人，两人原本是在欧洲度假，却在酒店内发生严重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刑事案件。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墨尔本西区的 Yarraville 一条原本安静的住宅街，最近是突然出现了一排体型巨大的混凝土电线杆，这些新的电线杆接近原有木质电线杆的两倍高三倍粗，而施工前居民几乎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工程规模的明确通知。这次电网升级是被认为与附近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以及新建的 Footscray Hospital 有关。随着墨尔本各地大型 AI 数据中心的不断增加，其巨大的用电需求、噪音以及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是正开始引发越来越强烈的反弹。Yarraville 居民律师 Jess Marsh 近日是拍摄了一段视频，对比新旧两种电线杆，视频随后在网上是引发了广泛关注。 Marsh 表示，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是原来的电线杆，旁边是新的，新电线杆是高了很多，有两倍之多，也粗了很多，有三倍之多。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工程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以后这里输送的将是工业级高压电，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表示，这条住宅街进行电网升级与附近变电站和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有关，当地居民虽然此前收到过施工通知，但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要进行什么样的工程，也没有说明新设施的规模。 Marsh 表示，很多居民直到最近才意识到周边正在发生什么。他说，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隔壁城区正在发生什么，最普遍的反应当我们知道之后就是非常的震惊以及愤怒。他表示，这是墨尔本的内西区是再次被当成了整个墨尔本垃圾场的例子，这里过去已经承受了很多历史遗留的污染问题，而所谓的社区咨询往往只是走过场，居民利益并没有真正得到优先的考虑。

下面一条依然是咱们维州的消息，那么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啊，要注意听了。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在维州，尤其是墨尔本，无家可归的问题是明显的正在恶化。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墨尔本市中心长期露宿街头情况最严重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在短短的两年内已经增加了 1.3 倍。墨尔本市中心内部的一份 By Name List 是专门记录市区长期露宿街头、最需要住房和社会服务介入的人士。这份名单上一次公开更新是在2024年的3月，当时是共有78人。而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名单上的人数两年的时间增加至183人，两年内是翻了将近两倍。这份名单由墨尔本市议会的外展服务团队来负责维护，每周更新，被市府称为目前针对辖区露宿者最准确、最完整和最及时的统计。名单的主要用途是持续追踪长期露宿者的情况，并帮助他们获得住房、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最终转入永久住房。据了解呢，今年6月新加入名单的人数仍然是超过了成功离开名单的人数，显示无家可归者对援助和住房的需求仍在超过目前政府能够提供的住房数量。

洲的求职市场是正在变得越来越卷，和国内有的一拼了，尤其是在新州和维州，在悉尼和墨尔本。根据 SEEK 发布的七月就业报告，自今年一月以来呢，每个招聘广告收到的申请量都在逐月上升，目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全澳招聘岗位的数量是逐步的在减少。七月 SEEK 平台上的职位广告数量环比下降 1.4%， 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9.6%。 换言之，是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但求职的人却越来越多，所以找工作变得更难了。不过 SEEK 首席经济学家 Dr. Blair 表示，整体情况并非完全悲观，虽然招聘广告还在减少，但下滑的速度已经有所放缓，而且下降的行业范围也比之前略窄了。那么他说，得益于数据中心规划建设和相关基础设施维护的需求，一些大型建筑和技术类行业的岗位是正在出现稳定的增长。数据显示，在过去12个月里，澳洲数据中心相关岗位数量增长超过1倍，全国同比暴涨 109.5%。 其中南澳是成为了这轮增长最明显的地区，南澳数据中心岗位一年内是飙升了 248.3%， 推动了该州整体招聘广告数量在月度和年度层面均增长 0.4%。

好，我们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依然是来自咱们维州本地的消息。维州今年可能会迎来危险细菌感染病例最多的一年，那么家长们是需要引起注意了。这种细菌可能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疾病，目前已经有两名儿童因感染后出现肾衰竭，需要住院治疗。两名原本身体健康的幼儿在去过同一家亲子互动农场后，是感染了一种危险细菌，随后出现严重的肾脏疾病。这种罕见疾病叫做溶血性尿毒综合症，主要由一种产生致褐毒素的大肠杆菌，也就是 STEC 引起。这种细菌通常生活在很多农场动物的肠道里，尤其是牛、羊、山羊等。如果接触了感染动物的粪便或被污染的环境，就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感染后可能会出现严重腹泻，甚至是出现便血。这起事件也是让当地的卫生部门向这家农场提出了要求，包括增加洗手设施，并在农场入口处张贴告示，提醒游客注意感染风险，同时强调洗手的重要性。那么这种疾病之所以让人害怕呢，是因为一个原本非常健康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严重到需要住院透析。透析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同时避免血液中的钾突然升高。那么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带孩子去亲子农场、动物园、农场、集市等地方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卫生。孩子摸过小牛、小羊等动物后，不要马上吃东西，也不要把手放到嘴里啊，第一时间要用肥皂和清水要彻底的洗手，也要尽量避免把奶嘴、玩具等物品带进动物活动区。平时给孩子吃的肉一定要彻底煮熟，牛奶选择经过80消毒的产品，水果蔬菜也要认真清洗。如果孩子出现了严重腹泻，特别是血便啊，就是便血，同时呢伴随着尿量减少、异常疲倦、脸色发白等情况，不要犹豫，也不要当成普通的肠胃炎处理，要立刻带着孩子去医院挂急诊。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就是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还有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那么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这个柯凡今天啊起床之后是觉得，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啊，我往年这个花粉症就是比较早，感觉这个鼻子呀就堵堵的啊。那柯凡也休息一下，大家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节目的下半场啊，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这鼻子堵了不行了啊！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钟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可凡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重要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哈马斯宣布放弃加沙执政权，将参与立法选举，寻求广泛联盟，目标是决策伙伴关系。拟购电击手套，美国 ICE 再惹争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计划斥资至多2000万美元来购买电击手套，再度引发了舆论对其滥用暴力的担忧。官方则强调这种工具的非致命性，其电击强度不如泰瑟枪，近年来已在美国一些监狱和警察局进行了使用。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在当地时间13日晚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了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碎了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1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瑞安航空涉事飞机尚未进行所需改动。

互利合作论坛将在俄罗斯举行，聚焦区域间合作新模式，促进贸易与联合生产，为两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最新的消息，美国华盛顿二战纪念碑遭到了破坏，上面被涂鸦“干净的手，肮脏的美元”，喷泉池被倾倒药剂起泡，警方目前已介入调查。

在土耳其当地时间的8月13日，土耳其一艘载有115人的游船发生火灾，海面上是黑烟滚滚，随着火势迅速蔓延，多名包括儿童在内的乘客是穿上救生衣跳入海中避险。海岸警卫队和附近船只迅速赶到现场疏散水中人员，初步报告显示事故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今天否认了司令推动对一新一轮军事打击，称相关报道为捏造。

根据 Signal Ocean 的最新数据，自7月14日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至8月初期间，约62%的原油和成品油油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处于暗航状态，而此前这一比例约为50%。

随着气温再次攀升至接近38摄氏度，英国是正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缺水危机。英国气象局证实，8月13日是今年以来英国最热的一天。英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英格兰已有超过70%的地区进入到干旱状态，影响到大约4500万人。

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讲述了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是如何与他讨论双边关系的。他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讨论双边与地区问题，因为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见到你太高兴了。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昨天在安理会也门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指出，解决也门问题需要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要解决好也门问题，必须将其放到中东整体局势下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地区局势的整体降温。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日晚发布通报说，截至到当地时间的13日的19时，该国10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外有348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98条道路受损、5座机场受到严重影响。

日本关东地区遭遇到了创纪录的强降雨，成田机场约7000人滞留。就在今天上午，有两名中国乘客是向记者讲述了滞留的经历，说很多被滞留的人呢是直接在机场睡，直接是用了机场给发的睡袋、饮用水和食品凑合着过了一夜。

我们在本时间段节目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通信模拟降速、阶段性的断网是引发了全台民众的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现场，我们现场的这个陈希大校是如何回答的。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就回到节目当中，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趴，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也会在随后啊，马上了，咱们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期待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拨打我们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我是柯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我们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啊，在体坛方面的最新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

我们首先关注网球方面，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上午，那么在美网前的最重要的一项热身赛，也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啊，多轮多战。那么在最后一个比赛日，各项决赛当中，那么咱们中国老将啊，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老搭档，可以说啊，在今年拿下咱们澳网冠军时的搭档啊，这个辛尼亚科娃，两人啊是在决赛当中以6-3、6-4轻松横扫了三号种子意大利的埃拉尼梅里查尔组合，继今年在年初啊，说错了啊，年初的这个澳网，张帅是和那个梅尔滕斯啊，张帅的搭档是比利时的选手梅尔滕斯，那么他和这个辛尼亚科娃是在澳网前的这个 WTA 500级别，在布里斯班 WTA 500布里斯班的比赛当中，他是搭档辛尼亚科娃，澳网前的最后一站热身赛是拿到了冠军。那么张帅也是成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年初的澳网那个阶段啊，是虽然是在双打赛场，但是是创造了中国选手啊在热身赛前的最高级别，这个大满贯前的最高级别热身赛当中夺冠，随即是在随后的大满贯夺冠啊，唯一一个做到这个成就的中国选手就只有咱们这个老将张帅了。那么在今天的上午的决赛当中呢，张帅是和辛尼亚科娃作为头号种子横扫了三号种子意大利组合，是继今年阿德后两人再次捧杯，这也是两人合作赢得的第三个冠军。那可以说这两位选手啊，到目前为止只是合作，从第一次合作到现在只是参加了六战比赛，那么在六战比赛当中啊拿下了三个冠军，可以说是产生了非常好和非常美妙的这个化学反应啊。而且他们两个虽然只搭档了六战比赛，但是目前他们两个啊，张帅和辛尼亚科娃的世界排名啊已经冲到了世界第五的位置，而张帅和的另一个搭档啊是在年初澳网夺冠的梅尔滕斯呢，也是排在世界第七的位置。那么在世界前八的这个组合当中啊，不仅仅有张帅啊，还有咱们小花蒋欣瑜，那么八对组合当中张帅的名字是出现了两次啊，蒋欣瑜出现一次，同样呢还有我们另一位客观给忘记了名字了啊，反正是有四位中国选手的名字。那么今天上午的这个冠军也是张帅本赛季第四个WTA 500以上级别的冠军，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啊，在网球赛场上能够咱们亚洲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冠军都不容易，更别说单赛季啊，这是张帅的个人本赛季第四个冠军，而且是第二个 WTA 1000级别的冠军，一千级别就是仅次于大满贯的啊，其次是500，然后是250啊，再然后呢是125，同时这也是张帅个人职业生涯的第19个冠军了。那么今年他和这个辛尼亚科娃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默契啊，两个人的比赛可以看到如果有一个人判断失误了，另一个人也会啊瞬间就去补位，导致于这对组合头号种子啊在本站 WTA 1000级别非如此重要的比赛当中呢，共出战5场5场2-0啊，是没有让对手拿下一盘，是轻松的横扫。那么凭借着这个冠军，张帅辛尼亚科娃及时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三的位置。

那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西尼亚科娃啊，那他和张帅的这个冠军呢，同样也是他和张帅搭档以来的第二个冠军啊，但是啊，这却是西尼亚科娃个人本赛季的啊第六个冠军，非常的恐怖啊！这位选手单打世界前十，双打世界第二啊，这个西尼亚科娃太恐怖了。他本赛季啊是创纪录的啊，拿到了第六个冠军，而本赛季还有很多站比赛呢，譬如说四大满贯之一的美网还没有开始呢，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中国赛季的一系列的比赛，包括武汉网球公开赛、深圳网球公开赛、广州网球公开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这四项啊，最低级别的都是 WTA 500级别的这个广网啊，像这个武汉去年升级到1000级别，就是最重要的公开赛事了啊，仅次于大满贯。而中网呢，虽然是明面上是1000级别，但是很多球迷啊，就中网的奖金是和大满贯持平的，所以说还有这么多的比赛没有比呢啊，这个恐怖的西尼亚科娃，哈哈，已经本赛季个人第六个冠军。同时呢，是他个人职业生涯，刚才有说这是张帅的第19个冠军，但是身为比张帅年轻一轮啊，这个00年出生的西尼亚科娃，这却是他的个人第38个双打冠军。这虽然西尼亚科娃呢没有大满贯的冠军啊，但是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连续的在温网和美网当中是连续杀入决赛，虽然非常遗憾啊，是连续获得了两个亚军，分别输给了斯瓦泰克和这个莱巴金娜啊，但是却凭借着连续两个大满贯的亚军，是从去年年中的世界排名20多名是一路冲进了世界第4的位置，目前也是稳居世界前10，而双打更是恐怖的世界第2。但是在本站赛事当中啊，张帅这个西尼亚科娃呢是爆冷了，被爆冷了，属于首轮被爆冷了，那输给了咱们一个亚洲的新后起之秀啊，目前说可以说在郑钦文持续状态低迷的情况下呢，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小姑娘啊，叫做伊埃拉，是撑起了亚洲的这个门面啊，并不是说她的实力撑起了门面，而是她的这个热度啊，可以说当今女子网坛是最炙手可热的选手没有之一啊。虽然我也不太懂啊，这个伊埃拉是为什么，但是我只知道伊埃拉在这个热度炒起来之后是啊，走到哪里只要有伊埃拉的比赛啊，就像主场一般。这个菲律宾的小姑娘，那么在上一轮赛事当中，她也是首轮啊和郑钦文的这个交锋，在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两年前的亚运会当中，郑钦文面对着当时郑钦文已经是身为这个奥运冠军了啊，身为奥运冠军的身份，世界前十的选手，面对着世界排名百名开外的伊埃拉啊，当时是非常艰难的鏖战了三盘，才在决胜盘当中以7-5险胜对手，闯入到了四强当中。那么伊埃拉在上一站的比赛和郑钦文在首轮碰面呢，可以说是伊埃拉的复仇之战啊。但是呢，彼时伊埃拉世界排名是20多位，郑钦文呢是150多位，那最终是苦战三盘，郑钦文是被对手啊复仇成功。最终本站多伦多比赛单打的冠军归属前世界第一是现在让你有点摸不清他的这个套路的斯瓦泰克。当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你被就是因为奥运会的半决赛输给了郑钦文啊，历史上从来没有输给过郑钦文。本来呢，斯瓦泰克是想要在他最擅长的红土上巴黎奥运会想要在他的红土上拿到一个奥运冠军的，是非常拼命，而且是巴黎奥运会呢，萨巴伦卡是没有参赛的啊。作为时任世界第二的萨巴伦卡是全力备战这个奥运会之后的美国网球公开赛。那斯瓦泰克呢是为了国家荣誉，为了国家而战，为了波兰而战啊，他自己说是就拼命的想要拿一个冠军，结果23岁的斯瓦泰克在半决赛遇到了
当时21岁的郑钦文，当时的世界排名呢，也就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30多啊。没想到啊，之前交手过6次，从来没有赢过的郑钦文，却在奥运会上，双方都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是啊，五星红旗，最终是战胜了波兰的国旗，闯入到决赛当中。当时斯瓦泰克就痛哭，而且也是从这场比赛之后啊，当时的斯瓦泰克呢是世界第一，遥遥领先着世界第二萨瓦伦卡，不管是大满贯军数量上，还是说公开赛的冠军数量上，还是说这个积分上，结果就从奥运会之后，斯瓦泰克一直到第二年的年终，大概是10个多月的时间啊，是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冠军，可以说是没有达到过任何一项比赛的决赛当中。就当大家都觉得这个神奇的选手啊是一蹶不振的时候，他偏偏在去年的下半年毫无征兆的在美网上却拿到了美网的冠军。那么斯瓦泰克在去年一整年的战绩呢，属于是大概是30多胜30多负的这么一个战绩，但是啊，全年只有一个冠军，却是最重要的四大满贯之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在之前是几乎是各项赛事不是一轮游就是二轮游啊。那么在美网夺冠之后，又是沉寂下去了啊！不管是年终总决赛呀，还是今年年初的澳网呀，还是之前的温网、法网啊，是突然就销声匿迹了。那世界排名也是从最高的世界第一，是一路跌到了目前的世界第八的位置啊。本站赛事呢，作为7号种子来出战的。那没想到大家都以为他不行的时候啊，面对着这个如日中天的亚洲一姐莱巴金娜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二，无限逼近这个世界第一萨巴伦卡球后宝座的莱巴金娜，在决赛当中是兵不血刃的啊，血洗了莱巴金娜，以6-2、6-1血洗了莱巴金娜。去年年终总决赛呢，两个人交手啊，莱巴金娜是6-1、6-0送一根油条和送弹横扫了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那在大家都觉得斯瓦泰克哎不行了啊，是吧，又是给莱巴金娜铺路来了，结果没想到啊，今天早上的比赛也是一场血洗，只不过双方是调换了一下角色。那么凭借着这个 WTA 1000赛事的冠军，斯瓦泰克也是成功的从世界第八的位置啊，逐渐往回攀升的啊，也是回到了世界第5的席位。

0: 的非常的快啊，这个只跟大家分析了网球方面的消息，再和大家简单的这个说一下排球方面的消息吧。毕竟这个排球 U18 的世锦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和大家说细节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晋级情况吧。那么 U17 的女排世锦赛呢是决出了这个小组赛在这个前天的时候结束了，那么在今天所有的八分之一比赛也都结束了。咱们中国女排啊是作为卫冕冠军是非常轻松也是毫无悬念的啊，3-1战胜了多米尼加，成功闯入到八强当中。而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却产生了一场惊天大冷门啊， C 组的小组第一，小组赛豪取4连胜的波兰女排面对着B 组的小组第四，也就是说最后 B 组的刚刚将将好这个出现的小组出现的泰国女排，泰国女排小组赛呢是4战1胜3负啊，以小组第四倒数第一的成绩出现。波兰是4战4胜0负，然后啊，没想到泰国女排是把这场八分之一比赛是充分的上演了一场教科书式的如何以小快零来打这个。以身高和强力进攻的球队啊，波兰女排这支波兰队伍是被认为本届世锦赛上中国女排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就是这支波兰女排啊。小组赛的进程也是如此啊，非常轻松的四场比赛2场3-1 2场3-0横扫，虽然和咱们中国女排4场全部3-0横扫有一点点差距啊，但是也是体现了他们这支球队的实力高于其他队伍一截的水平。没想到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却被这支非常非常年轻的泰国女排，平均年龄仅次于中国女排啊，不到22岁的泰国女排，这支泰国队的所有球员啊，没有一个人的名字可以叫得出来的，因为这个泰国女排沉寂了太久了啊，那一批老的队员退役之后，没想到初次亮相世界大赛，小组赛打得磕磕绊绊啊，4战1胜3负，刚刚好啊，进入到淘汰赛，却在八分之一决赛给你展现出来他们真正的实力啊，3-1爆冷淘汰了最大的这个冠军候选队波兰女排，是成功杀进八强当中。那么至此呢，本届世锦赛的八强队伍啊，亚洲球队表现得非常出色，除了。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知是一盘奇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3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股金就是黄金的金。
3: 咁首先嚟关注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今日嘅财富学堂，我哋一齐嚟倾倾内心资本嘅相关知识啊。
4: 而股市信苗环节啦，我哋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3: 咁而今日嘅财智湾区共同嚟关注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啊？
4: 而财经发布环节咧，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六月上旬生猪外三元价格环比有下降1.0%。
3: 而今日嘅热点观察，我哋一齐嚟聚焦抢滩万亿市场，太空竞争转向综合服务输出。
4: 系啦，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微博账号，都叫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嘅内容啦，为大家一程言下，马上嚟关注今日盘面上面情况。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啦 A 股，今日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高开高走嘅走势，截至收盘，沪指系升0.92%，深成指升2.53%，创业板指咧升3.66%吓。咁啊，见到沪深经三市啦，亦都有近3400只个股系上升嘅，上半日嘅成交额咧去到2.05万亿。咁盘面上边咧，边啲板块行得比较好啦？有航运、港口运输类嘅个股，而金融板块当中嘅券商股亦都系集体走强吓。其次有 AI 概念嘅个股，例如有机器人概念啊，包括咧资源类别嘅个股、黄金股方面都有升翻上嚟吓。咁今日咧边啲板块有调整咧？咁睇到有煤炭股，包括啦鸡肉股，仲有啲食品饮料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嘅。
3: 好嘅，咁我哋再嚟睇睇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啦，香港股上午盘嘅三大指数亦都系集体收涨嘅。先嚟睇睇恒生指数方面啦，咁啊截至午盘啦系报收24829.11点，咁啊涨幅系有0.45%嘅。咁而再嚟睇睇国企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啦系8381.38点，咁啊系涨咗6.95点，涨幅系有0.08%嘅。而再嚟睇睇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啦，截至午盘收盘系报收4748.49点，咁啊涨咗43.29个点，涨幅系去到0.92%噶。
4: 咁嚟睇睇啦，上个礼拜五美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吓，美股道指方面咧系微升0.7%啦，报收51202点；纳指啦升0.31%，报收25888点；而标普500方面咧就微升0.5%。
3: 咁啊，再嚟睇睇英国富时100啦，系升咗1.63%，咁啊系报收14,741.72点嘅。咁而法国 CAC40 啦，亦都系报收8,350.87点，升幅系有1.83%嘅。咁而再嚟睇睇德国 DAX30 指数吓，亦都系报收24,635.30点，涨幅系去到1.76%噶。
4: 咁详细情形啦，稍后我哋会请嘉宾咧一分析。接落嚟我哋会进入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有唔少投资者喺财经新闻上面睇到关于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嘅话题，所以希望我哋财富学堂咧可以讲解一下。
6: 好啊，小鱼爷，不过咧相信仲有唔少投资者对银行系 AIC 系唔系咁了解嘅噃。哈，小鱼爷，首先请你嚟解释一下乜嘢系 AIC 咧？
4: 系咯系咯，可能未必好多人都知道乜嘢系 AIC。所谓金融 AIC 又称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一共有五家，分别归属于五大国有银行旗下。据了解呀，金融 AIC 诞生之初的主要任务就是专注于银行债权转股权业务，近年来呢就陆续在多地试不以债转股为目的的股权投资业务了。
6: 嗯，是的，小月爷，当前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咁喺呢个背景之下呢，内心资本就被反复咁提及，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亦就系 AIC 喺其中嘅角色同埋担当，亦都系备受关注。
4: 系啊系啊，新质生产力嘅发展需要内心资本嘅支持噶 ，AIC 就正在为成为呢一种内心资本努力探索啦。不过银行系 AIC 点样做内心资本呢？
6: 嗱，小月爷，要真正成为内心资本，支持科技创新 ，AIC 呢要做到四个坚持啊。
4: 分别是哪四个坚持啊？
6: 首先就坚持长期投资啦，呢一点已经是各行各业所形成的共识。但讲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啊。AIC 的筹资能力、募资能力是不是能够与之匹配呢？是不是能够有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与之匹配呢？等等呢些方面都是 AIC 需要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第二呢就坚持价值投资，坚持价值投资就要耐得住寂寞先好啊。
4: 是啊是啊，要接受投资项目短期冇价值、冇现金回报、冇分红收入的可能啊。
6: 是啊，小爷爷，在单个项目层面可以有很长时间的容忍，但在公司整体经营层面，我们必须还要保持一定的盈利，才可以令到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才能够更加好地支持科技创新。第三个坚持就是坚持战略投资。大部分机构认为 AIC 的投资是一种财务投资行为，但实质上他们都要按照监管的要求，积极地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当中去，帮助企业赋能，令到他们可以在市场的竞争当中实现更多科学技术转化的。
4: 哦，这样讲来，所以要发挥我们股东的这种价值，这个也是对他们综合服务能力的一个严峻挑战。
6: 是啊，小月爷，继续第四点了。四呢就要坚持风险投资。科创投资的风险属性就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在项目端我们坚持风险投资，允许失败，允许没有分红，甚至没有本金的收回。但作为一个金融机构来讲，我们还必须要保持公司宏观战略层面的风险可控。
4: 嗯，整个 AIC 都在不断努力集中力量去苦练内功，希望能够可以借助政策的红利，将潜在的比较优势化成真正可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投放力量。
6: 好的，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小月爷，乐凤，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4: 小月爷扮演者陆如，
7: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8: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4: 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迪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9: 是，主持你好啊。
4: 嗯，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回暖趋势吓。恒指方面呢，亦都报收喺24,829点嘅位置。咁点睇咧？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9: 今日半日市咧就有少少收复啦。咁啊，见到啲新比例股份咧受到 SpaceX 嘅上市带动啦，咁啊有所做好嘅。咁就整体来讲呢，但是传统的蓝筹股的科技股呢就麻麻地的，就有些回落的情况在这里。那就反而呢就一些其他类的股份啦，是譬如汇控啊，就这类的股份啦，那么还有就是一些石油类的股份啦，那么就中石化呢啲就有所上升嘅，咁就亦都个别股份嚟讲咧，就带动翻个指数就做翻好啲嘅。咁就暂时嚟讲，就个市都系仍然系一个一个受到一个技术面嘅影响底下咧，就作出个窄幅嘅上落啦。咁啊，下线嚟讲咧，见到24,500有初步支持啦。上线咧就展望系去25,000-25,200点嘅水平。
4: 咁睇翻啦，由于 SpaceX 嘅上市亦都带动港股呢边嘅科技股咧，亦都系可以讲系跌稳企定吓，亦都有一个上升嘅一个趋势。咁对于科技股嚟讲，短期内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咧？
9: 科技股就但是整个形势我们都要看看联储局星期四议息那里就做决定啦。咁啊，暂时科技股是不错的，但议息而咧就是用翻个稍微短线啲嘅策略去做呢个投资啦。咁因为始终暂时嚟讲就未见到即系话香港嘅嗰个恒指嗰度咧，就技术走势嚟讲咧就系冇以前咁好，系差咗啲。咁究竟後續嚟講，就美股人能夠延續個升勢咧？咁都要睇下星期四議息嗰度嘅情況係點樣。因為新任財長咧，就其實都係會比較喜歡係縮表嘅。咁究竟會唔會縮表咧？咁呢樣嘢都會對個經濟同股市會造成一定嘅嗰個後續嘅影響。
4: 咁睇返呢，其实喺科技股当中呢，同 AI 概念相关嘅个股亦都係有一个比较好嘅走势下，係咪仍然大家而家关注到呢，都可以喺 AI 方面然后再做一啲报告呢？
9: 就 AI 嘅係一个未来3-5年嘅发展嘅一个係呢、這个係一个係起步点嚟嘅。咁所以喺水平嚟讲呢，就個別股份有過度被炒作啦，咁但係就經過未來嘅適當嘅整固之後呢，我相信仍然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發展嘅一個係空間嚟嘅。咁所以其實投資者不妨都繼續關注啦。咁畢竟內地長心科技呢都係準備要招股㗎啦，咁呢方面嚟講都會對個市場帶嚟一定嘅正面嘅影響喺度。
4: 咁睇返啦，随住话 AI 嘅集群规模呢亦都系持续扩大啦， GPU 之间嘅啲数据传输嘅需求呢亦都会呈一个指数级嘅增长下，咁亦都会推动啦光模块嘅需求快速咁爆发。从上个礼拜啦港股升得比较好嘅板块嚟睇啦，似乎都系以一啲 PCB 啊光模块概念相关下，好似今日见到 建滔积层板啊，建滔集团亦都再创历史新高啦。咁对于呢一批升得咁好嘅品种啦，佢哋呢种升势仲有冇一定嘅延续性？定话投资者可以话做一啲嘅获利了结嘅动作咧？
9: 我就建议可以先获利啦，因为始终系建滔积层板无疑佢系走向高端嗰边发展啦，但系从估值上嚟讲，已经去到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咁其实就落地嘅积层板嘅为主业务嘅公司咧，其实都佢哋都系一个就向高端嘅，咁譬如盛云科技啊，咁喺嗰个业务嘅增长同埋个估值上嚟讲咧，其实建滔都好贵嘅，即系点都高过呢类嘅公司，咁所以我建议都系喺现水平开始要先获利噶啦，因为始终一个比较高的价格的股份呢，就去到汇率上都会有一定的那个机率在这里。
4: 咁半导体板块啦，今日可以讲系大部分个股有一个全线上升嘅走势，盘中都有5%以上嘅升幅吓。咁对于半导体板块嚟讲嘅话，操作嘅逻辑系咪可以参考下啦？应该点样操作比较好？
9: 半导体板块系跟炒嘅，咁啊即系都见到系有受惠于外围嘅嗰个半导体股嘅上升啦。咁都系嗰个有半导体股升得好多嘅。咁中芯或者系呢个华虹宏源咧，佢哋嘅估值都好高嘅。咁所以喺啲咁高嘅估值底下咧，就相对未来嘅回吐啊、震荡整固嘅嘅机率都高好多嘅。咁所以我都系建议佢啫，系适宜短炒啦。即系有得获利嘅话，可以将部分持货即系或者一半到嘅持货系先沽出比较好啲。
4: 咁除咗话科技股之外啦，咁港股呢边嘅消费股咧，仲有冇一定嘅机会咧？咁喺消费股当中，例如系餐饮股啊，或者酒店旅游股方面咧，大家嘅仓位控制应该点样做比较好咧？
9: 酒店旅游股就暂时都未见到咩好多起色喺度，咁我谂就都系即系只适宜系。睇下佢如果能够有多少少嘅突破性咧，我哋先至去追入啦。咁就仓位上都系不适宜系用太大嘅注码嚟到做，因为始终系喺呢度个资金嘅主要嘅追捧嘅一啲股份都唔系佢股份，都系一啲其他嘅股份为主。
4: 咁随住话而家即系外围市场嘅因素影响底下啦，地缘政治影响啦，咁今日睇到黄金股啊，亦都系有回软趋势吓。咁对黄金股感兴趣朋友啦，可唔可以做一啲嘅布局咧？
9: 黄金比较贵啲咯，即系都系偏高咯。咁系见到美伊战争解决。对黄金来讲有个回升，油价跌，但是黄金来到这些水平4000多元呢，就很难维持长期维持在这些位置，所以有金矿股的朋友呢，就趁上升呢，就先是部分获利会比较好一点。
4: 咁对于石油股方面又点睇呢？咁随住话美国同伊朗呢都系达成呢个和平协议嘅情况底下啦，对于石油股方面系咪都会有一定嘅一个即系降价嘅影响呢？对于石油股喺 A 股当中嘅投资应该点样操作？
9: 石油股就都因为石油系就被战争的影响底下拉高了，那来到这些水平，其实未来的回转油价回软的机会就会继续有在这里，那都对油股有影响，那反而对石化股会好一点，中石化会有个好一点的空间，或者是一些航空类的股份，那毕竟油价 回落来说呢，对航空股会有帮助了。
4: 咁随住而家咧，天气都系越嚟越热吓，亦都系正处于啦迎风道下嘅用电嘅高峰期。咁对于电力板块方面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刺激咧？
9: 咁啊，一定有嘅。咁无论系风电、水电、核电，咁都系有一定嘅空间喺度嘅。咁其实投资者不妨可以继续关注呢啲板块里边嘅个股啊。
4: 咁喺用电方面，除咗话传统嘅电力股方面啦，亦都有啲嘅煤电啦。咁对于煤炭股啦，系咪都可以关注一下？
9: 煤炭股就已经炒高咗噶啦，咁而家见到佢都系一个回落嘅情况嘅，咁所以后续系咪可以再升咧？我就比较怀疑。譬如中国神华咁样已经三顶不破落嚟，咁其实就形势上系比较差嘅。咁中煤能源更加添，咁显州煤咧就都系嘅三顶嘅，咁所以。形态上嚟讲，技术形态上嚟讲系差嘅，咁有机会再多啲嘅回落。
4: 咁展望后市啦，对成个市场有点样嘅预期呢？
9: 预期后市都系反复啦，咁上升空间唔多，可能去到25,200到为目标区啦。咁下线就24,500系第一个支持位啦，如果守唔住啊，去翻上次低位24,000个头。
4: 好的，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温烈山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9: 好，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午4:00。
1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1: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2: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3: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1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3: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嚟有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14: 系你好啊，主持人。
4: 咁今日咧睇到 A 股咧，亦都系有一个比较稳定嘅走势吓，无论系沪指啦，定系深成指、创业板指方面咧，亦都系红盘报收嘅。咁点睇今日咧半日市呢种走势？
14: 系啊，冇错吓。咁啊，今日可以见到，其实喺整个亚太市场方面咧，都系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好嘅表现啦。咁啊，主要都系受惠于呢一个。中东局势方面突然间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消息出来了，所以也都令到整体的一个亚太股市方面都是受惠的，特别我们看到日本和韩国股市方面更加是都有一个非常之大幅度的上升，港股方面同样都是上升，而 A 股方面也都同样在半日市方面指数也都是同样录得一个升幅。当然虽然说指数是普升的局面，但是不同的指数之间其实他们的一个表现或者是上升的力度都是有所分化的。很明显今天我们看到从指数来看的话，领升的指数依然都是前期两

對比翻其他嘅指數嚟講咧，就即係領先一大橛啊！咁啊，就好似你話睇翻上海方面嘅一啲主要指數啦，咁啊，上證指數都係升0.92%，上證50指數升0.97%，咁啊，滬深300指數升1.47%，另外北證50指數升1.33%。咁啊，新聞市場方面，深成指嘅升幅就相對大。

啦，系去到呢个六盘嘅位置吓。咁啊，红盘嘅家数大概系3200-3300家左右啦。咁啊，其实就即系我哋睇翻市场方面啦，喺今日上昼啦，咁啊，尽管盘面方面都做一个比较积极啲嘅表现，咁但系其实个股之间嘅分化依然都系存在嘅。咁但系当然啦，我哋留意翻咧，就今日

这个 PCB 啊等等是相关的板块啦，依然呢都是今日上午啦整个市场做多的一些力量的源泉所在啊。而且呢我可以见到啦，今日上午啦，咁啊星零板同升咗10%以上嘅个股加数方面啦，其实哇非常之劲啊，都接近成差唔多200家之多啦。我可以讲呢一个整体市场方面嘅嗰种做多嘅氛围啦係非常之明显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啦，就今日整体嘅盘面方面可以讲啦，就嗰、那个积极嘅气氛就比较地唔错啦。咁另外睇一睇啦，就跌停板方面嘅不

紅盤加數下，其實亦都未能夠話真係好佔據住絕對優勢情況下邊啦。咁但係我哋見到啦，整體市場方面嘅做多氛圍都係幾唔錯啊。尤其就係對於近階段嚟講嘅話啦，啲電子元件啊、電子化學品啊、半導體啊呢一啲嘅板塊啦，包括消費電子機器人等等啦，咁其實都係今日好明顯嘅一個做多嘅方向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整個市場咧，目前嚟睇翻嘅話啦，咁啊見到受到翻咧就即係外圍局勢方面一啲明顯緩和嘅消息帶動啦，咁啊資金又重新返翻去啦前期方面一啲熱點嘅板塊身上啦，包括埋咧你話喺日韓股市方面啊，韓國股市之所以升得咁好啦，亦都見到佢哋一啲主要嘅標的啦，包括呢一個嘅三星啊等等啊呢一啲嘅整個熱點嘅品種身上啦，其實亦都依然啦係有一個非常之好嘅表現SK 海力士呢啲啦嚇，都係半日方面咧都錄得一個非常之好嘅上升，咁所以帶動到咧就整體嘅一個亞太市場方面嘅一個表現咧，喺今日上晝咧都係同樣有一個非常之好啲嘅一種體現嘅。咁所以就接落嚟嚟講嘅話咧，就我哋要留意翻啦嚇，整體嘅盤面方面啦，畢竟咧佢哋嘅分化其實依然都存在嘅。咁而喺呢一個嘅傳統嘅之前一啲熱點嘅發科技板塊當中啦，咁資金除咗關注佢哋之外啦，其實都留意一下咧，就一啲有冇啲新冒起嘅板塊啦，係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其實咧就喺呢一段時間裏邊，大家會留意到咧，就部分嘅一啲金融股啦其實佢哋嘅表現咧，可以講咧就都算係喺整個市場震盪過程當中啦，都有一個幾唔錯嘅表現嘅。咁比如話我哋見到喺呢一個嘅銀行板塊當中啦，雖然講今日整體銀行指數升幅唔係好大啫，咁但係其實銀行板塊裏邊咧都有部分嘅品種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咧係相反啦，能夠係錄得翻咧一個咧就係一啲新高嚇，乃至咧係歷史新高嘅表現嘅。咁例如啦嚇呢一個嘅中行啦、建行啦呢啲嘅品種啦，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邊咧，佢哋不斷咧係拆寫翻啦啲上市方面嘅新高嚇。呢個其實都幾值得大家留意嘅，咁即係有呢一批權重品種方面嘅托底啦，咁對於整個嘅市場方面咧一啲。

其他包括华安啊、长江证券呢啲升幅都有5%以上嘅。咁啊，接落嚟你讲嘅话咧，其实即系大家都会觉得整个嘅金融板块啦吓，咁啊，其实都经历咗几长时间嘅一个调整噶啦。咁啊，而且咧，我哋睇一睇翻咧，从之前公布嘅一啲

0: 而且咧就调到一个相对比较低位一个位置啦，估值都处于咗一个系偏低，甚至乎咧就我觉得可能系具备咗啦一啲中长线去一个关注咁样嘅一种价值喺里边噶啦。咁所以咧就接落嚟，除咗你话资金会有机会继续关注啦，已经系即系升幅都相对已经系比较大啲嘅吓，呢一啲嘅热点算力方向嘅板块龙头品种之外啦，会唔会都会有一定嘅资金咧？特别一啲新进嘅资金啦，或者高位出嚟嘅资金，会系有一定高低撤换嘅情况啦。咁而佢哋嘅撤换咧，又会唔会向住咧？我哋啱所讲到呢啲最近开始喺低位里边有一定发力呢个趋势嘅一啲咁嘅板块去进行翻一定嘅布局咧？嗱，呢个我都系接落嚟啦。大家喺留意盘面变化过程当中咧，系需要值得去跟踪嘅地方嚟嘅。所以总体嚟讲，我觉得而家咧市场方面嚟讲就从指数角度逐步有一定嘅一个企稳回稳啦。咁而除咗系一啲之前系资金关注度比较高嘅一啲科技板块之外咧，会唔会有一啲新嘅板块咧能够受到翻资金咧系一个新嘅关注咧？呢一个我觉得系接落嚟大家需要去留意嘅方向嚟嘅。
1: 咁睇返啦， A 股有好多嘅个股啦，升得比较好嘅都係 AI 硬件类下。咁其实呢最近呢见到 AI 光模块呀 PCB 概念嘅个股啦，亦都係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咁大家係咪可以关注返呢一批品种？
0: 讲真啦，即係呢批嘅品种呢，其实喺过去呢一两年嘅时间里面呢，其实资金都反复关注㗎啦。里面亦都係有唔少嘅一啲龙头品种啦，可以讲佢哋喺过呢一段时间里边咧，都行出咗啦非常之强势嘅表现啦。例如好似东山精密啊等等啊呢啲新兴科技啊呢啲品种嚟讲吓。

做一啲嘅調整，但係佢哋嘅調整都係好強勢嘅一個高位嘅調整啊，即係其實並冇話資金方面咧好全面嘅撤出啦。咁而一旦啊盤面企穩咗之後咧，其實啲資金又會重新揾翻呢一啲嘅綠籌品種去進行翻個關注嘅。咁所以咧，即係一旦咧盤面方面有一啲一啲比較係好啲嘅跡象重新俾大家見到嘅話咧，咁呢啲一啲批嘅品種咧又會再度有一個即係幾大幅度嘅上升嘅。咁啊，即係喺呢一方面咧，就我覺得暫時撇睇翻咧，就嗰個賺錢效應就比較明顯啦。咁啊，即係資金其實未有好明確嘅一個去向之前咧，其實都仲係去參與翻一啲露面孔嘅一啲身上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呢批嘅品種依然都係熱度不減啊，依然都係能夠成為翻咧就市場無論係

可以繼續去關注啱所講到呢啲龍頭品種嘅佢哋嘅調整或者低級所帶嚟機會之外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會唔會有一啲同樣都係高低切換嘅一啲方向嘅標的會跑出嚟啦。如果有嘅話啦，估計啦嚇即係低位呢啲標的佢哋嘅嗰個上升嘅空間啦，會相對比呢啲影升幅相比較大啲。咁啊嘅呢啲品種嚟講嘅話咧，其實佢哋後期咧嗰、那個可以值得期待嘅一啲方向嚟講嘅話係會更加大一啲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到嘅呢啲同算力相關嘅方向嚟講嘅話咧，就依然都係大家唔能夠忽視嘅一個方向。儘管有唔少品種已經升幅比較大啦，咁但係從翻今日嘅一啲表現嚟睇翻嘅話咧，就資金喺未有太明確去向嘅情況下邊咧，其實依然都仲係會重新翻返去呢一啲嘅品種身上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方向。

0: 咁最近咧见到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咧，亦都系有一个回暖嘅趋势吓。会受到咧外围嘅一啲不确定性嘅因素啦，慢慢咁逐渐明朗啦，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底下，咁一啲嘅周期类嘅，例如系海口运输啊，或者系港口运输啊、海运股啊，会有一定嘅呢、这个即系回暖嘅走势咧。
1: 咁如果我哋所见到嘅呢一啲利好嘅消息真系可以兑现到啦，能够去落实到嘅话咧，咁当然对于你啱所讲到啲周期类嘅品种咧，就佢哋嘅影响会系会系有一定唔同嘅，会有分化嘅吓。咁即系先讲下油价嚟讲嘅话，当然就绝对系会嗰个利空会比较明显一啲噶啦。所以见到其实国际油价方面咧，连续今日就第三日嘅一个阴线噶啦。而且咧就 WTI 原油價格嚟講嘅話咧，目前咧盤中方面亦都跌幅喺5%嘅啦，亦都跌穿咗一個半年線嘅位置嚇。而且今日都留翻低咗一個小缺口啦。可以講即係從技術面嚟講咧，就有一啲向下破位嘅跡象啦。我之前都講過啦，就這個油價方面走勢係一個奇形嘅走勢啦。其實到咗奇形嘅末端啦，咁佢係要選擇翻個方向嘅機率係

0: 即係如果消晶片方面就真係會有一段較長時間嘅穩定嘅話咧，我諗油價真係會逐步咧係繼續往下去沉底嘅概率係比較大啲嘅。而相反啦嚇，你啱所講到嘅一啲航運啊、港口啊呢啲嘅咁樣嘅一啲或者係係啦，同一啲呢個週期類相關嘅板塊嚟講嘅話咧，咁啊即係既然整體局勢有緩和啦，咁同埋佢哋喺成本端方面嘅一個壓力亦都大幅度下降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對於呢批嘅品種嚟講咧，係會有好處嚇，係會明顯啦，俾翻佢哋一個好穩定嘅一種預期啦。咁啊，整體嘅一個業務方面嘅恢復，亦都有望會係比較快速咁樣去希望可以回復翻以往啦，可能係即係一啲相對比較高一啲嘅一啲百分比嘅一啲情況啦。咁啊，再加埋成本端方面，亦都可以進一步減輕翻佢哋整個運營嘅壓力啦。咁啊，呢啲嘅題材或者呢啲嘅辦法咧，有機會啦，可以短期裏邊係會受到資金方面嘅一個回補嚇。咁但係咧就回補歸回補啦，我覺得就即係對於佢哋喺接落嚟嘅持續性會有幾大呢？其實我仲係會存在一啲疑慮咯。畢竟我哋啱都見佢講過啦，就係始終資金方面啦，對於之前嚟講嘅話，啲呢個算力方向嘅啲品種咧，其實依然都仲係個關注度係特別高啊。咁所以咧，即係呢批資金唔肯流出嚟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其他嘅板塊方面，佢相對受到一啲資金關注嘅機率係會有所減少咯。咁所以我覺得，你啱所講嘅短期一啲週期類嘅板塊啦，可能都適宜咧，就只係以一啲事件性嘅因素啦，嚟即係對佢哋嘅短期嘅走勢可能會有一定嘅影響。咁但係你話中長期佢哋嘅持續性會有幾多咧？可能呢一個就真係需要繼續去觀察啦。
1: 咁而家咧世界盃亦都喺度如火如荼咁進行當中嚇。咁喺呢個期間 ，A 股仲有邊啲嘅投資機會可以挖掘下？
0: 咁其實我哋見到啦，喺上個禮拜啦嚇，世界盃開幕前啦，就其實見到一啲嘅消費股，特別一啲啤酒股啦，都有過一啲嘅移動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就都好快啦，又回歸平靜啦嚇，即係冇太多嘅一啲後續嘅漣漪啦，可以有一個持續性喺度。咁所以見到咧就對世界盃嚟講，或者喺 A 股裏面會引起幾大嘅一啲關注咧，或者講係可以喺整個資本市場裏面啦，相關嘅板塊啦，可以有幾多繼續去走好嘅空間咧？咁我覺得就目前啦都未見到話真係好明顯嘅一啲持續性嘅跡象嚇。咁可能更多嘅都仲係以一個即係事件性嘅一啲短期因素炒作為主啦。我覺得就暫時可能都未必會有好大嘅啲機會俾大家見到啦。即使你話好似上禮拜行得都算唔錯嘅啊，惠泉啤酒咁樣喺上禮拜三曾經收咗一個進行板啦，跟住禮拜四、禮拜五都曾經係連續嘅上升啦。咁但係今日大家可以見到啦，又再打到去啦嚇，接近跌停嘅位置。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即係如果大家要關心呢個世界盃嘅話啦，仲係即係睇波算數啦嚇。咁即係你話想參與其中有冇一啲？

0: 接下来讲，如果大家想继续参与的话，那个难度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即大家可能都仲系睇波啦，会更加轻松一啲。
1: 嗯，咁嚟到六月中旬嘅第一个礼拜啦，咁今日见到 A 股亦都有个开门红吓，会俾到大家嘅信心咧，即系展望后市啦。其实仍然都会有一定嘅上升嘅空间。对于后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0: 嗯，咁啊，好明显系噶啦吓，因为始终目前嚟讲咧，就 A 股方面嘅一个走势啦，如果你话从指数角度，其实都仲系处于一定嘅一个盘整状态吓，咁啊，仲系一种震荡嘅一种。情況未有太大變化啦，咁呢個咧就同翻呢個日本啊，或者講係韓國股市方面佢哋嘅一個表現咧，就都仲係會有一定嘅差距嘅嚇。特別我哋見到今日啊，日經225指數又創咗呢個歷史新高啦。咁啊，韓國收綜指數方面亦都逼近前

科创50指数啦，咁啊离前期高点其实都仲会有一定嘅距离嘅。咁但系咧，毕竟佢哋依然都仲系最强嘅指数吓，咁啊佢哋今日上昼都系相当领先嘅状态。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讲嘅话咧，就市场都有机会啦，会系继续喺呢两个指数嘅带领下边咧，系会继续有一个回稳嘅情况出现嘅。咁但系咧就整个市场咧，即使你话指数回稳、情绪回稳都好啦，咁但系咧，整个盘面方面嘅一个表现都仲系会分化。

同時都要留意一下啦，嚇啱所講到嘅會唔會有一啲低位嘅新嘅板塊咧，就可能會有機會崛起咧。咁如果係真係可以嘅話咧，咪對於好多或者即係對於已經係升得好高啊一啲咁樣嘅科技龍頭品種有一啲一定戒心嘅朋友嚟講嘅話咧。

0: 炒出来的。
1: 咁根据陈生嘅分析啦，其实咧我哋嘅市场亦都系充满住好多机会吓，大家亦都系俾多啲耐心啦，同埋细心一啲，肯定咧都会挖掘到啦投资嘅一个好好嘅机会吓。好啦，咁啊啦，唔该晒啦，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6: 而且呢报告仲显示呢，香港跨境财富的增长主要呢是受益于新股的 IPO 的这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的。报告亦都是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 9% 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 4.6 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1: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7: 你好。
1: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地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7: 好，谢谢。对，当然了，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十五规划去配合那个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席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受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顺庆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 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就构建了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其实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玉宅上纲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就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到承办那个 APEC， 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的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7: 谢谢，这是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聚财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聚财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私募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也是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 到你的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动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7: 谢谢你。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来到财经快报的环节，首先来看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6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3元为每千克 9.5 元，环比下降 1.0%。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下去非常浓厚的香味，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4: 任何口都没有过的现象，连续整整50天时间做现场直播、现场连线，
5: 这是目前为止在我们所发掘的所有汉墓当中，出土黄金量最大的一座墓。
6: 西汉王朝走的这一步，还没有出现过超过这种混乱的这个帝王。
3: 尤其是和昭帝的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这个是最要命的，这是为天下所不能容忍的。
7: 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非常任性，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0: 中国古代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强盛的王朝自然不缺强悍的皇帝，在这金碧辉煌的帝王谱中，只当了27天皇帝的刘贺只好被忽略不计了。直到海昏侯墓被发现，才把那段短暂而跌宕的历史从2000多年的尘封中翻腾出来。刘贺一生喜与忧，黑与白，相生相伴，如影随形。自从刘贺在一场速战速决的宫斗中完败于大将军霍光，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尽管后来接替他的汉宣帝给了他一个海昏侯的爵位，但刘贺却只在封地活了4年，不足34岁就一命归西了。是暴病而亡，还是发生了意外？史书并无记载。或许答案就在这座古墓中。
1: 还能起点吗？
2: 还行，
3: 还行。
2: 两个角落可以进，
4: 那个铁在上面。
5: 一个手推着这个，嗯，对，
2: 对啊，
5: 对
2: 啊，
5: 对，
6: 行了吧？
7: 好，好，好，可以了。
0: 内棺开启后，尽管各种珍贵遗存层层叠叠，却迟迟没有看到刘贺的尸骸。倒也不奇怪，由于内棺早已破裂变形，常年泡在酸性地下水中，再坚硬的骨头也难免化为乌有。经过仔细寻找，除了几块蜂窝状的腿骨和几颗牙齿外，再没有更多的发现。于是刘贺之死更加隐隐绰绰，神秘兮兮。
8: 就在这刚
9: 看见那两个，看见那两个小的这个。
0: 这一天，负责实验室考古的李存信突然发现不少颗粒状物体，仔细观察，似乎是某种香瓜子。
10: 啊，都是鳞片，
11: 没有黄色是什么？
10: 不知道。
0: 人们根据遗体可能的摆放位置判断，这些瓜子除了存在于胃部以外，食道、臀部也都有零散分布，它们居然比人骨还要耐腐，似乎是故意留给后人的考古线索。对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香瓜子的确似曾相识。就在离海昏侯墓只有几十公里的静安县，几年前曾经发现一座东周大墓，墓坑中居然有47具棺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一坑多棺木之最。更奇异的是，死者都是20岁左右的妙龄女子，她们胃中也发现了香瓜子。据研判，他们是吃了有毒的香瓜而同时死亡的，显然有人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在香瓜中下了毒。那么刘贺呢？如果香瓜是罪魁祸首，是一般的食物中毒，还是被人谋害？刘贺体内的香瓜子为何分布在消化系统的不同部位？
3: 这个我们人吃东西到胃里面去以后啊，这个胃呢是收缩，它就进去一些，再收缩再进去一些，等到从胃里面全部到十二指肠里面，这个大概都是4到6个小时，我们叫胃排空时间。从牛后这个整个这个香瓜籽的分布啊，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它肯定是突然死掉的。
0: 突然死亡是牛和命运的大结局。讽刺的是，突然似乎成为他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共性。19岁时，原本安居一方做昌邑王的他，突然荣登帝位，受洗27日后又骤然被废，遣回昌邑。11年后，再突然被封为海昏侯，33岁时又是突然死亡。前几次突然都来自外界的谋划，刘贺身不由己。那么导致他彻底终结的突然是纯属巧合，还是另有玄机？静安大墓中的花季少女，海昏侯墓中的青年刘贺，虽然相差几百年，但他们同处长江以南的豫章郡，是否也同样死于某种甜蜜的毒药呢？果然如此的话，谁是凶手？当年剥夺刘贺皇位，杀光刘贺臣属的人是大将军霍光。面对刘贺可能的复仇，霍光要斩草除根并不奇怪。但霍光比刘贺早死9年，曾经的恩怨情仇或许早已了断。那么一个被废黜的前皇帝偏居一隅，会妨碍谁，又对谁构成威胁？在古代，皇帝不仅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常常也是阴谋、宫斗甚至杀戮的对象。有学者统计，中国历代皇帝被杀率高达30%，有半数以上的皇帝活不过40岁，这简直是一项高危职业，即使下野的皇帝也难能颐养天年。刘贺被废后，又一位势单力薄的年轻人刘询被霍光扶上帝位。不同的是，刘询虽然比刘贺小1岁，却更加老练。刘贺登基前是养尊处优的昌邑王，上无长辈约束，下不听臣属规劝，颐指气使，简单幼稚。而刘询的祖父刘据虽然是汉武帝的嫡长子，却被人诬陷蒙冤而死，他的亲属子女也都株连被杀，唯独襁褓中的刘询幸免于难。因此孤儿刘询从小徘徊于市井，既体验过人间冷暖，也看到过官场厚黑。
6: 开宣帝小的时候就是不断处于危险之中，后来在民间长大的，所以他对世事人情有个非常清晰的了解，非常了解社会上的人情世故各个方面，这一点和刘贺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么他的第二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儒家的教育，他读了很多书，文化程度相当高了，所以这样就能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中能够更加冷静，更加有深度地看待这个事实，处理好相关的问题。
0: 刘询称帝， 马上对霍光家族大加犒赏。霍光还证给他，他不但拒绝，反而事无巨细都向霍光请示报告。表面上看，这是对霍光的信任与肯定，但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在霍光陪刘询前往告庙仪式的路上，刘询在车上坐立不安，如同后背扎了刺。
7: 咱们平常有一个成语叫芒刺在背，就是说汉宣帝和这个霍光在一起的时候如芒刺在背，非常不舒服。但是一直到霍光死，霍光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每次见到霍光都胆战心惊。
0: 刘询怕的无非是霍光手中功高盖主的权力，稍不小心随时会变成刘贺第二。换言之，刘询刘贺同样要收回皇权，但刘贺小不忍而乱大谋。刘询却处处隐忍，低眉顺目，甚至违心接受霍光的女儿为皇后。直到霍光终于去世，宣帝先是按照皇帝规格厚葬霍光，刘贺墓中没有的金缕玉衣、皇长提凑等，霍光墓中却一应俱全。紧接着就开始清算霍氏。两年后，苦心经营多年、权倾一朝的霍氏家族，就因谋反之罪被满门抄斩了。此时，汉宣帝刚刚25岁。正在山东的刘贺只能自叹弗如，望尘莫及了。尽管如此，刘贺毕竟当过皇帝，毕竟也不到30岁。何况刘贺居住的昌邑故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对宣帝来说，在他踌躇满志的执政路上，任何可能的威胁都不能变成真正的障碍。那么刘贺的命运是否和宣帝有关呢？史书记载，宣帝确实对刘贺存有戒心，但处理手段要微妙得多。此时刘贺所在的昌邑故国已经变成了山阳郡，霍光刚刚去世，宣帝就派来一位太守张敞，并发给他一封密信：仅被盗贼查往来过客，无下所赐书。
12: 这封喜书的内容很简单，前边讲的仅被盗贼，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深意存在，那么防备有一些盗贼在这里为非作歹。但是下边那句话很耐人寻味，他说防往来过客，往来的过客为什么要防备？后边说的物下所赐书，就是不要让他把这个信的内容透露出来。那么就向我们透露出这封信是具有深意的。那么我们分析相关情况，就可以得出，就是汉宣帝是让张敞向他汇报他所监视的刘贺在昌邑国故宫里的生活状态，还有呢接触了哪些人。
13: 这个密令说你要调查去，然后说这我这个命令你不要向别边扩散。这个汉宣帝这个人物的深沉、谨慎、这个有心计，通过这个事情也表现出来了。
0: 于是善解上意的张敞派人混进贺府，时刻监视刘贺，甚至亲自登门探访，并把自己的观察分析向汉宣帝详细禀报。 26、27岁，脸色很黑，小眼睛，身材高大，行走不便。刘贺府邸的大门总是关着，很少有外人进出。府邸有一个小门，只有一个差役外出采买食物，此外不得出入。
14: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12: 那么这就跟我们现在见到的现代监狱里给囚犯送饭一样的，通过小窗口把食物把吃的给你送进来，所以是非常标准的遭到监禁的这样一种状况。好处比一般囚徒好处就在于昌邑国的所有的财富全在他的故宫里边，在他的院里边放的，但是完全没有行动的自由，特别是跟外界跟人交往。因为张敞的报告还告诉汉宣帝他的外边是有人巡逻。
0: 张敞还说，据臣下观察，刘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惊狂任性的人了。他的穿着、言语和举动白痴呆傻。
7: 显然张敞觉得呢，这样呢，给这个谁刘贺加罪名，肯定是他有点，就是觉得呢有点可怜刘贺，同情他。结果张敞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就直接到那儿去了，专门不谈他有哪些就是政治上的荒唐行为，而只是说他脑子已经混乱了，身体也不行了。让这汉宣帝对他放心。刘贺之所以没有死在昌邑王的故宫当中，而且最后封了海昏侯，是和张敞直接有关。
0: 宣帝心中的石头暂时放了下来，刘贺躲过一劫。刘贺之死在史书上只有简单的两个字：后薨。那些可疑的香瓜子成为了难得的线索。
3: 如果有人下毒让他香瓜里面放毒，他当场就死掉了，那最多就停在胃里面，不会往下面去，因为他不蠕动了，瓜子自己不会动的，靠肠的蠕动往下面推进。如果他吃了瓜以后过了12小时或者过了一天，那就拉掉了。
0: 巧合的是，位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遗体内也发现了100多粒香瓜子，与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十分相像。看来小小香瓜曾经在长江流域广受欢迎，但甜蜜之中也时常置人于死地。不同的是，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尸体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直接的依据。医学专家经过解剖推断，辛追夫人可能是吃了生冷香瓜后引发胆绞痛，由此诱发冠状动脉痉挛而猝然死亡。但辛追毕竟年老体衰，年纪轻轻的刘贺也会如此弱不禁风吗？按照张敞的禀报，假如他没有故意夸大病情，刘贺就已经病入膏肓了。
3: 第一，刘贺呢肯定有肝的问题，这个有他这种所谓面上的这种发黑发暗，因为那个时候卫生常识也很差，他们这个饮酒无度。第二，他一定有脑血管的部分的堵塞，古人不太懂，但是说了他有一条腿走路不稳当，这就是典型的一种脑血管堵塞所造成的，这种相当于不能说完全瘫痪，有点半瘫的 这种状态。
0: 正是这种状态让汉宣帝对他网开一面。刘贺当了11年庶民后，汉宣帝封他为海昏侯，食邑4000户。
13: 到了元康4年的时候，就是汉宣帝执政之后啊，他采取了一个很温和的办法，采取了一个很得人心的办法。他从汉景帝汉武帝时代啊，很多的王侯他们犯了罪后地位被消除了，他们的子孙都成了平民了，让汉宣帝宣布把他们一一都找到，恢复他们的贵族身份，就给刘贺的这个待遇封他为海昏侯，和整个这个当时的他的这个政策是吻合的。当然他首先认为这个人那个不成气候，不至于有危害，他放心了以后，他采取的是一视同仁的相类似的政策，就是都给他们一个出路，都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待遇。
0: 问题是汉宣帝为何没有把昌邑王的封地还给刘贺，哪怕降格为昌邑侯也好，反而把刘贺赶到地势下师、山林毒气的豫章郡。有学者推算，西汉末年全郡每平方公里仅有2.12人，一片蛮荒。
15: 为什么赶到南方呢？当时是这还是开发各方面呢都相对落后一方，但是又不影响他对亲情的表达，对不对？这又体现了这个帝王的优良的品质，同时又在政治上杜绝了隐患，这是最好的事情，一举两得。
0: 多么精明的政治手腕！当刘贺对汉宣帝感恩戴德时，他已经被防患于千里之外了。宣帝对刘贺恩威并施，刘贺到底怎么死的？似乎只能在蛛丝马迹中大海捞针了。DNA， 人们想到刘贺的遗骨。由于仅存的几块蜂窝状遗骨过于碎小，更多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相对完整的刘贺牙齿上。2016年4月27日，体质人类学专家王敏辉来到刘贺内棺现场。
16: 这老三还那个什么呢？虽然是锦衣玉食的，但是它
17: 怎么磨损的？你觉得？
16: 一个磨损的，另一个它这个什么，它小时候可能有些什么，有是肠虫病啊，或者是痢疾之类的。就是营养不良。虽然吃的很好，可是不吸收，或者有肚子里有蛔虫啊，或者是有那个什么，就是经常拉稀的那种病。
0: 虽然保存条件不够理想，但专家还是提取到一枚完整的牙齿样本。
18: 因为在南方这种环境下，它这个红壤的 pH 值比较高，呈酸性，它跟骨骼中的那个碳酸钙产生反应，一般就是人类骨骼很难保存下来，都是腐朽的很严重，基本成粉末状了，然后提取的非常困难。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然后能够继续深入做下去，但是现在就目前保存状况来说的话，不敢保证。
0: 2016年9月，对刘贺 DNA 的测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展开。不久坏消息传来，由于刘贺遗骨保存条件太差， DNA 提取失败。于是人们再一次把焦点汇聚在刘贺墓中那些庞杂的文物上。在出土的大量金饼中，有4枚金饼分别存在墨书字迹。 由于肝裂破损，便携解毒大费周折。他们是南藩海昏侯陈赫、元康三年纣黄金一斤。元康是汉宣帝年号，元康三年，这年刘贺刚刚被封为海昏侯。纣金是汉代铸金制度的见证，每年皇帝举行宗庙祭典时，各地王侯必须按封地人口比例上缴礼金，但凡缺金少两、粗制滥造，轻则削爵，重则灭国。就是说，刘贺墓中的金饼原本是献给汉宣帝的，那么他们为何留存在了刘贺墓中？史书记载，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的同时，也宣布了他不必每年进京参加祭典。此时他已经被贬山东十余年，表面上看这是好意，以免身体欠佳的刘贺跋山涉水旅途劳顿，但背后却另有

还是不信任刘贺。刘贺本想靠铸金赢得宣帝的好感，靠参加祭典返回政治舞台，没想到宣帝不领情，被边缘化的刘贺是何心境？史书没有任何记载，考古发现为这段故事续上了新的内容。在海昏侯墓出土的几千枚竹简木牍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刘贺夫妇分别给汉宣帝和皇太后的奏折。其中几篇木牍断断续续写着：南藩海昏侯陈贺媚死再拜尚书言，再拜为秋景，元康四年等等。元康四年正是刘贺就任海昏侯第二年，他又冒死向宣帝申请参加秋季进京朝拜的活动，即所谓秋请。

0: 证据显示，刘贺心有不甘，不断上书求见。他对朝见帝王重返长安仍然抱有期望。只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最后只好把金灿灿又翘首以盼的梦想全部带进了坟墓。因为他的冒死求见，其动机很可能引起怀疑，甚至真的招来杀身之祸。在海昏侯主墓室西侧的淤泥中，曾经出土一块半米多高的漆木板，上面绘有文字和一组人物画像。这一发现很快引起轰动，原因正是这几个画中人。通过对一旁题记的解读，他们居然是孔子及其弟子，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像，与当今流传的孔子像差异明显。
1: 孔子遗迹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个部分它描绘的是孔子的形象，孔子他整个形象是比较清瘦，他长胡子，身着长袍，最前方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形象。
0: 为了妥善保护这件稀世之宝，防止漆木脱水开裂，文保人员把它们整体浸泡在净水中。不久，人们又发现一块与漆木同等大小的长方形铜板。原来铜板与漆木是一个整体，一件大型铜镜。铜板是镜面，绘有孔子像的漆木是背板。在背板的题记中，孔子对颜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受重用时就积极进取，被舍弃时就韬光养晦。把如此大道理描绘在镜子上，以此为鉴，就是提醒人们照照镜子，三省其身，如有教训引以为戒。显然刘贺把孔子的教诲当作座右铭，当初做皇帝时没有抓住机会，反而得意忘形，招摇过市，如今被弃之如敝履，若不谨言慎行，早晚还会大难临头。
1: 就是从刘贺墓中出土的那些带有儒家色彩的一些文物来看，刘贺他希望向世人传达一种他

0: 恪守君臣之道，同时带有一些自保色彩的一些因素。
1: 虽然刘贺处处谨小慎微，但他满腔热血郁结于心，很难做到滴水不漏。何况从他随葬墓中的竹简经文上看，他也并非胸无点墨，才疏学浅，甚至当初被废黜帝位时，他也能当场引用《孝经》来质问霍光。
2: 说，我听说，天子有征臣七人，随师者而不失天下，就直接引用《孝经》当中的词句，来反驳霍光，说今天我被废，是因为你们这些做大臣的没有一个是忠臣，责任在你们。说明他那18岁已经把这些儒家经典掌握得非常熟练。
3: 这句话说明他什么呢？他本人对《孝经》是很熟的，能出口成章，对不对？马上就用上了。
1: 怀才不遇又不甘寂寞的刘贺，天天想着克己复礼，内心何等纠结。这种纠结甚至体现在他的印章上。
4: 龟牛是诸侯王用的啊，那么刘贺第一方和第二方印是龟牛的，这个是对的，就应该是龟牛的。
1: 刘贺墓中发现的大刘记印和无字印都为龟牛，合乎规制。但刻有刘贺姓名的印牛却出人意料，张扬的翅膀，外凸的眼睛，内勾的尖喙，犹如一只猛禽。
4: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这也是给人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一个联想的这么一个空间。这是个孤立啊，这是个孤立。
1: 有学者认为它是一只猫头鹰，古时称枭。在山阳太守张敞向汉宣帝的禀报中，有一段他与刘贺的对话。张敞问，从昌邑到长安的路上有没有看到枭？刘贺答，去的时候很少见到，回来的时候见到许多。这段对话前后没有任何关联，非常突兀。皇帝日理万机，臣下在奏章中不可能东拉西扯，语焉不详，一定蕴含着某层深意。如今枭为何又出现在刘贺的印章上？枭被古人看作邪恶与不祥之鸟。学者的推测是，刘贺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既不要为邪恶所左右，也要小心被邪恶所害，尤其在启用自己的印章时更要念念不忘。至少在表面上，刘贺又沉浸于钟鸣鼎食、觥筹交错的生活中，于是在海昏侯墓中出现了大量高规格的生活用品，结构巧妙的燕鱼灯，体型硕大的青铜火锅，制作精湛的青铜器等等，它们都有使用的痕迹。在存放酒具的墓室中，除了大量青铜酒器外，还有一套大型蒸馏器，假如它们是造酒器具，将把中国有实物证明的蒸馏酒技术大大提前。这件工艺细腻的提梁釉制造于西周，说明当时的刘贺还迷恋收藏。事实上，通过对海昏侯封地紫禁城的深入考古，学者们发现，尽管刘贺锦衣玉食，富甲一方，但他并没有行动自由，不得不躲进小楼成一统。
2: 大 城里边修了一个小城，小城修的只有一个门，修的非常结实，显然对他是看管，对他监视的啊，这是监视。而且呢，现在在目录当中就已经发现了，就郡守写给朝廷奏折告他如何的荒唐不堪，显然这个受到郡守的严厉的监视，把他发回来，就是皇帝等于警告他，你老老实实的，你看郡政府都对你不满，就是警告这个谁刘贺。
1: 汉书记载，一次刘贺与当地官员孙万氏闲聊，孙万氏问，你当初为什么不坚守在未央宫杀掉霍光，反而任由霍光夺取你的喜寿呢？刘贺回答，的确如此，当时错失了机会。孙万氏又认为，刘贺不久就会升任豫章王，刘贺并不否认，但提醒孙万氏不要到处宣扬。虽然刘贺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寥寥几字还是流露出他不甘于现状的马脚。
5: 霍光势力已经被清除了，他可能会觉得汉宣帝对他还都是刘家人嘛，很多贵族身份都恢复了，他说我是不是也会得到优遇呢，会不会也会受到优待呢，会不会地位也会上升呢，他有一种幻想。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重新做一个王，因为他做皇帝以前就是昌邑王嘛，这个皇帝做不了了，这个如果做个豫章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个话传递出去，到了汉宣帝的耳朵里，就引起了汉宣帝的愤怒。
6: 如果说按照刘贺这样讲的，他就会坚持认为他是被霍光迫害的，那么这个信息听着汉宣帝当然不高兴。如果不断地扩散这种东西，对他的皇帝的位置上控制着国家控制政权是非常不利的。
1: 向皇帝汇报的扬州刺史可不像当年同情刘贺的张敞，汉宣帝下令立即彻查，结果属实。于是宣帝下诏削去海昏侯3000户使邑，以示惩戒。
5: 整个西汉被销户的，就是一个侯管理多少户人，被销户的有100户的、300户的，很多种记载，加的一起才6000户，就是被削夺的，他这一个人就被削了3000户，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个是比较惨的，证明这个事情，的发生，在汉宣帝的眼睛里边看，它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处罚是非常严厉。
2: 像这样的事件，在汉代来讲，都算作就是谋反大罪，都要兴起大狱。而在有关的资料当中和刘贺的传记当中，只提到了就是汉宣帝下令啊，他不封4000户吗？给他减掉3000户。而这个孙万氏怎么处罚的？没有，一个字没有。所以我认为这是郡守给他搞的一个政治陷害，一个政治陷阱。他没有政治经验，就跳进陷阱里边。
1: 也就是说，孙万氏的问话很可能是故意设下的陷阱。这一次，刘贺彻底掉坑里了。遭此变故，刘贺一蹶不振。他泛舟江上，对着浩浩江水愤慨而吼，宣泄压抑的心情。后来，豫章江宽阔的河口便被称为凯口。但宣帝真的放过他了吗？史书并无明确记载。第二年，刘贺便撒手人寰，这难免又让人想起刘贺体内的香瓜子。在海昏侯墓 数量庞杂的文物中，有一件貌不惊人的漆盘，其底部写着五个字：医公五进汤。医公，医生的古称，五进汤应该是一种汤药的名称。黄帝内经有肝病进心，心病进弦，脾病进酸，肾病进肝，肺病进苦的说法，即为五进。然而如果酸甜苦辣咸皆不能沾，刘贺墓中那些让老饕们啧啧称奇的炊饮用具和工商有壶，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有学者分析，漆盘上的进字模糊不清，应该是镍字。镍是树木被砍后长出的新枝，五镍汤其实就是民间所说的五枝汤，可以驱风散寒，扶正固本，正好与刘贺行走不便、面黑目小的病态相对症。
2: 出土的文物当中有两个这个铜的灸，我怀疑是药灸，就是捣药用的。另外在他的这个粮库当中发现了五味子等这草药，可见他的身体一直是不好，还发现了一盒什么冬虫夏草，这肯定是身体非常不好。
1: 结合刘贺墓中出土的医书和五色石圣等，不是吃药就是进步，刘贺或许真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了。再加上一个北方人天天泡在南方的阴湿气候中，难免水土不服。恰好刘贺爱吃的香瓜成熟于春夏，潮湿炎热交加，有害细菌种类多，繁殖快。
3: 血缘虫它开始繁殖的这个季节恰恰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春夏之际，然后到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是最容易生病的，更何况它本身也有别的病，那么在南方这种到了暑热的这个季节是容易出事情。
7: 所以它极大的可能是因为吃香瓜出现了一个急性的胃肠炎，急性胃肠炎上来以后肯定就导致脑血管的一些疾病的再次的爆发，那可能6到8小时就突然就去世了。
1: 刘贺那羸弱的身子板哪经得起如此翻江倒海，他再也不可能迈进令他耿耿于怀的长安城了，也无法回到他的昌邑故国。如今他的葬身之地名为南昌。蹊跷的是，刘贺尸骨未寒，他的两个儿子也前后脚不离不弃地命丧黄泉，几乎无人可以世袭。于是有大臣上书，这是天意决之，海昏国由此被废，国已不存。刘贺囤积继承和从宫中带出的所有高等级财物，没人再有资格享用，于是全部被埋入刘贺墓中，由此造就了2000年后这座震惊中外的西汉大墓，它成为我国现今最完整的列侯墓园的标本。刘贺的一生是非黑白，喋喋不休，即使今天也依然众说纷纭。2017年年底，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海昏侯墓园二号墓及刘贺夫人墓的考古发掘正式展开。有关刘贺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Podcas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们来听听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表演的《八马褂》。
4: 人家没白穿，
5: 怎么不白穿呢？
4: 对你有好处。
5: 什么好处？
4: 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5: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4: 怎么？
5: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4: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5: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4: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
5: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4: 半个月，半个月。
5: 干脆穿一个礼拜。
4: 半个月吧，
5: 穿一个礼拜。
4: 十斤，
5: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了？
5: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5: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4: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5: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4: 啊，没脏啊，这不
5: 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4: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5: 你还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5: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4: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6: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4: 哦，
6: 说话钻头不顾尾，
5: 什么话这叫？
4: 哦，你不是，
6: 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4: 嗯，
6: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4: 哦，
6: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4: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6: 家里有点事，
4: 有点事，
6: 我就着急。
4: 什么事？
6: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4: 什么事？
6: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4: 啊，
6: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4: 您先别难受，您说。
6: 我们家那骡子
4: 啊，
6: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一流的，
4: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6: 别哭了。骡子
4: 啊。
6: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4: 这还能说瞎话吗？
6: 啊，
4: 这还是实话吗？
6: 你问他呀。
4: 哦，这他知道
6: 啊。
4: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7: 什么事儿？您呢？
4: 跟您扫听点事啊。
7: 什么事情？
4: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7: 嗯，
4: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4: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7: 您还没睡醒呢。
4: 啊，
7: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4: 就说的，
7: 哪有这个事情？
4: 我听也没这事。这
5: 马褂，脱！
4: 哎，
5: 马褂给我。
4: 为什么？
5: 我现在我就要。
4: 哎，你瞧你，
5: 我现在我就要。
4: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5: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4: 哎，你
5: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4: 为什么呢？你这
5: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4: 为什么你要？
5: 我是为什么？
4: 不说好一个礼拜？
5: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4: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6: 没有，
4: 有。
5: 怎么样？
4: 有，
5: 怎么样？
4: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6: 有啊！
4: 啊，
6: 那您说吧，
4: 啊，
6: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7: 我说说
4: 啊，
7: 这有什么新鲜的？
4: 啊，
7: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4: 调查碗里烫死了，
7: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4: 这说什么？您这
7: 啊，
4: 什么？您骡子
7: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4: 不，您说的是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6: 骡子。骡子，大骡子，大马。

0: 倒车的骡子。
1: 哦，不是骡子，
0: 骡子。
1: 哦，骑的那骡子。
0: 哎，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对了。
1: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他是这个
0: 怎么烫死的呢？
1: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0: 啊，我当然纳闷了。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0: 啊，
1: 你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0: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1: 嗯，
0: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个信息。
1: 哦，你非得问。
0: 我就得问
1: 死心眼儿这人
0: 啊，
1: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0: 是啊，
1: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0: 当然了。
1: 你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0: 啊，
1: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0: 我纳闷啊。
1: 这个我也纳闷啊。
0: 这像话吗？这个
1: 这怎么不像话呀？
0: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你
1: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0: 啊。
1: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0: 是啊，
1: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0: 什么理由？
1: 他是大齐是这么一个理由
0: 啊。
1: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
1: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
1: 说比吧，那个仿佛大齐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国赖国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1: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0: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1: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都不是茶碗吗？
0: 啊，是茶碗呢。
1: 啊，这茶碗烫死的。
0: 是怎么调理的？
1: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0: 啊，大茶碗。
1: 啊，大茶碗呢？
0: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1: 啊，
0: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1: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0: 啊，是啊，
1: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0: 啊，对
1: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0: 啊，太明白了。哎，对
1: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0: 啊，
1: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0: 哎，对
1: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0: 啊，
1: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0: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1: 他是这个，哎呦他调茶碗里烫死了。
0: 是啊，
1: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1: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1: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1: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0: 就说呀，
1: 他，哦，对，
0: 你怎么回事
1: 啊？
0: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1: 啊，我找着话头了。
0: 哦，这话还得有头。
1: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你找着话头，您说。
1: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
1: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1: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1: 对了，
0: 那您说吧。
1: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0: 哦，
1: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0: 啊。
1: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0: 嗯，
1: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啊，
1: 蝈蝈。
0: 哦，草虫。
1: 好
0: 啊，
1: 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1: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1: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1: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0: 啊，
1: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1: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0: 这蝈蝈可没有。
1: 这两个虚呀
0: 啊
1: 瞅着这可爱。
0: 嗯，
1: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1: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0: 啊，
1: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0: 葫芦
1: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什么出奇的？
1: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1: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0: 哦，
1: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1: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1: 嗯，咬红的盖
0: 啊，
1: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嗯、
1: 啊，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0: 呀，
1: 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1: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1: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1: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1: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嗯、
1: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去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1: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0: 是是，
1: 他把这铜丝震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1: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1: 啊，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意思对。
1: 不行，您这
0: 个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1: 拿这个跟着您这样的。挺好。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0: 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1: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瞧，你瞧这身汗。
0: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1: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0: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1: 叫人问住了没有？
0: 太好，你这
1: 是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
0: 穿俩月，
1: 俩月了？
0: 穿俩月。
1: 你说的啊？
0: 穿俩月。
1: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0: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哦，
0: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1: 哦，
0: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1: 嗯，
0: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抬头一瞧啊
1: 啊，
0: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嘎嘎嘎嘎嘎嘎，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1: 不是，您别说了。
0: 越说越没人话了，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1: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1: 你问他呀。
0: 哦，他要知道，
1: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这不是
1: 你想
0: 这？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1: 是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1: 嗯，
0: 打外边啪啪啪。飞机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1: 烤鸭子飞呀、
0: 啊！啊，
1: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0: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1: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0: 我想话，
1: 烤鸭子
0: 就说你
1: 烤鸭子，你
0: 脱
1: 啊！
0: 把马褂给我。
1: 哎，不是你刚才说
0: 的，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1: 穿俩月吗？
0: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1: 你瞧，你为什么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0: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0: 没有？
1: 有。
0: 怎么样？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
2: 听，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1: 这事有
0: 有，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我知道这事儿。
0: 是啊，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了
0: 啊，
1: 鸭子个儿了，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嗯，对对对了对了、啊、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1: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1: 啊
0: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0: 哦，他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1: 对喽，
0: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张得了一仙替全飞了。像话，
1: 您说那是馒头 啊，
0: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1: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1: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
0: 啊、
1: 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1: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
1: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1: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1: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1: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1: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1: 叫小立本。
0: 哦，立本，
1: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1: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1: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0: 嗯，
1: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1: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0: 嗯，
1: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1: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
0: 嗯，
1: 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戳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0: 嚯，
1: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0: 嗯，
1: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
3: 就一使劲，
1: 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0: 啊，这么回事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
1: 不。
0: 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1: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0: 啊，有分别
1: 啊！
0: 抡是抡，飞是飞。
1: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0: 不行！
1: 哎呀，瞧这人都，你别叫万庄，
0: 你说。
1: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0: 那常有。
1: 一打起来，这人拽茶碗，那人拽茶壶
0: 啊。
1: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非茶壶，非茶碗。
0: 是啊，
1: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非茶壶，非茶碗呢？须他非茶壶，就须我们非烤鸭子。
0: 对，
1: 这很圆满，是不是？是这意思。
0: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1: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0: 这个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1: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1: 是啊，就是
0: 留点神呢。
1: 这么
0: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1: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什么？
1: 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0: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这。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呀？
0: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1: 什么声音？
0: 我一听啊，蛐蛐儿
1: 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我是最爱草虫啊，
1: 是
0: 逮蛐蛐
1: 啊，
0: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呢。
1: 哦，
0: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1: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0: 我上车站找去
1: 啊。
0: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1: 在天津叫唤。
0: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1: 嗯，
0: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1: 是，
0: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0: 像这礼堂这么大。
1: 嗯，
0: 这蛐蛐这俩眼呢？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这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这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我说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
1: 不像人话。
0: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问，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1: 马褂给你了。
2: 这叫带拉师弟，咱们一起来听听啊，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表演的《谁欠谁》。
4: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大伙儿都见着了啊，很长时间不见了。
5: 哎，
4: 特别是我看大家容光焕发呀，啊，穿的都不错，
5: 嗯，
4: 都有钱了吧？啊，谁有钱？谁有钱举一下手？举啊，没别的意思啊，我晚上上家看您去，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真的，现在有钱人也多了，为什么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呢？
5: 哎，
4: 修养好。修养好，人也学得大方。
5: 嗯，不是，
4: 怎么？
5: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4: 啊。
5: 您说这石富宽，他们家有钱吗？
4: 还有钱妈
5: 啊？
4: 石富宽
5: 啊，
4: 你把您妈去了，就剩有钱了，
5: 是吗？
4: 你这个人不读书也不看报
5: 啊。
4: 世界上那个国外啊，就咱就说国外吧，世界上，嗯，每年有一个富人排行榜。
5: 对。
4: 看谁最有钱
5: 啊？
4: 根据钱多少，夸夸夸往下一排，一共是500名，
5: 他排在哪儿啊？
4: 正中间，
5: 250啊。
4: 你管人家200几呢？
5: 我问
4: 有人家没有你？
5: 我问你啊，怎么证明他有钱？
4: 怎么证明他有钱
5: 啊？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您说，
4: 现在啊都过了立秋了，这天还这么热，
5: 嗯，
4: 到这儿来，我一看石富宽递了一箱子，我说你西装呢？西装不行，太热。你看我这件，从那箱子里撕拉拿出一件来，一个 T 恤，你懂吗？就是背心啊，
5: 甭解释，
4: 绿色的，啊，这绿色背心湛青碧绿，吉林后头有仨金道。
5: 那是蛤蟆呀，
4: 就这件背心叫瓦什么死？
5: 瓦萨奇，
4: 瓦萨奇
5: 啊，
4: 6000多块钱，人家石富宽拿他踏汗时
5: 啊，
4: 不在乎，有钱呢，啊，
5: 多少钱？
4: 6000多，
5: 这话你也信？
4: 他说的呀，
5: 他的话你也信啊？
4: 那我信谁啊？
5: 知道这件衣服的来历吗？
4: 怎么了？
5: 那是人侯耀华先生去年到戊戌园服装城赶上打假拍卖，10块钱两件，送他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4: 你这叫小人心态，你懂吗？
5: 谁呀？
4: 啊，气人有笑人无，只要觉得人家好了，人家有钱了，他那牙根咬的都吃不宽有块手表你见过吗？
5: 什么表啊？
4: 什么表
5: 啊？
4: 大金手表，这么大个，上面全是钻的。
5: 嗯
4: 啊，就那块表上面那盘上有一个红十字，国际红十字会卖的。
5: 红十字会不出表，
4: 那叫什么牌子？
5: 江诗丹顿。
4: 江诗丹顿
5: 啊，
4: 就那块表40多万，人家师傅宽洗手的时候摘下来，嘡啷就扔水池子里了。
5: 行了行了，
4: 洗完了手拿着听听，要走就戴上，不走就扔了。
5: 您别说了，
4: 有钱呢。
5: 您别说了，
4: 嗯，
5: 那块表啊，
4: 啊，
5: 是我跟他在天津洋货市场
4: 啊
5: 花40块钱买的。
4: 你穷疯了你、啊？
5: 就我跟他去的。
4: 师傅宽跟你有什么仇啊？你恨人不死啊你啊。师傅宽有一双皮鞋你见过吗？
5: 什么皮鞋啊？
4: 什么皮鞋？小牛皮的
5: 啊，
4: 这么大个，锃光瓦亮啊，那皮子太棒了
5: 啊。
4: 最讲究的是那鞋垫，
5: 嗯，
4: 那鞋垫上有师傅宽他姥爷一相片，大连毛胡子。
6: 妈呀，那是你姥爷，
4: 太棒了。
5: 你说那叫老人头？
4: 对对对，师傅宽他姥爷的人头。那漂亮，那鞋16000块钱、
5: 嗯，
4: 人家踩在脚底下不在乎，有钱呢，啊，16000当鞋穿。
5: 别说了，
4: 踩脚底下。
5: 别说了，
4: 怎么了？
5: 你说的太悬了。
4: 怎么了？
5: 就咱们在这动物园皮鞋城
4: 啊，
5: 100块钱3双，还送个皮箱。
4: 我不跟你这种聊天。
5: 怎么了？
4: 你看你有钱人，你就有气。
5: 谁有钱？
4: 你师傅宽，
5: 他有钱。
4: 对，
5: 他有什么钱？
4: 他有钱
5: 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什么？你说
5: 他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4: 师傅宽跟你借10万块钱
5: 啊？
4: 你打死我都不信。哎，师傅宽跟你借
5: 是啊？
4: 哼，
5: 你也来了？
6: 我来半天了
5: 啊。
6: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呀、啊？
5: 侯耀文呢？
6: 侯耀文
5: 啊，
6: 卖什么的？
5: 卖什么的
6: 啊？
5: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6: 呸，什么艺术家呀？问你点事儿，
5: 您说。
6: 好好回忆一下
5: 啊，
6: 前些年看电视，侯耀文那上眼皮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上眼皮割外，您也回忆一下。
5: 单眼皮吗？
6: 哎，现在
5: 双眼皮。
6: 为什么拉双眼皮？
5: 我不知道。
6: 他说是倒长睫毛
5: 啊，
6: 那是借口
5: 啊。
6: 借了我10万，到现在不还我，怕我认出他来。
5: 哦，
6: 整容改模样，拉双眼皮了。
5: 他借了您10万，
6: 对，
5: 我管不着。实际上，您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6: 哼。你是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
5: 我是杨进明啊。
6: 不能吧？你是杨进明的舅舅？你这么老啊？
5: 我找不着您急的嘛。您跟我借了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你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6: 哎，随便说不可以 啊？有证据吗？
5: 哎呀，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这您打的欠条。
6: 哦，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吗？
5: 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6: 啊，
5: 还本人签名的，有您签字还有手印呢。
6: 哦，拿过来我看看。
5: 你看看
6: 啊，
5: 我连证据都没了。
6: 不对啊，钱我都花完了
5: 啊，
6: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5: 这
6: 嘿，这没有用啊。
5: 哦，您的意思我的钱您花完了？
6: 对，
5: 我这条没用了，
6: 作废。
5: 您这不坑我吗？
6: 嗯，
5: 你看我媳妇说在您这当评委，你看你怎么带花呢？您给我猜着猜着。石先生，
7: 石叔，
6: 你大点声叫。
5: 是石大爷。
6: 行，都叫好听。
5: 别白来是不是？
6: 啊，行，
5: 你猜着猜着，
6: 稍微等一下，
5: 谈谈。
6: 好的，我跟他谈谈。侯先生，
4: 嗯，
6: 不是我追债追的紧，
4: 嗯
6: 啊，主要是他跟着我屁股后的，您还钱还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我把您请出来了。
4: 行，我跟他说说
6: 啊。您谈谈。
4: 你谁啊？
5: 我杨进明啊。
4: 杨进明
5: 啊？
4: 你干嘛呀？到这儿
5: 我找他要账啊。
4: 谁给你钱？
5: 他
4: 他给你钱，给你多少钱？
5: 给我10万呢。
4: 你找他干嘛？
5: 找要钱？
4: 好要吗？
5: 那不好要啊。
4: 不好要，别要了。
5: 那、啊、嘿，

0: 并还你钱，明白了吗？
1: 哦，我听明白了
0: 啊！
1: 我把钱借你了，
0: 对，
1: 你借他了，
0: 是，
1: 他还不了你，
0: 嗯，
1: 你也还不了我，
0: 哎，
1: 你有证明吗？
0: 当然有了，侯耀文给我打的欠条，我也带来了，
1: 也有欠条，
0: 哎，
1: 写的还够详细，
0: 可以朗诵一下。
1: 今借到十副宽人民币10万元，
0: 哎，
1: 100的酒箩
0: 是。
1: 50的酒箩
0: 凑的，
1: 20的酒箩，10块的酒箩，5块的酒箩，2块的酒箩，1块的酒箩，其余用硬币凑齐，共计10万元。
0: 啊，你看，
1: 侯耀文，你赶紧跟他要啊！
0: 要啊！
1: 啊，
0: 别看他人来了，钱不好要。
1: 为什么？
0: 他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1: 啊！
0: 哎，研究找谁借，借多少，然后怎么不还钱。今天这事儿，
1: 嗯，
0: 你要想解决了，
1: 嗯，
0: 你得帮忙，
1: 嗯。我帮什么忙？
0: 跟他好好说说
1: 啊！
0: 不过提醒你一下
1: 啊，
0: 跟他打交道留神，别把你绕进去，
1: 别绕进去。
0: 对，
1: 我替您问问，
0: 你问，
1: 我替您问
0: 啊，
1: 侯先生，
0: 哎，
1: 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0: 对呀、啊，
1: 说您今天不还着钱吗？嗯、
0: 我撑糊涂了，
1: 他说的，
2: 我跟他借钱，他跟我借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我们俩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发小，懂吗？发小，他是法国人小孩
0: 啊，你才是呢，
2: 不是，我
0: 是这么解释吗？
2: 发小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1: 啊、
2: 我们俩有交情、
1: 嗯，
2: 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哥俩不分，跟你没关系。
0: 分啊，留神，这就开始赖账。
2: 哎，你要赖账，
0: 付宽，你这不对，
2: 我怎么不对啊？
0: 你我咱们俩发小对不对？
2: 是发小，
0: 咱俩吃喝不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对不对？
2: 就这句话有毛病，
0: 怎么有毛病？
2: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0: 我没钱，我找你借钱
2: 啊，
0: 借10万块钱。
2: 对呀、啊，
0: 你那钱就是我的了
2: 啊，
0: 我那账就是你的了，对不对？
2: 不对，
0: 怎么叫不对呢？
2: 你呀，欠我的，
0: 就是欠我的，
2: 是没有。
0: 我跟你说明白，
2: 不是，咱们一码说
0: 你，
2: 一码说一码，
0: 谁欠谁？
2: 你这是一码了，
0: 说啥？
2: 我没听错了，是不是？
0: 你不是，你这一码说俩脑袋，这就三角债，这就乱了。你让他跟你说话，你跟让他找我干什么？
1: 消气。消气，一会儿打起来了，
0: 干嘛还一会儿？
1: 不是好好说行不行啊？
0: 已然打起来了，
1: 好好说，是吧？为解决问题，再好好说行吗？你好好说。
0: 啊，行，咱仨今儿凑一块儿也不容易，
2: 干嘛？
0: 是吧？当着大家的面，咱把这事说开了，怎么样？
2: 怎么叫说开了？
0: 咱把这事，咱们想个好办法，咱把它解决了。
2: 就今儿个
0: 啊，把这账咱都扯平，好不好？
2: 就现在啊，
0: 就现在说。
2: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0: 啊。
2: 那个，十块给你钱
1: 啊，
2: 给你多少钱？
1: 10万呢？
2: 十万是吧？
1: 啊，
0: 这样吧，
2: 咱别倒腾了，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0: 好，
1: 您替他还。
0: 好了，
1: 我谢谢您，侯先生，谢谢。
2: 什么了不起？
1: 我谢谢。
2: 石官
0: 啊，
2: 这10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0: 我谢谢您。
2: 你甭谢我，
0: 嗯。
2: 还之前我得批评你几句。
0: 你说我什么呀？
2: 你为什么跟他借钱？
0: 当时不周转不开了吗？
2: 你周转不开，你借钱也得找个人呢。
0: 啊，
2: 你瞧这人这模样。
0: 嗯，
2: 你让那儿得去。
0: 嗯，
2: 跟沙皮似的。你说这人、
0: 宠物值钱
2: 啊？
0: 嗯，
2: 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0: 啊，挺费劲的。
2: 但是你想过吗？
0: 啊，
2: 你跟人借完10万块钱，你有能力还吗？
0: 当时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2: 没想那么多。
0: 嗯
2: 啊，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0: 怎么了？
2: 电话不敢打，房子也卖了。媳妇儿也跟
0: 赶上了，
2: 你这个人怎么缺心眼儿呢？
0: 怎么了？
2: 你跟他借条怎么写的？
0: 一年还呢？
2: 借一年？
0: 啊、
2: 嗯，你刚借一年，你还把这人急得像70多岁的，啊？
0: 是。
2: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0: 嗯，
2: 你当初写借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3年呢？
0: 这为什么呀？
2: 这人就急死了。
0: 太好了。对不对？
1: 什么叫急死了？什么叫
0: 我不能说话？你这个是
2: 高人指点。对不对？
0: 对，
2: 这人一死了，这账就没了，
0: 白了就，
2: 是不是？
0: 对，
2: 我说你那账我替你还了，
0: 那我谢谢你，
2: 你甭谢我
0: 啊
2: 啊！账我替你还了，
0: 是啊，
2: 那我，咱们俩那账呢？
0: 咱俩就谁不该谁了，
2: 谁也不该谁，
0: 谁都不欠谁了。
2: 这好说准了，
0: 准了啊
2: 啊！那我那借条呢？给你那个？
0: 哦，借条在这儿呢，
2: 那
0: 没用了，
2: 没用怎么办？
0: 我把它撕了，
2: 那你撕吧。
0: 好，
2: 哎，我替你还那个，怎么就二愣了你？
0: 不是你，我跟他谈谈行吗？
2: 你谈谈，你跟他
0: 杨先生，
3: 哎，是，
0: 我欠您那10万
3: 啊，
0: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3: 是啊，
0: 这事您
3: 同意不同意啊？
1: 举三只手同意。
2: 刘神啊，小偷。
3: 谁小偷？
2: 你三只手。

0: 媳妇儿子，我站着手管着。
1: 你家的小偷。
0: 对，
1: 行行，咱不数这手了。我欠您那十万
0: 啊，
1: 侯先生要是替我还了
0: 啊，
1: 那咱俩之间这账，
0: 咱俩就没账了，
1: 谁都不欠谁了。
0: 对，
1: 那我这欠条，
0: 欠条没用了，
1: 没用怎么办？
0: 撕了不就完了吗？
1: 撕。
0: 好，
1: 一二三，
2: 哎，你这不是解决了吗？
0: 哎，
2: 这行，
0: 没账了吗？
1: 啊，这中秋快乐，
0: 这就没账了。回来，哪就没账了？什么叫没账了？回来。
2: 干嘛呢？嚷什么你？
0: 哪就没账了？
2: 急着白脸干什么？
0: 账说好好的
2: 啊，
0: 他那账你替他还，钱没给我钱呢。
2: 给你什么钱啊？
0: 他欠我的钱。
2: 他该你多少钱？
0: 十万。
2: 你有证据吗？
0: 有借条。
2: 借条呢？
0: 不撕了吧？
2: 撕了不就完了吗？
0: 这
1: 完了吗？
2: 挺省事点事儿，光看着把这弄复杂了，
1: 干什么你？光靠嘴说呀？
0: 骗
1: 子！我就知道你这人，你这
0: 我没钱，我哪想要钱去？
3: 有意思吧？
2: 大过节，牛走了，神经了，
1: 要神经，
2: 别让他咬着，咬着还得打针。
0: 想起来了，
2: 干嘛？
0: 刚撕那条是复印的。
2: 嚯，哎，你拿复印件在这蒙事儿，
0: 你
2: 有点诚信没有？你没有诚信，你
0: 原件在这儿，
2: 你有诚信没有？你
0: 这是不是你那原件？告你，这不给我钱，我明天告你去。
2: 哎，别，你干嘛你啊？
0: 我告你去。
2: 干什么呀？
1: 你哪儿告去？
2: 干什么呀？
1: 你干嘛你啊？
0: 我告你。
2: 别提这字儿。
0: 啊！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他还那个，
0: 怎么得给我钱呢？
2: 我现在就要。
0: 那当然了，有钱。
2: 给你卡行不行？
0: 有卡早拿出来。
1: 对呀、啊，
2: 您这
1: 有、哦，你看看，坐好。
0: 这里有钱吗？
2: 十万呢，
0: 充值卡呀、
2: 啊！啊，
0: 十万块钱充手机里，我打什么时候去我？
2: 你这样的人连手机都不应该有，你哪有在这儿打的？你国有亲戚没有？
0: 我没有。
2: 上王府井找一美国人认一干爹，天天给他打一年都够。
1: 打国际长途，
2: 你临时一认呢？
0: 你自己找干爹？
2: 你不是就为花这钱吗？
0: 我换，
2: 这好
1: 啊！
0: 美容卡
2: 十万呢？
0: 我要美容卡干嘛？
2: 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你让大伙看看，就你这模样，你不需要美容吗？你花十万块钱把自个儿修好了，甭说要钱呐、晚上出去能挣钱呐。
0: 哎，
2: 怎么了？你糊涂了？
1: 全是朋友告诉你这个。
0: 你呀、你自己挣钱去吧。我要银行的，银行的。
2: 死心眼儿。
1: 银行，
2: 这个
1: 银行
2: 。
0: 这里有钱吗？
2: 有啊，可以透支十万。
0: 透支十万呢？
2: 啊，
0: 我进去了。
2: 我给你送被子去。
0: 我要现金。
2: 像现金
0: 啊！
2: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讲理的人。
0: 怎么了？
2: 你问问大伙儿，大晚上的出来，兜里揣十万块现金，我有毛病啊！
0: 我不管，你给我想办法。
2: 就这样吧。
0: 啊！
2: 明天早晨
0: 啊，
2: 十点钟还是这儿
0: 啊！
2: 我给你十万块钱现金，咱把这事儿了了，行吗？
1: 好，
0: 你这话谁信呢？
2: 我发誓。明天早晨在中央电视台门口还杨进明十万块钱。如果不还，天打五雷轰你。
0: 谢了。
2: 好。
0: 轰你，
2: 轰我钱没了，
0: 那怎么办？
2: 轰你，
1: 哎，
0: 就得轰你，
2: 哎，你把我轰死，钱就没了
0: 啊！
2: 要把你轰死了呢，你还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可以继承吗？
1: 哎，
2: 好不好？
1: 钱还亏你吗？
0: 空口无凭，
2: 立字为据。
0: 你给我打条，
2: 我找笔
0: 去。我带着笔呢。
2: 你真缺德，这人什么都带着，你这玩意儿。
0: 拿着笔，
1: 纸。
0: 趴那写去，
2: 啊，
0: 趴那写去，
2: 让老毕写。
0: 你趴那写去，
2: 我挣那么些钱，我趴着写。
1: 哎，对，嘿，
2: 趴着，哎，对，趴着，来，
1: 拿了。
0: 我趴，
1: 这
2: 怎么了你？
1: 行，
2: 你要钱不要？
1: 一手疼。
0: 好了，好好写。
1: 你。
2: 我在他吉宁上写精忠报国，行不行？在这儿
0: 好啊
2: 啊！这还有个历史故事，
1: 这叫什么？
2: 岳父四字。
1: 对，
0: 岳母四字。
2: 我是男的，我是你怕呀？
1: 怎么了？这是
2: 性别都分不清了，
1: 你还要钱呢、你？
0: 给我
2: 好，
0: 我看看，你把笔给我，
2: 连破笔都要你发不了财。
0: 侯耀文借杨继明十万块钱，
2: 有的是钱，讲诚信。
0: 行，
2: 我
1: 带了你这十万块钱，
0: 你不给我
1: 吃早点还剩二十多万呢。
0: 行了，行了吧，行了。
3: 哦，那我那原价，
0: 咱俩没账了，
3: 没账了啊，
0: 没账了啊，
3: 不许找后账啊。
0: 没
3: 没完没了，把条收好了，
1: 你收好了啊，
3: 就这样，
1: 我收好了啊。大过节，祝你节日快乐
2: 啊！老邵，咱们再联系。
0: 没白来，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侯先生也讲诚信，写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十万元，侯耀文借给杨进明十万元，我们家谁欠谁呀？侯耀文，你个骗子！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ritish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ritish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一个倒霉蛋竟然不可思议的一夜暴富，一个老汉鬼使神差的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生的积蓄，那么这里面体现出了古人怎样的财富观呢？三言二拍中的财富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三言二拍是产生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而晚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较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关于财富的话题是三言二拍谈的最多也是谈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内容。这里有一夜暴富的大喜，也有瞬间致贫的大悲，更有发财之道的细致总结。那么发财致富是命中注定还是另有玄机呢？那个时代的发财之道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河北大学谭田禄副教授笑谈古今传奇，带您一起感触古人的心怀律动，为您勾画亘古不变的世态人心。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
4: 应该说对财富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面曾经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然呢，说皆大概是有些过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尽有许多不为钱财所动的仁人志士，有许多金钱所买不到的非常可贵的感情。但是呢，假如我们说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或者说维护这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力量，那我们说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什么过错的。晚明处于封建时代的末期，所以呢，这个好色好货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三言两拍的作者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自然就会领受到这样一种时代的氛围，这些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就会有所体现。这样的作品呢，在三言两拍里边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转运汉玉挑洞庭红，徐老普义愤成家，蝶居奇乘客得住等等等等。而在这些故事里边写的最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让所有人都会感到非常有趣的故事，恐怕就是这个转运汉玉挑洞庭红这个故事呢。它来自于拍案惊奇，它也确确实实会让许多人拍案惊奇。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和财富有关的故事，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说了一些别的话，好像作者抒发了一些关于命运的这种感慨。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现钱的快活。接着又说命若穷，拾着黄金变成铜，命若富，捡着白纸变成布。你说这个人假如你要是有运气的话，你捡张这样的白纸啊，它会变成一块布啊。假如你要是倒运的话，你明明捡着是块金子，到你手里边也会变成一块铜。听了作者的这个讲法以后，我们似乎有点泄气。这个分不是说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好像是要让大家安于命运似的啊。紧跟着呢，然后又讲了一个故事，似乎是想印证自己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一个姓金的老汉呢，一辈子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啊。除了拉扯这四个儿子之外呢，他还艰苦朴素的，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攒起了800两的银子。这800两银子呢， 他是把它中间啊都用红色的绒线串好，哎，放在自己的枕头边儿，每天在睡觉前都要摸索一番，啊，这样的话心里面好感到很暖和，是吧？然后就安安稳稳的，然后进入他的梦乡，啊，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到他70岁生日那天，他跟自己的这他的四个儿子说，啊，我这辈子含辛茹苦没什么别的，啊，攒下了800两银子，啊，一共是融成了8个大锭，我过两天呢，然后就把这个银子分给你们，让你们每人2个，啊，以后就自己都过自己富足的日子去吧。这个说完这些话之后，几个儿子很高兴，这爹要给几个孩子分钱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8个雪白的大汉，每个大汉腰中都系着红色的绒线，然后就到他的枕边来向他告别，说我们也跟你有缘分，所以这辈子我们就跟着你，你呢要把我们分开，我们跟你的儿子没有缘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你告辞。说完抬腿就走。这个金老汉觉得非常奇怪，猛然惊醒，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哎，然后再摸枕头边的时候，这8大锭800两银子已经全部不翼而飞。这个作者似乎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就是这么难以捉摸，命运就是这样充满了突兀和转折。不要说你所还没有得到的钱财，你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就是那些已经得到的，假如命中不是你的，似乎也会随时离你而去。当然了，我们似乎是以为作者是要给我们讲什么命运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不是，哎，这不过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入画而已。作者很可能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平抑一下自己已经被那个钱财弄得滚烫的心，啊，另外也是给那些普通的读者看的，因为毕竟大多数读者他是没有钱财的，平民普通的百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都是绝大多数，大家在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舒服一点，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嘛。在发表了一些关于命运呀、钱财呀等等的这些议论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出场了。我们常常在出场的时候，我们说欢迎某某某闪亮登场，但是这个文若虚却绝对是暗淡登场。啊，他暗淡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他的外号就叫做倒运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倒霉鬼。外号就是这个。中国过去形容一个人倒霉啊，有这样的说法，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你这儿有一座山吗？你就一靠的话，这个山应声而倒。你靠这个水吗？这个水就流走了，你什么都指望不上。又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这是这个作品里面说的，说你这个人倒霉的话，那就是喝口凉水也塞牙，放个屁也砸脚后跟儿，就说这个倒霉就倒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个文若虚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他最经典的倒霉的个案是什么？有一年夏天，他不是苏州人吗？苏州的扇子做得很精美，在北京卖得很好，于是他就运了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准备贩卖。结果就从他的扇子一到北京，这个北京就开始阴天下雨。结果好不容易天气放晴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扇子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凡是上面有什么写的字儿的，有画着画的，全部都粘连在一起，一打开以后都撕了，根本就卖不了钱。啊，只有那些白的比较便宜的，没有任何书法绘画在上面的，勉勉强强卖了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这只是他经商的这个个案之一啊。大凡这些年做事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他做什么买卖，做这一行准赔啊。最后他就是这样子，闹到最后以前家里边传的这个钱全部没有了， 自己光身一人，当地人们都管他叫倒运汉，所以对他已经失望，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机，
3: 没想到这个十足的倒运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不经意的建议竟然为他创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次机会竟然使得已经对经商心灰意冷的文若虚意外地觉得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会呢？
4: 他有一天他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一个泛海的客人，就是做那些远洋贸易的，到现在来说对吧，明代我们知道这个船运业非常发达，那么郑和当初的时候曾经下西洋对吧，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伙泛海的客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大的就跑过来吧，然后跟他说这个我们就要出海了，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去一下。这个文若虚说，这个我正好想去一下，你们带着我出外看一看海外的风景，这辈子也没算白活。张大又说了，这个反正你也要出去做海外贸易是很赚钱的，你为什么不做点生意呢？他说别，我一提到做生意我都是害怕的，再说我也没钱。张大就说那好办，我来给你准备一些钱。于是就出去找这些朋友，去了一会儿然后很气愤的就回来了，拿着一两银子。说到钱大家都摇头，这个我们几个不错的兄弟凑了两银子给你，你看看买点什么货物啊。所以这个文若虚拿的这一两银子折合现在300-400块钱这个样子，说这就是我要做外贸的这个本钱了是吧，这个好像也办不成个什么远洋进出口公司什么之类的是吧，也就哈哈一笑。想干点什么呢，忽然之间抬头看到岸边有卖橘子的，一种很便宜的橘子叫洞庭红心想我弄点橘子去，路上呢也让大家吃几个是吧，也见得我的一片心意，他也没有打算把它卖啊什么这样的。于是就把这些橘子搬到了船上，这一走啊就是好多天走了一些天之后终于到一个港口了，一个外国的港口。到了外国的港口之后，别人都去做买卖，文若虚没买卖可做呀，忽然想起来，哎呦，我那筐橘子呢，橘子是很容易坏的东西，千万别烂了。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橘子搬过来到码头上晒，一个一个摆在那个地方，远远的阳光一过来霞光万道，大家都过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文若虚也不解释，拿起一个剥开皮搁嘴里就吃，大家惊呼一声，原来是吃的。卖不卖，文若虚说怎么不卖啊，给钱就卖嘛。然后一个人拿出来一个钱儿，这个钱儿是银子做的，大概这个分量不到一两，也差不多这个样子是吧，就拿开以后就要从他这儿买一个。这个文若虚也不知道他要买多少，一两银子这是我这个全部的价值是吧，也不知道要买多少合适，先看看。结果他吃完一个之后又掏出一个钱来，哦，文若虚明白了，这是要一个银钱买一个呀，非常高兴，卖了许多之后又涨价了，快卖完了，卖成2个钱一个了卖了2个钱一个，又卖了一些之后，忽然远远的人骑着马过来了，说都不要再卖了，我要把这个东西全卖了孝敬长官。这个文若虚说，这个刚才已经2个钱一个了，现在要3个钱一个那个人说也不算贵，然后就掏出另外的跟一开始那个钱不太一样，就说这个钱一个买你一个行不行，不要，就要刚才那样的钱3个买1个这个人又掏出一个钱来，这样的一个钱买这个买一个怎么样。文若虚说这也不行，别人都笑，他们笑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具体认的东西不一样，有人认面值，有人是按重量于是文若虚这些橘子卖了多少钱，这些橘子一共卖了差不多接近1000两的这个银子这个文若虚就发财了他心里面非常高兴，都说我倒运，今天我有转运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这个差不多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应该就是说他已经走运到极点了。但是还有一笔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他。回来的路上这个到了一个荒岛之上然后这个文若虚是因为初次出海嘛，见到荒岛的这个风景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就下来去观看这个风景。别人都已经见惯不怪了，这有什么呀，是吧？不就是这个荒岛吗？文若虚不听，坚决要出去。这个《出客班拍案惊奇》里边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在旁边写，假如我当时的时候要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是两脚走不动，我拄个拐也要跟他一块儿去。但是别人没这种意思。文若虚走着走着，忽然抬头一看，非常吃惊，在他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乌龟壳，足有一张大床那么大。他心里边就很诧异，说我也见过乌龟，但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乌龟。我回去要跟别人说我见过床那么大乌龟，别人一定当我撒谎，我开玩笑逗他。哎，我要把它拿回去。于是就弄了个袋子，然后把这个乌龟就背回去了。背回去以后，大家都感到很可笑，啊，你是这个文先生怎么搞这样一通东西，啊，有什么用啊？于是有人开玩笑，哎呀，说呀，它可以敲成小乌龟壳熬龟板胶嘛，是吧？有人说这个东西它完全可以当我们遇到非常大的疑心事的时候用它来占一卦，一定是非常灵验呢。其实大家都在讽刺它。这个文若虚呢，这个时候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凭别人怎么来讽刺他，不改初衷，这甭管怎么着，哎，我就要把他带回去，啊，带回去，我自有用处，啊，大家也不知道他这个用处到底是什么用处。别人再怎么讽刺他，文若虚也只是得意，啊，就这样走走走走，船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顺风顺水，就来到了回航到了福建一带。福建这一带呢，平常跟这些人做生意的是一个叫马宝哈的波斯人。马宝哈有个，他们做生意有个特点，就是说一来先接待，接待的时候这个座次怎么排是按照这个你的本钱的多少来排的，谁这个货多值钱谁就坐首位，那个货少不值钱的就坐在末位。这个文若虚这时候虽然已经有好几百两银子了，但是毕竟什么货也没有买，就那个大乌龟壳，是吧？然后没有办法，只好坐在最后的一位，啊，这个吃完了以后闷闷不乐的，啊，到第二天的时候，马宝哈又来，走到船里边，突然之间抬头一看，看见这个大乌龟壳，吃了一惊，然后就问这个宝货是谁的，别人就发出一片哄笑，啊，这除了文若虚，谁还买这玩意儿？文若虚听了这些嘲笑之后，脸都红了，是吧？没有想到马宝哈不是这样想的。马宝哈表情非常严肃，说为什么不早说，昨天亏待了这位客人，今天重新摆宴席，于是办了宴席，为首的那几桌办得更好。咱们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昨天吃的是皮皮虾，今天换成澳洲大龙虾，是吧？这个昨天可能吃的是小河蟹，今天换成超大的大闸蟹，哎，反正就是做了这样一些调整。昨天吃的是小鱼儿，今天吃的是大黄花，整个这一桌比昨天的规格绝对是不同的。那做好之后吃到一定的时候，然后非常小心地问文若虚，你这个乌龟壳卖还是不卖？这文若虚说卖吧，啊，就说卖多少钱，这文若虚也不知道卖多少钱，是吧？这个伸出一个手指头，是吧？这个数就卖了，啊，这个马宝哈就说这是多少，这个旁边人跟马宝哈开了个玩笑，是吧？我看文若虚的意思要一万两银子，结果这个马宝哈摇摇头，这是开玩笑，这是不卖的。你说到底值多少钱？你跟我说一说。文若虚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也是从海外带来的，是吧？您看多少钱吧。说你说个钱。文若虚小心翼翼，说多了吧怕不靠谱啊，说少了吧又怕卖便宜了，最后咬咬牙，最后是五万两银子，五万我就卖了。然后这个时候马宝哈听了以后大喜，说你不要后悔，五万两银子。这个文若虚心想，只要你不后悔，是吧？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是吧？于是请众人作保，最后是买定了这个东西。钱不够，然后又把这个房产呀什么之类的，最后折了五千两，最后以五万两的银子卖了。卖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凭什么这个乌龟壳就值这么多钱？这时候马宝哈跟大家解释，亏你们航海这么多年连这都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吗？龙有九子，其中有一子就叫做驼龙，就是这个形状， 这个壳不值钱，主要的是什么呢？当找到万年之后，最终退下此壳的时候，24节肋骨之中，每一节肋骨之间都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乃是无价之宝，卖到我们那个国家，就这一颗大珍珠就能够卖50,000银子，其他的都算是文先生送给我的。这个听了这个之后啊，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惊奇啊，还是不信。最后马宝哈带着他们的暗示之中撬开其中的一节，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珍珠，放射出来的光芒闪闪烁烁，约有1尺多长。当然文若虚拿了这个钱以后也决定不再回苏州了啊，他就留在了福建，做了闽地的一个富商。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对于什么人能发财，当时的老百姓有着自己的独特总结。岛运和文若虚的发家过程可以说就是个典型的明朝末年的商人发财故事。那么这里究竟透露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怎样的财富观呢？他与西方的财富观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4: 那么关于文若虚为什么能发财，作者给我们找到了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他运气实在是好啊，难道不是吗？他搞了一筐橘子，这筐橘子就能够卖到接近1,000两银子啊。这个橘子是非常容易腐烂的东西，假如我们要想拿着一筐橘子去卖的话，恐怕没有几天，天气不好的话，这个橘子就烂掉了。至于那个大乌龟壳，更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别说你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驼龙，就算是你知道你得到它，它没有最后成熟，对你又有何用呢？你只好把它像个传家宝一样近乎绝望地传下去了，谁知道传到哪一辈才是10,000年呢？几乎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个文若虚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是个品德很好的人啊。这个作品里面有体现，就是说他一开始下船的时候，他就想着买一些橘子，为了答谢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及至自己得到一大笔钱之后，他把那些原来的时候得到的那些几百个啊、上千个这样的这个银钱全都分赠给了其他的众人啊。这别人说还是太便宜了这个马宝哈了，文若虚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们本来当个垃圾的，因为他能够识的货给我们指破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人家才对。钱到底挣到多少是个多，多少是个少呢？别人都一致的称赞他，文先生还是宅心仁厚，所以才能够得到这些的钱财。这是作者给我们找到的两个原因。那么关于文若虚的财富故事以及文若虚本人对这一套富贵的看法，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里边来看，我们才能够更深地体会到其中的韵味。我们跟西方的这种财富观念比较一下，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那么在大概54之前之后有过非常长的讨论，其中得到的一个比较受到公认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文明是主敬的、主德的，西方的文明是主动的、主力的。就是说如果把它用在财富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往往倾向于把财富看成是对一个人美德的奖赏，或者是他命运就应当如此，而西方人更强调的是它是对于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的这样的奖赏啊。我们可以就是说说得更宽泛一些，假如文若虚的这个故事让一个西方人讲，一定不是这样讲的，他一定不会总结出来最后这两条结论是说只是运气好，或者只是说他有着非常宽厚的仁厚的这样的心。那么作者一定会就是说总结出来一些其他的道理啊，比如说这个知识就是财富，是吧？这个马宝哈为什么能够因为这个发一笔大财，我们知道他要卖的话到他的国家可以卖180,000两银子的，是吧？因为他有这个知识。如果是说这个文若虚是西方财富的故事的主人公的话，那么作者也一定会让文若虚最后做出这样的举动。也就是说，第一个，他首先会算一下这个卖橘子到底有多大的概率赚钱， 假如他算清了这个概率赚比赔的这种可能性大的话，尽管他知道很可能这一次出海这个橘子会全部烂掉，他也仍然会一次次的把这个橘子装满他的船，向着茫茫的大海进发。因为他知道只要赚上一次，那么其余的几次失败都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另外，占了这个大乌龟壳便宜的这个文若虚也可能会积攒一些其他的知识。他当然知道这个再捡一个大乌龟壳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但是赚了大乌龟壳钱的文若虚很可能会增长其他很多的关于财富的认识。他比如说下回再遇到个大螃蟹壳、大虾米壳等等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好不让这些获得财富的机会与自己失之交臂。
3: 纵览三言二拍中商人发家的故事，良好的品德几乎成为商人发家致富先决条件。然而在转运汉玉桥洞庭红这篇故事中，除了体现好人致富这个传统思想之外，更深层的是文若虚的一夜暴富、橘子卖高价这两个细节，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他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高产诗人，彪炳青史，冠绝古今。他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悲情战士，梦断疆场，屡被罢官，怀揣毕生遗憾，终老青山。在个人情感上，他更是有着一段惊涛骇浪的经历。虽然为爱他留下了千古名篇《钗头凤》，但却被人指责是爱情的懦夫。一个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血性男儿，在爱情面前为何会如此的懦弱不堪？在他矛盾人格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侠骨柔情陆放翁》，敬请收看。
4: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常常是夸张的变形的反映。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或者历史现实是什么呢？文若虚为什么会赚这个钱？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选择了出海贸易这条路，是这个出海贸易带给文若虚一笔巨大的他想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财富。这个财富积聚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别人感到非常大的诧异和震惊。他们不可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突然之间变得这样富有，于是就附会出这样一个故事。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它就存在于明代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明代最有钱的富豪，大家都知道的恐怕就是沈万三了，是吧？我们说人的名树的影，南京的沈万三谁不知道？这个沈万三富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一个这个史实是这样说的，说是朱元璋啊刚刚建立了明朝，他定都在南京，他要把这个城墙呀要修葺一下。这个政府刚刚建立又没多少钱，于是他就想找人帮他修。找到谁呢？有人说沈万三有钱，就找沈万三去。找到了沈万三，这个他就要求沈万三自己呢，就是说承担一部分修成的任务。就沈万三一个奔都没打，完全可以。然后朱元璋就问你修多少，这沈万三一开口就让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跟陛下对半修成。他说你修一半我修一半，这也有的说法是说他修三分之一啊，更常见的说法是说他修一半，我跟陛下对半修成。朱元璋一听就不高兴，对半修成你以为你是谁？你跟我做皇帝的对半修成啊？但是政府实在缺钱啊，就答应了。修完之后按说一般人来讲这也够可以了，没想到这个沈万三真是太有钱了，花了这么多钱，觉得这个钱还没花痛快，意犹未尽，我钱太多了， 于是又向朱元璋提出来要赏赐全国军队每人一两银子。这个话就让朱元璋彻底的暴怒了，你是什么人，你敢赏赐全国军队啊？抓起来他就要把他给杀了。当然马皇后求情，人是没杀，不过流放云南啊。当然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啊，你最简单的是做人要低调啊，你不要太牛了，是吧？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这些，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只是在讲这个沈万三太有钱了。这个沈万三原来是一个出身并不太富裕的人，他后来做生意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这么一大笔可以说是数不尽的财富，民间都对这个

0: 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普通百姓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于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这种答案来。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些橘子然后卖到了那么多钱，它其实也是有着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金融史上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阿拉伯等等，他们都是用银子来铸钱，但是中国很特别，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它是用铜来铸钱的，用这个很便宜的铜来铸钱，带又不好带，拿又不好拿，有时候做一个很大的买卖然后要驮很多很多的钱，直到中国从宋代以后白银才开始比较流通，而且银子也还是以它原始的形态按重量来的，大家都是交易都是几两银子几两银子，几钱银子几钱银子，但是普遍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在我们讲的文若虚在海外冒险的那个故事里边所提到的什么用银钱儿什么来换一个橘子等等，其实就是这样的对海外的这样一种印象的这种在文学作品里面的这种反应。当然了，真正的货币学家一定是不相信这个故事，因为银子尤其是说差不多快到一两银子，远远比那个橘子要值钱的多，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通俗文艺它毕竟是通俗文艺，它反映的是一种印象，而不尽是完全准确的这样的历史和现实。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个人究竟怎样才能变得富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古人可以说是充满了探索的精神。尤其是明代的时候，商品经济飞速发展，人们对发财的渴望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那么在三言二拍中，冯梦龙和林萌初究竟为我们总结出了怎样的发财之道呢？这些财富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0: 那么三言两拍的作者对这个问题考虑的也很多，他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方法，比如说炼丹、点金术，这大概是许多生性浪漫的人所做的一个梦想啊！只要我有了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点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就会变成金子。关于这个梦想，古代的中国、外国等等都有很多啊。这是作品里面写到，你只要修成神仙法术啊，或者说练成点金术，这也不是不可能。第二就是步入社会上层，那么学武的人就是靠着自己的武艺一刀一枪搏一个风气因子，文人呢就是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最后飞黄腾达步入社会上层，那么自然钱财也就会滚滚而来。第三是掘得巨金，挖到很多很多的钱。而这种方法呢在过去的时候并非完全不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就喜欢挖个坑把什么东西都埋里边，是吧？这所以现在考古经常考古考出来这么多东西，古代没有银行嘛，你存起来以后它也不挣利息，摆在这儿又怕丢了，所以很多人都选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储藏自己财富的一种方法。作者也写到了一些挖到银子的故事。另外第四种就是经商所得啊，关于这些得到财富的这些方式，其实三言两拍里面它也是有侧重。对于那些希望靠点石成金赚钱的人，炼丹赚钱的人，总体来说三言两拍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啊。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找到了唐伯虎，说唐伯虎啊，我看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咱们一起来合作炼丹啊，你出一些这个银两做银母，就是这个，然后咱们学成以后点石成金，你就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唐伯虎就说，天下人多如恒河沙数，为什么你就找到了我呢？那个人就是说，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所以我找你，别人一般人我还不找。

0: 就跟他说，这样吧，咱们商量好，我光出福气啊，你来出这些钱，练好以后咱俩平分怎么样啊？那个人一听这个唐伯虎是个没法被蒙蔽的人，然后就灰溜溜走掉。那么作者其实告诉我们，假如你遇到这种人，你就拿出唐伯虎的方法来保证是没有错的，那么靠点石成金，大部分情况来讲无异于痴心妄想。那对于别的，比如说挖到银子呀，啊，比如说通过科举飞黄腾达了等等，作品也有涉及，但是作品涉及的不太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些普通的市民靠着自己的经商，然后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的利润。追求财富已经成为那个社会的主流之一，而得到财富的方式又以经商，尤其是海外经商作为最主要的这样的渠道。这就是三言二拍里边这些财富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所有的故事除了是它本身之外，总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这个三言两拍里面的故事也是这样子。那么跟西方这些财富故事相对比，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假如说西方故事主要激发起来的是我们的雄心和斗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财富故事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点别的，那就是它强调一个人要有品行。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包括文若虚啊，跟他的这种非常宽厚的这种性格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加进了很多关于命运的议论。这些故事呢，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们现代人读一读三言两拍里面的财富故事，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第一点，他提醒我们不要太见利忘义。你要知道，品德常常是得到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点，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命运，这样在我们在经商也好，看待财富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达观的态度。赚了钱固然感到欣喜，就是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也不必太过懊丧，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它让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使我们得到心灵的一种安慰。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讲再见。
1: 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兄弟如手足，义乃同胞等等千古名句，都说的是兄弟之情。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为什么那么重视兄弟之情呢？三言二拍中讲述兄弟之情的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迪？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三集，家产与兄弟。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 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一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比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啊一道啊在数字电台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 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三年，再到堪培拉学习两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 Hill 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的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办。

作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十月一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4-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 4-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 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 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 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新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tree'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ottles 面向最低10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 99% 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 60%， 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y 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 66%。 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曾任 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2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A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刚刚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帕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新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总统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近期是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他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他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0: 听众朋友们，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日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eadman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

35-44，十二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焊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六，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
啊，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得了2胜。

那么啊、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U17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取得过太辉煌的成绩。

了，我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0: 家更正一个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可能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丁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丁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丁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呢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是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1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1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啊，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 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日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8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网华语广播，我们 AM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哎，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那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譬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在数字电台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 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克兰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3年，再到堪培拉学习2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希尔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办。

作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10月1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Four 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Four 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1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

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灭罪热线1300-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b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rdon Mixed Berry Yogurt Bottles 面向最低十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e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使用过这一宣传语，但产品中含有乳化剂和添加香料。纳坦表示，澳洲法律并没有对 Nature 做出明确统一的定义，因此食品营养中营销中经常会使用这一说法来误导我们的民众。那么Food Standard Australia New Zealand 董事会成员的 Mark Lawrence 表示，超加工食品目前已经占澳洲人目前饮食日常摄入的将近一半，但健康星级主要根据糖、脂肪、蛋白质、纤维等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两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的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但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三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三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0:34，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刚刚的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帕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系由外部干扰造成。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州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如遇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西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近期是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六人死亡，十九人受伤，袭击造成四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部时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说，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

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了。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

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六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二三四三支队伍均为两胜两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八分、七分、七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一两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四战全负，积零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哎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哎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四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两胜两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啊蝉联两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六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四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啊四个小组对吧，前四名出线，那六支队伍前四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这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四轮战罢，也仅仅是取

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排是4战全胜，连赢12局不失一局。美国女排呢，在面对着弱旅的时候啊，阿根廷啊，面对着阿根廷的时候也是丢掉了一局。所以说啊，本届世锦赛真的是很难让人猜想最终的这个冠亚军的归属啊，因为咱们中国女排呢派出的也不是咱们的传统的国家队，派出的是以江苏青年女排为核心的骨干队伍来参加的本届 U17 世锦赛。想想啊，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 U15 U19 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有取得过

们抓紧时间接下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啊，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啊，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纪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0: 的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的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7次的普林赛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1000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赛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赛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卡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卡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卡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卡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卡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卡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梅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梅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啊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梅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啊，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啊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 这么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日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啊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鸟
9: 听
8: 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1: 李逵着急呀，生怕这孩子一哭喽让朱仝听见，所以李逵拿手一捂这孩子的嘴，把这孩子就夹出来了。李逵那手跟蒲扇一样，这一把捂到孩子这嘴上，连鼻子再嘴全给捂严了，一点气儿都不带出来的。孩子正位两正位隔不住，李逵拿胳膊这么一夹，孩子连惊再吓再憋，这孩子窒息身亡。李逵还不知道呢，夹着这孩子又打人群里边出来，一气儿走出城外。走出城外，李逵一低头一看，这孩子不动弹了。李逵还合计呢，嘿嘿，这孩子挺听说，睡着了，睡着了我背着你。所以李逵就把这孩子背到背后了，背到背后来到柴进的门口。李逵还没往里走，心想我得等等雷横啊，等他们来了咱们一块儿进去。等到他们来了这才进屋。进了屋之后，朱仝发现孩子死了。李逵呢并不是诚心敬意这样做，但是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朱仝这功夫可就不饶李逵了，朱仝手指着李逵，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样残忍，你怎么能把这个孩子给害死。李逵一听，李逵火了，你胡说，谁把他害死了啊？我就把他拿手一捂嘴把他带出来了，谁知道他这孩子长得这么不结实，他娘的，他爹这个知府不是个好东西，准是贪赃枉法，损君丧德，使他这孩子不能长命，要不就是他爹长得不结实，弄这孩子也是个糟烂货。他一说这话，朱仝更急了，你胡说八道，我知道 你们是用这个办法想逼我上梁山，对不对？我就是不去。俩人这一争吵，小旋风柴进跟军师吴用都互相劝解呀，哎，少说两句，少说两句。俩人争吵了半天，吴用到底是把他们劝得平息下来了。吴用说：“二位，咱先别急，坐下坐下，听我说两句不好吗？”好啊，我就知道你这个李逵是个杀人的魔王，你闹江州的时候就杀过不少官兵。李逵说：“你放屁，我那是为了救我大哥。”吴用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朱仝，听我说，这次我们三个人由打梁山上下来，是专程为你来的。朱仝，你救了雷横之后，雷横到梁山上对你是日夜牵挂，总担心怕你出了什么闪失差错。我们派了多少次踩盘子的喽啰到郓城县去打听，打听的结果说把你判了个刺配充军到沧州横海军。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最初想要半路上劫夺，结果没有劫夺着，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到这儿来找你。宋大哥在我们临下山的时候说得好，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上梁山去，现在到时候了，你该上梁山了。李逵先帝是个粗鲁人，今天请你，他们的的确确是想着把这孩子抱出来，把你引到这儿来。可是谁知道好心却没得到好报，这孩子让他拿手一捂死了。事出有因，你也不能全怪他，他也是为了你呀。我看呐，这也是天意呀。这个孩子如果不死，恐怕你还上不了梁山。孩子这一死，先帝你就得跟我走了。你要不走，你回去见了知府怎么交代呀？你把人家的儿子给弄死了，这知府他能轻饶了你吗？朱仝说：“我不管怎么说，我得回去跟人知府讲清楚。我要这样跟你走喽，知府得知之后得怎么骂我呀？人家知府待我不错呀，我充军发配到了沧州之后，知府没让我上牢城营，把我留在府中听用，没让我遭罪，没让我受累。这孩子跟我也不错，我天天愿意看这个孩子，可是我怎么能把人这个孩子给弄死了呢？我就什么话也不说，就此一跺脚走了吗？那是人办的事儿吗？”哎，贤弟，就你的心情来讲，应该回去跟知府说清楚。不过贤弟，你可要明白呀，这世上没有不被人误解的人，没有不被人怀疑的人。你现在回去讲是讲不清楚的，就是你把实情相告，知府也会想是你勾结梁山的强盗害死他的儿子，那么一来你连知府的门都出不来了。为今之计，你就得跟我上梁山一走了之，至于知府怎么议论你，他怎么认为你，就由他去说吧。哪一个人不是身后是非凭人论呢？你管那些干什么呀？李逵在旁边又说了：“对，军师说的话有道理，我看呐，你就干脆跟着上梁山得了。我李逵大老远到这儿来冒了个险，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请你上山。说实在的，不是宋大哥让我办这个事儿啊，哼，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上这个地方来呀。”朱仝一听李逵说话就有气，因为这朱仝跟这个孩子还真有点感情，骤然间这孩子死了，他这个感情上过不去。朱仝说：“你少说话，啊，啊，啊，你还不让我说话了？好，我不说。”朱仝看了看吴用：“大哥，今天您要让我上梁山，我也知道您这片好意，我也知道宋大哥的心情。就我朱仝本心来讲，我并不想上梁山，我想在这里服刑期满，回转郓城县。我家里还有妻子呢，我这个人 只想过一个安稳太平日子，我不想做一番辉煌壮丽的事业。哈哈哈哈，吴用这贤弟，你想的我们都替你想到了。你过安稳日子也可以上梁山上去过，你要回郓城县，大概你还过不了安稳日子了。你回了郓城县，这沧州知府不得上郓城县找你吗？嗯，你的家小在那儿能平安无事吗？出于这一点，梁山上的宋大哥都替你考虑好了，已经把你的家小接上梁山，现在就在梁山寨上等着你去呢，你还操什么心呢？吴用这句话说完了，朱仝一听，哦，把我家都接梁山上去了，看来我是无论如何也得上梁山了。朱仝又不言语了。吴用说，朱仝贤弟，事到如今还考虑什么呀？跟我走吧。朱仝说，要让我走那也不难，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这个李逵他不能上梁山，他要上梁山我就不去，我要上梁山他就别去，这就是一个条件。朱仝突然提出这么个条件来，因为他现在恨李逵都恨死了，因为李逵把这孩子给弄死了。朱仝这个条件提出来之后，李逵腾楞就蹦起来了，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啊！我李逵上梁山碍你什么事儿？我李逵在梁山上我立过大功，闹江州跳楼揭法场，我救过宋江大哥，没有我救宋大哥，梁山上就没有这二把金交椅。我宋大哥人成及时雨，谁不佩服？那是我李逵在江州把他救下来的，三打祝家庄我立过功劳，你朱仝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跟我比论这个干什么？李逵这一蹦的，军师吴用站起来，哎，李逵，你不要造次，坐下。哼，岂有此理！朱仝腾腾站起来，就这句话，有你无我，有我没你，你上梁山我就不去。吴用说，等等等等，李逵，你跟我来。吴用把李逵叫到旁边一个偏室，到这屋子里边把门关上，轻轻的声音跟李逵说，李逵啊，我看你就先别上梁山了。李逵一听腾腾又站起来了，呵，我说你这个军师，哦，你看见这个美髯公朱仝了，你就瞧不起我李逵了？他有什么能耐啊？就胡子长得长啊，那有什么用？你别吵吵好不好，你坐下。坐下怎么的？我有重要话跟你讲。好，李逵坐这儿了。临下山的时候，宋大哥给我嘱咐了几句话，原定的计划就是不打算让你上梁山，是吗？那为什么？宋大哥说，李逵先帝勇冠三军呐，在祝家庄上你大显神威，砍死了祝虎又杀了祝彪，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你李逵有勇无谋，这回来呀，宋大哥说要把你李逵留到小旋风柴进的庄上，这个小旋风柴进我到了之后跟他攀谈了一回，他支持咱们梁山，但是他不想上梁山，知道为什么吗？人家柴进那是奉子龙孙，人是皇亲国戚，柴世宗的后代，人家家里边有丹书铁卷，犯的罪都不能杀头，家里边有良田千顷，家值万贯，你说这一片产业他能撇下跟咱们上梁山吗？但是咱们宋大哥想到了，如果能把柴进说得上了梁山，那我们梁山寨那就大展身威，对全天下就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像柴进这样的人都上了梁山了，可见梁山的势力之大，梁山的吸引力之大，谁能跟柴进详谈细论劝他上梁山呢？宋德哥说呀，就让你。嗯，李逵说，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当然了。宋德哥说，把你留下跟柴进在庄上多住几日，这就是你呢抽空跟柴进解劝解劝他，劝他上梁山， 如果你能够凭你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把柴进劝得上了梁山了，那你李逵在梁山的众位弟兄心目之中就不是现在的样子了，你就成了一个智勇双全的豪杰了，大伙儿对你就高看一眼了。
12: 嗯，是这样啊，
11: 不过我没干过这个事儿啊，你让我劝柴进，柴进能听我的吗？我也不会说话呀，你得动脑子啊，你详谈细论，讲咱们梁山怎么怎么好，讲咱们宋大哥怎么怎么好，这个你会说不？这我会说呀。哎，没事你就跟他说这个，时间一长，柴进这心就活了。如果说柴进一答应跟你上梁山，你就往梁山送个信儿，我们大伙就来接他，到那个时候你李逵就给梁山寨立了一大功。你知道吗，我们梁山寨现在最着急的是广招人才呀，宋大哥为这个事情昼思夜想，煞费苦心呐。李逵，你应该为宋大哥多分分心，宋大哥能把这个事儿让我转告给你，委托给你办，这是宋大哥对你的信任。李逵，有句俗话叫亲者言疏者宽呐。宋大哥为什么对你这么严格要求呢？跟你最近。这朱仝为什么他一提条件我就答应呢？因为咱们跟人家是客情，不然的话人家不乐意上梁山。这样的话，朱仝正提出这么一个条件，我们就来个顺水推舟。实际上他不提这个条件，我也打算把你留在这里，你就晚去梁山几天，如何？
12: 那我晚去多少日子？
11: 你在这儿住上一个月，多说两个月，指定我们来人把你接回去。那我劝俩月，要是这小玄武柴进他也不听呢，他要不听的话，我再派别人来劝呢。
12: 嗯，要这么着那还行。
11: 其实军师无用啊，这就跟李逵耍了个心眼，使了一个计策，他用这个话转弯抹角的把李逵给安抚到这里，不然的话这朱仝带不走啊。军师吴用一看李逵被安抚好了，吴用转身出来，又把小玄凤柴进找到旁边屋子里边，跟柴进单独谈了一番话，说这李逵啊，我不能把他马上带走，带走了他这朱仝就不走，把李逵先放在你这庄上跟你多住几日，你替我好好的看着李逵。小旋风柴进说这个没有说的，吴用说李逵这个人就有一点贪酒，你只要把喝酒这个事儿给他限制住，别让他喝多了，他就不能闯什么大祸。小旋风柴进说这个您就尽管放心吧，嘱咐完了柴进，军师吴用这才又来到了客厅，一见朱仝说，先帝，我们把事情商定好了，你不说李逵上山你就不上山吗？现在这李逵就不上山了，就让他在小玄武柴进的庄上过活，你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入伙，你看如何？朱仝说，是这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跟你上梁山。当时这几个人在此商定好了，转过天来，美髯公朱仝只好跟着军师吴用和插翅虎雷横三个人一起上梁山。临走之时啊，军师吴用又对小玄武柴进进行了一番嘱咐，把李逵叫到旁边也嘱咐了几句。李逵这心里边还以为是宋大哥给他一个重任，劝小玄武柴进呢。李逵现在还真有点踌躇满志，心想我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劝他。那三位走了，这个小衙内的尸体呢，小玄武柴进派一个庄丁把这个小衙内的尸体就扔在了沧州城外的一片树林子里头。沧州城里边的知府发现自个儿的儿子没了，美髯公朱仝也不见了，派手下的差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树林子里边找到了自个儿儿子的尸体。知府一看自个儿儿子死了，这知府可是气炸连肝肺呀，马上出宫门四处捉拿美髯公朱仝。 他这捉拿朱仝咱就不说了，黑旋风李逵就在小旋风柴进的庄上住下来了。这个李逵住的头两天还真晚上睡不着觉，动了动脑子想怎么劝这小旋风柴进。小旋风柴进呢给李逵安排的是一日三餐，顿顿有好菜，顿顿有好酒，但有一样，喝酒限量，不准喝过了。李逵出于对小旋风柴进的一种尊敬，再加上他又想劝柴进一起上梁山，所以他就甘愿少喝酒了。这天中午，李逵跟小旋风柴进两个人正在吃午饭的功夫，有一个庄丁进来了：“柴大官人，高汤州来人要求见您。”柴进说：“让他进来。”庄丁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一个人来，进屋之后扑通往地一跪：“柴大官人，大事不好！”柴进一看这个来人跑得满面汗水呀，柴进问他：“你是从高汤州柴府来的吗？”“小人正是啊。”柴进说的高汤州柴府是谁呀？是他的叔伯叔叔，叫柴皇城，他们家。柴进一看是高汤州来的人，断定准是他叔叔那儿来的人，除此之外高汤州没有亲戚。柴进说：“你有什么事啊？”“柴大官人，别提了，我们家的主人现在病危呀，请您无论如何得去一趟啊。”“哦，我的叔叔一向身体很好啊，怎么突然就病危了？”“嗨，别提了，这里边有个窝心别扭事儿。”“窝心别扭事儿？好，你先起来，一路之上你够劳累的了，先吃饭吧。不管有什么事，吃完饭之后咱们再说。来呀，安排他上侧厅吃饭。”柴进马上吩咐手下的庄丁安排来人到侧厅吃饭。为什么要这样做？柴进这个人非常心细，他也听说他的叔叔有件别扭事儿，不知道是什么事儿。柴进不想让李逵知道这件事，因为吴用临走的时候嘱咐过柴进呢，说李逵这个人性情暴躁，什么事你可别让他知道，让他一知道他还好管闲事，一管闲事准出麻烦。所以柴进把这个人先支出去了，让他在侧厅用饭。这儿呢，柴进跟李逵两个人吃喝已毕，柴进告诉李逵：“贤弟，你到后边去歇息去吧，没有什么事儿了。”李逵说：“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上后边去眯一觉啊。”李逵站起身来往外走，柴进呢在客厅里边吩咐手下人把高汤州的来人叫过来。高汤州来的人就进了屋了。柴进说：“你跟我详细谈谈，我叔叔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这个来人就说了：“柴大官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的主人呢，本来身体很好，什么事儿都没有，像您说的了，他是一向很健康的。最近呢，这高汤州去了一个新知府，他是去年调那儿去的。这个新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朝里边高俅的叔伯兄弟，此人姓高，叫高廉。这高廉到了高汤州啊，那简直就是一手遮天了，人家是军政一把抓，他不但是知府，而且还是高汤州的兵马提辖，高汤州的守军也归他调遣。大伙儿都议论呢，说这是因为高俅势力大，不然的话不能一个人身兼二职啊。他去了还不说，这个高廉呢有这么一个小舅子，这个小子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可不是东西了，在高汤州就仗着他姐夫高廉这点势力，那是为所欲为。他本身呢也没有什么官职，可是大家伙都管他叫大官人，他呢也就失手了，成天就带着一帮狐朋狗友，提着笼子架着鸟，有的时候赶着猎狗抬着鹰， 除了兴威打猎，再就是在妓院里边勾栏里边一天天的在那鬼混。那天呢，他领着他那帮狐群狗党，也不知怎么就转到我们家那宅子后道上去了。在那后道一过，您知道啊，我们大官人家里边有一个后花园呢，后花园水阁凉亭，修得非常的雅致。那个小子在马上一长身子，隔着那院墙就看见这后花园了，说：“哎呀，没想到这高汤州里边还有这么一片宅子呢，啊，比我家里边那个宅院都好啊。”他想占这个宅院，转过天来亲自就上家里边来，就跟我们家主人说，让我们主人呢搬家，他要住进去。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人家住的挺好的房子，挺好的宅院，愣让人家搬家，他就愣进去。我们主人当然就不答应了，不答应呢，他就瞪眼睛，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我是殷天锡，我们主人能怕他吗？”我们主人就跟他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柴皇城。”这殷天锡就说了：“柴皇城是谁？我不知道。”我们主人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们大宋国朝开国的时候有个柴世宗，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祖上。”这小子一听，他说：“那都多少年过去了，老黄历翻不得了，没有用。现在我姐夫就是高汤州的知府，你怕不怕？你要不搬家，我就派人给你搬出去。”我们主人一听，他也太不讲理了，俩人就口角起来了。这一口角起来，结果这小子就动了手了，把我们的主人好打呀。
1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这个来人就说了，高廉呢有这么一个小舅子，这个小子叫殷天锡。这个殷天锡可不是东西了，在高唐州就仗着他姐夫高廉这点势力，那是为所欲为。他想占这个宅院，就跟我们家主人说，让我们主人呢搬家，他要住进去。我们主人当然就不答应了，俩人就口角起来了。这一口角起来，结果这小子就动了手了，把我们的主人好打呀。您想，我们的主人那是金枝玉叶呀，龙子龙孙呢也算，受过这个吗？没受过呀。挨完打之后，这一口气窝到肚子里边不得出，就病在床上了。现在病在垂危，我们主人说话了，说把柴进给我找来吧，我死之前有话我得跟他讲，让我火速到这儿来给您送信儿。柴大官人，您快去吧，去早了还能见面，去晚了连面都见不着了。柴进一听，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了。哦，还有这种事情，好，你先行一步回到家里边告诉我的叔叔，你就说我随后就到。哎，我马上就回去。柴进说，我也不留你了，实在紧急，你马上走吧。高唐州的来人告别了柴进，马上到外边回去了。他走了之后啊，柴进心里想，我得去一趟高唐州，但是我上高唐州得把这黑旋风李逵得安排好啊，我一走喽，家里边就没人管他了，他再没事喝多了酒闯灾惹祸，这怎么办呢？他正在琢磨的功夫，黑旋风李逵又打外边进来了。
3: 哎，柴大官人，怎么着，你要上高唐州啊？
2: 哦，李逵，你怎么知道？
3: 我怎么知道？刚才你跟那个人在屋里边说话，我在窗户外边都听着了。
2: 哎呦，柴进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心想这个事儿不易让他知道啊，他听着了。
3: 哦，你听到了啊？你家里有了事儿了，我能不管吗？这高唐州居然有这么不讲理的人，你要往那儿去的话，我跟你一起去。
2: 柴进说，李逵贤弟，我看这个事儿就不用你去了，家里边需要有人关照，我上高唐州用不了三五日我就赶回来了，你呢就在家里等着我吧。

0: 开言先流泪，满苦的委屈向柴进诉说。柴进一听啊，这个殷天锡简直是太霸道了，真就像高唐州去的那个人跟他所说的那个情形一样。他婶娘说：“柴进呐，这个人呐，最近还来了一趟呢，告诉我们了，让我们限期搬家，三天之内必须得把家搬出去。如果要不搬这个家，他就派人上我们家里边来砸东西。您说说，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啊？”柴进说：“婶娘，您没跟他说，咱们家里边有丹书铁卷吗？”
1: 我跟他讲了，
0: 他说：“你那丹书铁卷在什么地方呢？”我没看着，所以把你找来，这个意思呢，就是想请你见着他说说这个事儿。你把丹书铁卷带来了吗？柴进说：“我没带来呀，我可以派人回去去取呀。”哎呀，你快点派人回去拿去吧，把那个东西拿来之后啊，也许能起点作用。他们所说这个丹书铁卷是什么呢？咱们在前文书里面曾经提过，宋朝的皇帝有这么一个规定，对于为国家贡献卓著的大臣，可以赏赐给丹书铁卷。这个丹书铁卷又名作世书铁卷，铁卷就是铁书，所谓的铁书呢，就是这么两块铁板，在这两块铁板上镌刻上字，涂上红色儿，就叫丹书。镌刻什么东西？镌刻这个大臣所立的功绩。为什么是两块呢？这两块合在一起是一个整的，分开之后一块放在皇宫内院里边保存，另一块交给这个立功的大臣本身保存。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说当这个大臣他死了之后，他的后代子孙谁要再犯了过错，该杀该斩了，就可以把这个丹书铁卷拿出来呈现给皇上，皇上根据他这一半到皇宫里边把那半再找出来，两半合在一起一对，确认无误，这就可以减轻你的罪行，死刑就可以不杀，要说重刑就可以判轻，就是这么一种特殊待遇。当然了，一般的大臣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柴世宗的后代享受这个待遇。为什么？这因为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后，他对柴世宗心怀有愧，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赏赐给柴门。老柴家世世代代享受这种丹书铁卷的待遇，今天他的这婶娘就提出这个来了，你得把那丹书铁卷拿来，拿了这个之后给那个殷天锡瞧瞧，说明我们不是一般的人家。柴进说：“好了。”柴进立即打发他一个庄丁，乘马快点回转沧州，把我们家里边那丹书铁卷拿来，准备着给那个殷天锡看。这个庄丁刚一进屋，转身就又出去了，乘着马回去了。他走了之后，李逵在旁边一直是听着不言语，看着柴进：“柴大官人，这个事儿您打算怎么办呢？”柴进说：“我这不是取丹书铁卷吗？取回来之后我要跟他当面讲理，不行的话咱们到朝廷那儿去说话。”李逵说：“太费事，干什么当面讲理啊？上朝廷那儿说话还得上东京汴梁，像这样的人用不着那么费劲。他什么时候来？”柴进的婶娘说：“他说不定什么时候来呀，等他再来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我出去我就把这大斧子一摆，砍下这个狗娘养的脑袋，什么事就都完了。”柴进一听：“我的妈呀，要坏！”柴进说：“李逵先帝，你千千万万可不要这么做，这样一做把事情可就做砸了。”“嗨，什么叫砸了呀？这个事儿就得这么办。”柴进说：“贤弟，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呀，咱们这儿有御赐皇封的

0: 条例为什么不拿着条例跟他说话呢？李逵说：嗨，条例条例，现在要都遵着那个条例，天下还不乱了呢？那官府之中他哪个按条例办事啊？啊，我这个事儿一办比什么条例都好使。柴进说：先帝，你先看我的，如果我这个丹书铁卷取来之后见了他的面要不好使，然后你再帮忙，不行吗？
1: 好，先看你的。
0: 柴进说：沈娘，我先看看我叔父的病体如何。好，你跟我来吧，他在后边呢。柴进的沈娘领着柴进往里走，到了里间屋了，病榻之上柴皇城正在那儿躺着呢。柴进来到病榻跟前，轻轻地喊了一声：叔叔，您病体如何？侄儿我来了。柴皇城微睁二目一看，柴进在床边坐着呢。柴皇城这眼泪刷的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柴进给他轻拭了一下眼泪：叔叔，你不要悲伤，侄儿我来了，什么事就都好办了。柴皇城抓着柴进的手，有气无力地说：柴进呐，你叔叔恐怕不久于人世了。叔叔，您不能这么讲，我自个儿心里知道。柴进，叔叔其实并没有病啊，这是这口窝囊气出不来把我憋死的。柴进，你是我们老柴家的后代香烟，你气宇轩昂，为人慷慨，给我们老柴家争了不少的光，露了不少的脸呐。你叔叔我可是个窝囊废呀，眼瞅着让人家欺负，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我愧对祖先，我无颜见人呐。说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柴进说：叔叔，您不要难过，您这口气由侄儿我给您出，我已经派人上家里边取丹书铁卷去了，这个官司咱们一定跟他打到底，他这高汤粥里边说不清楚，咱们上东京汴梁见当今圣上去说话。哎，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这是开国的皇上在

叔叔家里边住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柴进的婶娘就来到柴进的居室外边，敲着窗户喊柴进：“柴进呐，你快点起来，看看你叔叔不行了。”柴进一听，赶忙就起来了，稀里糊涂的穿着好了一身往外就走。柴进跟李逵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住，柴进这一起来，李逵就醒了，李逵扑棱也坐起来。坐起来之后，李逵一琢磨，人家是进针的亲戚，叔叔病危了，侄子得要去，我呢用不着去，但是我得等听个信儿啊。李逵就在床上坐着，这功夫柴进就到了他叔叔的病室。进屋之后一看，他叔叔在病榻上正在倒气儿呢。柴进赶紧来到跟前，紧紧地抓住他叔叔的手：“叔叔，您怎么样？叔叔，侄儿在这儿呢。”这功夫就看柴皇城微睁二目，瞧了瞧柴进，在嘴里边轻微的嗫嚅出来几句话：“柴进，我死之后，你一定要为我报仇。”话说到此，二目紧合，绝气身亡。柴进的婶娘在旁边是放声大哭，柴进也扑在叔叔的身上痛哭流涕。满屋子里的人，上上下下的仆人全都哭了。这个屋子里边这一放声大哭，李逵在那边就听着了。李逵穿好的衣服也来到这里，李逵进来一瞧，这位柴皇城死的是如此的可怜，李逵这眼睛里边也转了泪了，哭了半天，柴进这才站起身来，沾了沾泪水，把李逵叫出来，到自己这个屋子里边，又安慰了李逵一番。他叔叔死了，安慰李逵干什么？柴进生怕李逵急喽，找那个殷天锡算账去。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天可就大亮了。就听前边有人使劲砸那大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啦！快点开门，开门！柴进的婶娘一听，这谁呀？大清早跑来砸门来，让家丁出去看看。家丁到外边把这门一开，一瞧门口外边，嚯，一帮子人，为首一个人跨起了一匹马，正是那殷天锡。这殷天锡呀，堵着门来催人搬家来了，哎。告诉那个柴皇城，快点出来，让他搬家。他要不搬家的话，我可要亲自动手给他搬了啊！这家丁一看是这个小子，家丁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啊，你等着，你等着，我给你找人。家丁回来就把柴进叫出来了，说那个殷天锡来了，堵着大门让搬家呢。柴进一听这殷天锡来了，我见见这殷天锡。柴进迈步就出来，来到大门一里，柴进一看，外边马上端坐着殷天锡，有3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短眉毛，小圆眼睛，一个勾鼻子，齐齐的鼻梁，薄嘴唇，还是个大嘴叉，高颧骨，大下巴，穿一身织锦红缎子的衣裳，坐在马上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身旁边跟着一些恶奴家丁，还有一帮狐朋狗友，有牵着狗的，有架着鹰的，有拖鸟笼子的，有拿着粘杆的，还有拿着弹弓的。这帮小子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去。柴进说：“您是哪位？”“哦，我是殷天锡，不知道吗？你是谁？”“我是柴皇城的侄子，我叫柴进，沧州横海郡的人。”人送外号小旋风。哦，你是他侄子，正好，既然是你是他侄子，我就跟你说话了。我几天前告诉柴皇城，让他搬家，把这房子让给我，怎么到现在他还不搬家呀？柴进说：“这天下哪有这层道理，人家住的宅院你看上了就愣让搬家，你可知道我们老柴家是凤子龙村

0: 枝玉叶，我们家是有个皇帝御赐亲封丹书铁卷的人家。哈哈，又来了又来了，什么丹书铁卷？你那个丹书铁卷在哪儿啊？拿来我看看。柴进说，你别忙，我已经派人到沧州去取去了，用不了几天丹书铁卷就能拿来给你看。嗨，拿来给我看我等不得了，现在你得搬家。柴进说，我跟你说明白吧，我的叔叔被你欺负的已经病故身亡了，今天早晨刚刚的咽了气，你要想着搬家，怎么也得融融功夫吧。嗯，怎么也得过了一个七天吧。什么，他死了？哈哈，死得好，既然死了就更应该搬家了。你叔叔死了，你那个婶子还能住这么好的宅院吗？啊，就得把房子倒给我，七天容不得那么点的功夫，我限你三天之内就把家给我搬走，如若不然的话，看见我手底人没，我让他们亲自动手把你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给你们扬到街上去。柴进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个高腾州我就说了算，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高腾州知府兼提辖的小轿子。嗯，我就跟那知府差不多，我说一就不二。柴进一听这个人也太霸道了，柴进把脸色往下一沉，如果我要是不搬这个家呢？哈哈，你敢不搬这个家？不搬这个家，现在我就教训教训你。殷天锡说到这里往旁边一扭嘴，上，呼啦的一下子就过来四五个打手，这几个打手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他就想打柴进。他们过来这么一伸手，柴进那是武林高手啊，能让他们打着吗？这个一伸手，柴进抓住手脖子一拧，咕咚倒了。那个过去一脚，柴进抄起脚脖子光一周来个定墩，但是他十个人一块都拥过来了。就在这个功夫，柴进忽然听见身后边嗷嗷的一声，闯出一个人来，谁？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一直在那客厅门里边透过门缝往外看着呢，他一看动手打起来了，李逵开开门就冲出来了，来到柴进的近前，冲着这伙子打手劈球啪嚓拳脚相加，三下五除二就打躺下两三个。他打躺下这两三个人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冲着殷天锡下手，几步就到了殷天锡的跟前了。殷天锡在马上一愣神，哎呦，哪来这么个黑小子？还没等他反过劲儿来，李逵到跟前抓住殷天锡的脚脖子，你下来吧，一拽就把殷天锡由打马上给拽下来了。这殷天锡还想跟李逵支吧支吧，没等动手，李逵就把他摁到地下了。柴进一看不好，李逵要是抓住了殷天锡，这就不好办了。柴进刚想要说，李逵你手下留情，这话还没等说出来，李逵把殷天锡摁在地下，一只脚踩着底下那条腿的腿里子，两只手抓住他上边这条腿的脚脖子，就看李逵这么一拧劲，嗨嗨嗨，砰，把腿给拽下一条来。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给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我们来听听马三立、赵佩茹、郭荣启表演的八马褂。
15: 人家没白穿。
16: 怎么不白穿呢？
15: 对你有好处。
16: 什么好处？
15: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16: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5: 怎么？
16: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5: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16: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5: 我又没穿，你问我干嘛？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16: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15: 半个月，半个月。
16: 干脆穿一个礼拜。
15: 半个月吧，
16: 穿一个礼拜。
15: 十斤，
16: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15: 一个礼拜了？
16: 一个礼拜。
15: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16: 黑人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呀？
15: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16: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15: 啊，没脏啊，这不
16: 是品。你会在哪儿哪儿坐？你哪儿哪儿都靠哪儿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15: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是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坐下来好不好？
16: 你还走不走了？
15: 不走了，
16: 等我一块儿走。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15: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6: 哦，
15: 说话钻头不顾尾，
16: 什么话这叫？
15: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6: 嗯，
15: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16: 哦，
15: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6: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15: 家里有点事，
16: 有点事，
15: 我就着急。
16: 什么事？
15: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6: 什么事？
15: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6: 啊，
15: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6: 您先别难受，您说。
15: 我们家那骡子
16: 啊，
15: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我这一流
16: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15: 你先别哭了，骡子
16: 啊，
15: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这还能说瞎话吗？
16: 啊，
15: 这还是实话吗？你问他呀。
16: 哦，这他知道
15: 啊。
16: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儿您呢？
15: 跟您扫听点事啊。
16: 什么事情？
15: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16: 嗯，
15: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6: 这事儿您听得新鲜不新鲜？
15: 不是，您说什么？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6: 您还没睡醒呢
15: 啊？
16: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
3: 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4: 就说呢，
3: 哪有这个事情？
4: 我听也没这事啊。这
7: 马褂，坐。哎，马褂给我。
3: 为什么？
7: 我现在我就要。
3: 哎，你瞧你，
7: 我现在我就要。
3: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7: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3: 哎，你
7: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3: 为什么呢？你这、嗯、
7: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3: 为什么你要？
7: 我是为什么呀？
3: 不说好一个礼拜。
7: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3: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4: 没有，
3: 有。
7: 怎么样？
3: 有。
7: 怎么样？
4: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3: 有
4: 啊，
3: 那您说吧，
4: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3: 我说说
4: 啊，
3: 这有什么新鲜的？
4: 啊，
3: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4: 调查碗里烫死了。
3: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啰嗦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4: 这说什么您这
3: 啊？
4: 什么您啰嗦
3: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4: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7: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
3: 哦，不是骡子，哦，骑的那骡子，
4: 哎，
3: 调查碗里烫死了。
4: 对了，
3: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4: 啊！
3: 他是这个
4: 怎么烫死的呢？
3: 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4: 啊，我当然纳闷了。
3: 你听我说呀，
4: 啊。
3: 但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4: 啊，
3: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4: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3: 嗯，
4: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3: 哦！你非得问，
4: 我就得问。
3: 死心眼儿这人
4: 啊，
3: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4: 是啊，
3: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4: 当然了，
3: 这是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4: 啊！
3: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4: 我纳闷啊！
3: 这个我也纳闷啊！
4: 这像话吗？这个
3: 这怎么不像话呀？
4: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3: 你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4: 啊！
3: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4: 是啊，
3: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4: 什么理由？
3: 他是当即是这么一个理由
4: 啊！
3: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4: 啊！
3: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4: 啊？
3: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即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户赖户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3: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4: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3: 哎呀，你这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茶碗吗？
4: 啊，是茶碗呢。
3: 啊，这茶碗烫死的。
4: 是怎么调理的？
3: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4: 啊，大茶碗。
3: 啊，大茶碗呢？
4: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3: 啊，
4: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3: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4: 啊，是啊。
3: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4: 就说呢，
3: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4: 啊，对。
3: 啊，你这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4: 啊，太明白了。对，
3: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4: 啊，
3: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4: 哎，对，
3: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4: 啊。
3: 是的，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4: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3: 他是这个，哎呦，他调茶碗里烫死了。
4: 是啊，
3: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4: 当然了，
3: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4: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3: 对了，
4: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3: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4: 就说呀，
3: 他是他，哦，对了，
15: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啊！
3: 我找着话头了
15: 啊！这话还得有头。
3: 哎，我找着话头了。
15: 您找着话头，您说。
3: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5: 谁呀、啊？
3: 李德林。
15: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3: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5: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3: 对对对了，
15: 那您说吧。
3: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5: 哦，
3: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5: 啊。
3: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15: 什么玩意儿？
3: 这个东西可好啊。
15: 啊，
3: 蝈蝈。
15: 哦，草绳。
3: 好
15: 啊，
3: 这蝈蝈这好。
15: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3: 您说的？
15: 五分钱一个。
3: 大肚蝈蝈。
15: 啊，大肚。
3: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大肚蝈蝈不值钱。
15: 他这什么蝈蝈？
3: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儿，湛青碧绿。
15: 这蝈蝈可没有。
3: 这两个虚呀、瞅着这可爱。
15: 嗯，
3: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5: 声音就这么大，
3: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5: 啊，
3: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5: 葫芦
3: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5: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3: 沙河流的葫芦，
15: 不懂。
3: 哎呀，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5: 哦，
3: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5: 是
3: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5: 哦，象牙的。
3: 嗯，咬红的盖
15: 啊，
3: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嘎嘎嘎嘎嘎嘎嘎啦嘎嘎嘎嘎，抬头一瞧啊
1: 啊，
0: 由这楼窗户外头，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嘎嘎嘎嘎嘎嘎。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
2: 不行不行，你别说了，
1: 越说越没人话。
0: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0: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0: 你问他呀。
1: 哦，他要知道，
0: 你瞧
1: 瞧，好，你看，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哦，不是，
1: 你想，
0: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
1: 是
0: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来，这鸭子还没脑袋，
1: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1: 啊！
0: 啊，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2: 这不胡说，这
0: 是
2: 什么呀？
0: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2: 不像话！
0: 烤鸭子，
2: 就说
0: 呀，烤鸭子，你
3: 脱
0: 啊！
3: 把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3: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0: 穿俩月吗？
3: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0: 你瞧，你为什么呢？
3: 我是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3: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2: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2: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但是有这个事儿啊，
2: 这事情也有，
0: 这事有。
2: 有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啊、我知道这事儿。
2: 是啊，
0: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2: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2: 啊，
0: 鸭子个儿大，
2: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2: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2: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2: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2: 烤的呀。
0: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2: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2: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2: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2: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有热气儿吗？
2: 哦，拿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啊、是。
2: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征得了一仙替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啊？
2: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0: 您绕住喽！
2: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2: 啊，
0: 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的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2: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2: 鸭子怎么？
0: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2: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2: 这鸭子怎么还要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2: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2: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2: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2: 哦，立本，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2: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2: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2: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方接着给送去
2: 啊。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2: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方。哎，小立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说你，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2: 嚯，
0: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

0: 跪求子大人，你这是怎么了？我拿鞭子跳你，说话我跳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1: 这么回事儿，他是一抡，哎，给抡上来的，不行，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头，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2: 对，这很圆满，是不是？是这意思？
0: 这个，我也是，都是这么一个。
2: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这个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2: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2: 是吧？
0: 就是有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2: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这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2: 的
0: 呢。
2: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
3: 这。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2: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3: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嗯。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2: 什么声音？
3: 我一听啊。蛐蛐儿
2: 啊，蛐蛐叫唤，
3: 蛐蛐叫唤。
2: 嗯，
3: 我是最爱草虫啊，
2: 是
3: 逮蛐蛐
2: 啊，
3: 拿着手电棒到院里，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2: 在哪儿呢？
3: 在胡同口外呢。
2: 哦，
3: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2: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3: 我上车站找去
2: 啊。
3: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2: 在天津叫唤
3: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2: 嗯，
3: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2: 是，
3: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这大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2: 啊，
3: 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2: 啊，
3: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2: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3: 像这礼堂这么大。
2: 嗯，
3: 这蛐蛐这俩眼呢？
2: 啊，
3: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2: 啊，
3: 那么亮，
2: 嗯，
3: 那么亮啊，那俩眼
2: 气灯一样。
3: 呵，蛐蛐这须子
2: 啊，
3: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2: 这
3: 像那么长，
2: 像电线杆子。
3: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2: 不是，您别说，
3: 整个像一列火车，
2: 不像人话。
3: 哎。还能不像话吗？
2: 要有人知道吗？
3: 你问他呀。
2: 问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0: 不像话，
2: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0: 吃多了撑的那是，
2: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0: 胡说八道！
2: 哎，他说的，
3: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3: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4: 这叫带拉师弟，咱们一起来听听啊，侯耀文、石富宽、杨进明表演的《谁欠谁》。
5: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咱们大伙儿都见着了啊，很长时间不见了。
6: 哎，
5: 特别是我看大家容光焕发呀，啊，穿的都不错，嗯，都有钱了吧？啊，谁有钱？谁有钱举一下手。 举啊，没别的意思啊，我晚上上家看您去，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真的，现在有钱人也多了，为什么我愿意跟有钱人在一块儿呢？
2: 哎，
5: 修养好，修养好，人也学得大方。
2: 嗯，不是，
5: 怎么了？
2: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5: 啊，
2: 您说的石富宽，他们家有钱吗？
5: 还有钱妈
2: 啊？
5: 石富宽
2: 啊，
5: 你把您妈去了。就剩有钱了，
2: 是吗？
5: 你这个人不读书也不看报
2: 啊！
5: 世界上那个国外啊，就咱就说国外吧，世界上每年有一个富人排行榜，
6: 对，
5: 看谁最有钱
2: 啊，
5: 根据钱多少，夸夸夸往下一排，一共是500名，
2: 他排在哪儿啊？
5: 正中间，
2: 250啊。
5: 你管人家200几呢？
2: 我问
5: 有人家没有你，
2: 我问你怎么证明他有钱？
5: 怎么证明他有钱
2: 啊？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2: 您说，
5: 现在啊都过了立秋了，这天还这么热。
2: 嗯，
5: 到这儿来，我一看石富宽递了一箱子，我说你西装呢？西装不行，太热。你看我这件，从那箱子里撕拉拿出一件来，一个 T 恤。T 恤你懂吗？就是背心啊，
2: 甭解释，
5: 绿色的啊，这绿色背心湛青碧绿，吉林后头有仨金道，
7: 那是蛤蟆呀。
5: 就这件背心叫瓦什么死，
2: 瓦萨奇，
5: 瓦萨奇
2: 啊，
5: 6000多块钱，人家石富宽拿他踏汗时
2: 啊，
5: 不在乎，有钱呢啊，
2: 多少钱？
5: 6000多。
2: 这话你也信？
5: 他说的呀。
2: 他的话你也信啊？
5: 那我信谁呀？
2: 知道这件衣服的来历吗？
5: 怎么了？
2: 那是人侯耀华先生去年到戊戌园服装城，赶上打假拍卖10块钱2件，送他一件还没给人钱呢。
5: 你这叫小人心态，你懂吗？
2: 谁呀？
5: 啊，气人有，笑人无。只要觉得人家好了，人家有钱了，他那牙根咬的都。石富宽有块手表你见过吗？
2: 什么表啊？
5: 什么表
2: 啊？
5: 大金手表，这么大个，上面全是钻的。
2: 嗯
5: 啊，就那块表上面那盘上有一个红十字，国际红十字会卖的。
2: 红十字会不出表。
5: 那叫什么牌子？
2: 江石丹顿。
5: 江石丹顿
2: 啊，
5: 就那块表40多万。人家石富宽洗手的时候摘下来，当啷就扔水池子里了。洗完了手，拿着听听，要走就带上，不走就扔了。
2: 别说了，
5: 有钱呢。
2: 您别说了，
5: 嗯，
2: 那块表啊，
5: 啊，
2: 是我跟他在天津洋货市场
5: 啊
2: 花40块钱买的。
5: 你穷疯了你、啊？
2: 就我跟他去的。
5: 石富宽跟你有什么仇啊？你恨人不死啊你？石富宽有一双皮鞋，你见过吗？
2: 什么皮鞋？
5: 什么皮鞋？小牛皮的
2: 啊，
5: 这么大个，锃光瓦亮啊！那皮子太棒了
2: 啊！
5: 最讲究的是那鞋垫，
2: 嗯，
5: 那鞋垫上有石富宽他姥爷一相片，大连毛胡子。
7: 妈呀，那是你姥爷，
5: 太棒了！
2: 你说那叫老人头？
5: 对对对，石富宽他姥爷的人头。那漂亮，那鞋16000块钱，人家踩在脚底下不在乎，有钱呢。啊，16000当鞋穿，
2: 别说了，
5: 踩脚底下，
2: 别说了，
5: 怎么了？
2: 你说的太悬了，
5: 怎么了？
2: 就咱们在这动物园皮鞋城
5: 啊，
2: 100块钱3双，还送个皮箱。
5: 我不跟你这种聊天，
2: 怎么了？
5: 你看你有钱人，你就有气。
2: 谁有钱？
5: 你石富宽，
2: 他有钱。
5: 对，
2: 他有什么钱？
5: 他就有
2: 他有钱，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5: 什么？你说
2: 他跟我借了10万还没还呢？
5: 石富宽跟你借10万块钱
2: 啊？
5: 你打死我都不信！哎，石富宽跟你借
2: 是啊？
5: 哼，
2: 你也来了？
7: 我来半天了
2: 啊！
7: 跟你聊天这人是谁呀、啊？
2: 侯耀文呢？
7: 侯耀文
2: 啊？
7: 卖什么的？
2: 卖什么的
7: 啊？
2: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呀！
7: 呸！什么艺术家呀、啊？问你点事儿，
2: 您说，
7: 好好回忆一下
2: 啊。
7: 前些年看电视，侯耀文那上眼皮什么样还有印象吗？上眼皮割外，您也回忆一下。
2: 单眼皮吗？
7: 哎，现在
2: 双眼皮，
7: 为什么拉双眼皮？
2: 我不知道。
7: 他说是倒长睫毛
2: 啊，
7: 那是借口
2: 啊。
7: 借了我10万， 到现在不还我，怕我认出他来。
6: 哦，
7: 整容改模样，拉双眼皮了。
6: 他借了您10万，
7: 对，
6: 我管不着。石先生，您借我那钱，什么时候还呢？
7: 哼，你是谁呀、啊？我可不认识你。
6: 我是杨进明啊。
7: 不能吧？你是杨进明的舅舅？你这么老啊？
6: 我找不着您急着吗？您跟我借了10万块钱，说一个月还，你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
7: 哎，随便说不可以啊？
6: 啊，
7: 有证据吗？
6: 有，您还给我打欠条呢。你看，这您打的欠条。
7: 哦，上面有我本人的签名吗？
6: 您以为您这卖书呢？
7: 啊，
6: 还本人签名的，有您签字，还有手印呢。
7: 哦，拿过来我看看。
6: 你看看
7: 啊，
6: 我连证据都没了。
7: 不对呀、啊。钱我都花完了
6: 啊，
7: 你留着它还有什么用啊？
6: 这
7: 嘿嘿，这没有用啊。
6: 哦，您的意思我的钱您花完了？
7: 对，
6: 我这条没用了，
7: 作废。
6: 您这不坑我吗？
7: 嗯，
6: 你看我媳妇说在您这当评委，你看您都带花呢。
7: 带花？
6: 你看您给我猜着猜着。石先生，石叔，
7: 你大点声叫。
6: 是石大爷。
7: 行行行，都叫好听的。
6: 别来是不是？
7: 啊，行，
6: 你猜着猜着，
7: 稍微等一下，他、
6: 啊、行，
7: 好的，我跟他谈谈啊。侯先生，
8: 嗯，
7: 不是我追债追的紧，
8: 嗯
7: 啊，主要是他跟着我屁股后的，您还钱还钱，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今天我把您请出来了。
8: 行，我跟他说说
7: 啊，您谈谈。
8: 你谁啊？
6: 我杨进明啊。
8: 杨进明
6: 啊。
8: 你干嘛呀、啊？在这儿？
6: 我找他要账啊！
8: 谁给你钱？
6: 他，
8: 他给你钱，给你多少钱？
6: 给我10万呢！
8: 你找他干嘛？
6: 找要钱？
8: 好要吗？
6: 那不好要啊！
8: 不好要，别要了。
6: 那啊嘿，
8: 是不是？
7: 别客气，
8: 多省事儿的事儿。
6: 您俩是一个鼻眼出气儿的，
8: 什么叫一个鼻子眼出气？
6: 不是你的钱是不是？
8: 你着什么急啊你？
6: 不是，干嘛不着急啊？
8: 别瞪眼，干嘛呀、啊、你？你真带的钱？
9: 对，
8: 你怎么不给他呀？
9: 他不找我。
6: 你怎么不找人家？你还赖人家？谁不找你、啊？
8: 你
6: 谁不找你？连派出所警察都找不着你。
7: 打电话呀、啊！
6: 打电话，你手机都停机了。
7: 家找我去？
6: 家找你还有家吗？你们家房子都卖了、
8: 嗯。哎，你可以找他夫人呢。
6: 找谁？
8: 他爱人，他媳妇儿。
6: 找他媳妇儿。
8: 对呀、啊，
6: 他媳妇跟一个大款跑泰国去了。
8: 嗯。有这么回事吗？
9: 啊，有
8: 啊，
9: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8: 哎，
9: 我不往心里去。
8: 这你应该
9: 走就走，
7: 热烈欢送。
8: 我准备请客。
6: 我不管旧的新的。
8: 怎么了？
6: 您今天给我拆着拆着好不好？你别白来一趟去。
9: 不是，说了半天你不明白啊？
6: 您没说清楚啊？
9: 不是我不还你钱
6: 啊，
9: 他借了我钱不还我钱。
6: 哦，
9: 兜里没钱拿什么还你钱呢？他要是还了我钱，兜里有钱一定还你钱，明白了吗？
6: 哦，我听明白了
9: 啊！
6: 我把钱借你了，
9: 对，
6: 你借他了，
9: 是，
6: 他还不了你，
9: 嗯，
6: 你也还不了我，
9: 哎，
6: 你有证明吗？
9: 当然有了，侯耀文给我打的欠条，我也带来了，
6: 也有欠条，
9: 哎，
6: 写的还够详细，
9: 可以朗诵一下。
6: 今借到石富宽人民币10万元，
9: 哎，
6: 100的酒螺，
9: 是，
6: 50的酒螺，
9: 凑的，
6: 20的酒螺，10块的酒螺，5块的酒螺，2块的酒螺，1块的酒螺，其余用硬币凑齐，共计10万元。
8: 啊，你看，
6: 侯耀文，你赶紧跟他要啊！
9: 要啊！
6: 啊，
9: 别看他人来了，钱不好要。
6: 为什么？
9: 他是专门研究借钱的
6: 啊！
9: 哎，研究找谁借，借多少，然后怎么不还钱。今天这事儿，
6: 嗯，
9: 你要想解决了，
6: 嗯，
9: 你得帮忙。
6: 我帮什么忙？
9: 跟他好好说说呀！
6: 啊，
9: 不过提醒你一下
6: 啊，
9: 跟他打交道留神，别把你绕进去，
6: 别绕进去。
9: 对，
6: 我替您问问，
9: 你问问，
6: 我替您问
9: 啊，
6: 侯先生，
9: 哎，
6: 石先生说您借他10万块钱，
8: 对呀、啊，
6: 说您今天不还的钱吗？嗯、
8: 我撑糊涂了，
6: 他说的，
8: 我跟他借钱，他跟我借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我们俩人啊，从小一块长大，发小，懂吗？发小，他是法国人小孩
9: 啊，你才是呢。
8: 不是，我
9: 是这么解释吗？
8: 发小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6: 啊、
8: 我们俩有交情、
6: 嗯、
8: 因为什么呢？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们哥俩不分，跟你没关系。
9: 分啊，留神，这就开始赖账。
8: 哎，你要赖账，富宽，你这不对。
9: 我怎么不对啊？
8: 你我咱们俩发小，对不对？
9: 是发小，
8: 咱俩吃喝不分，你的就是我的，我就是你的，对不对？
9: 就这句话有毛病。
10: 怎么有毛病？
9: 什么叫我的是你的，你的是我的？
10: 我没钱，我找你借钱
9: 啊，
10: 借10万块钱。
9: 对呀、啊，
10: 你那钱就是我的了
9: 啊，
10: 我那账就是你的了，对不对？
9: 不对，
10: 怎么叫不对呢？
9: 你呀，欠我的
10: 就是欠我的，
9: 是没有。
10: 我跟你说明白，
9: 不是，咱们一码说
10: 你，
9: 一码说一码，
10: 谁欠谁？
9: 你这一码说俩脑袋，
10: 听错了，
9: 是不是？
10: 你
9: 不是，你这一码说俩脑袋，这就三角债，这就乱了。你让他跟你说话，你跟让他找我干什么？
11: 消气，
2: 一会儿打起来了。
9: 干嘛还一会儿？
2: 不是，好好说行不行啊？
9: 你然打起来了，
2: 好好说，是吧？为解决问题，那好好说行吗？你好好说。
9: 啊，行，咱仨今儿凑一块也不容易。
5: 干嘛？
9: 是吧？当着大家的面，咱把这事说开了，怎么样？
5: 怎么叫说开了？
9: 咱把这事咱们想个好办法，咱把它解决了。
5: 就今儿个
9: 啊，把这账咱都扯平，好不好？
5: 就现在啊。
9: 就现在说，
5: 你等会儿我跟他说
9: 啊。
5: 那个10万该你钱
2: 啊，
5: 该你多少钱？
2: 10万呢？
5: 十万是吧？
2: 啊，
9: 这样吧，
5: 咱别倒腾了，他该你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9: 好，
2: 您替他还。
9: 好了，
2: 我谢谢您，侯先生，谢谢。
9: 什么了不起？
2: 我谢谢。
5: 石官
9: 啊，
5: 这10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9: 我谢谢您。
5: 你甭谢我，
9: 嗯。
5: 还之前我得批评你几句。
9: 你说我什么呀？
5: 你为什么跟他借钱？
9: 当时不周转不开了吗？
5: 你周转不开，你借钱也得找个人呢。
9: 啊、
5: 嗯，你瞧这人这模样，
9: 嗯，
5: 你让那儿瞧去。
9: 嗯，
5: 跟沙皮似的。你是这人，
9: 宠物值钱
5: 啊。
9: 嗯，
5: 当然了，你能从他手里把钱借出来也不容易
9: 啊，挺费劲的。
5: 但是你想过吗？
9: 啊、
5: 嗯，你跟人借完10万块钱，你有能力还吗？
9: 当时不是没想那么多吗？
5: 没想那么多。
9: 嗯
5: 啊，你看你现在这模样，
9: 怎么了？
5: 电话不敢打，房子也卖了。媳妇儿也跟
9: 赶上了，
5: 你这个人怎么缺心眼儿呢？
9: 怎么了？
5: 你跟他借条怎么写的？
9: 一年还呢？
5: 借一年？
9: 啊、
5: 嗯，你刚借一年，你开始把这人急得像70多岁的，啊？
9: 是。
5: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9: 嗯，
5: 你当初写借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写3年呢？
9: 这为什么呀？
5: 这人就急死了。
9: 太好。对不对？
2: 什么叫急死了？什么叫
9: 我不能说话？你这个是高人指点，
5: 对不对？
9: 对。
5: 这人一死了，这账就没了，
9: 白了就，
5: 是不是？
9: 对。
5: 我说，你那账我替你还了。
9: 那我谢谢你。
5: 你甭谢我。
9: 啊
5: 啊，账我替你还了。
9: 是啊。
5: 那我，咱们俩那账呢？
9: 咱俩就谁不该谁了，
5: 谁也不该谁，
9: 谁都不欠谁了。
5: 这号是说准了。
9: 准了。
5: 准了啊。
9: 啊。
5: 那我那借条呢？给你那个。
9: 哦，借条在那儿呢。
5: 那他
9: 没用啊。
5: 没用怎么办？
9: 我把它撕了。
5: 那你撕吧。
9: 好。
5: 哎，我替你还那个。怎么就二愣了你？
9: 不是你，我跟他谈谈行吗？
5: 你谈了，
9: 你跟他
5: 谈。
9: 杨先生，
12: 哎，是，
9: 我欠您那10万
12: 啊，
9: 侯先生说替我还了，
12: 是啊，
9: 这事您同意不同意啊？
12: 举三只手同意。
5: 留神啊，小偷。
12: 谁小偷？
5: 你三只手。
12: 我媳妇、我儿子，我三只手管着。
5: 你家的小偷。
12: 对，
9: 行，咱不数这手了。我欠您那10万
12: 啊，
9: 侯先生要是替我还了
12: 啊，
9: 那咱俩之间这账，
12: 咱俩就没账了，
9: 谁都不欠谁了。
12: 对，
9: 那我这欠条
12: 没用了，
9: 没用怎么办？
12: 撕了不就完了吗？
9: 撕了。
5: 好，
9: 1、2、3。
5: 哎，你这不是解决了吗？
9: 哎，
5: 行了，
12: 这没账了吗？
9: 啊，这中秋快乐。
12: 这就没账了。就没账了，什么叫没账了？回来
5: 干嘛？你嚷什么你？
12: 哪就没账了？
5: 急着白脸干什么？
12: 账说好好的
5: 啊，
12: 他那账你替他还，钱没给我钱呢。
5: 给你什么钱啊？
12: 他欠我的钱。
5: 他该你多少钱？
12: 10万。
5: 你有证据吗？
12: 我借条，
5: 借条呢？
12: 不撕了吧？
5: 撕了不就完了吗？
12: 这
5: 完了吗？挺省事点事儿，光看着把这弄不行
9: 了，干什么你？
5: 光靠嘴说呀！
12: 骗子！
5: 我就知道你这人，你这
12: 我没钱，我哪叫要钱去？
9: 有意思吧？
5: 大过节，牛走了，神经了，
9: 要神经！
5: 别让他咬着，咬着还得打针。
12: 想起来了，
5: 干嘛？
12: 刚撕那条是复印的。
5: 嚯！哎，你拿复印件在这蒙事儿？
12: 你原件
5: 有点诚信没有？你没有诚信，你
12: 原件在这儿，
5: 你有诚信没有？你
12: 这是不是你那原件？告你，这不给我钱，我明天告你们去。
5: 哎，别，你干嘛你啊？
12: 我告你们去。
5: 干什么呀？你哪儿告去？
9: 干什么呀？
5: 你干嘛你啊？
12: 我告你。
5: 别提这字儿
12: 啊！
5: 我不是说了吗？我替他还那个。
12: 怎么得给我钱呢？
5: 现在就要。
12: 那当然了，我钱。
8: 给你卡行不行？
12: 有卡早拿出来。
11: 对呀、啊，您这
8: 有、嗯，你看看，
11: 多好，
12: 这里有钱吗？
8: 10万呢，
12: 充值卡呀、啊，啊，10万块钱充手机里，我打什么时候去我？
8: 你这样的人连手机都不应该有，你打我在这儿打的，你国外有亲戚没有？
12: 我没有。
8: 上王府井、啊、找一美国人认一干爹，天天给他打，打一年都够。
12: 打国际长途，
8: 你临时一认呢？
12: 你自己找
8: 干爹，你不是就为花这钱吗？

0: 行，
1: 趴那写去。
0: 啊，
1: 趴那写去。
0: 让老毕写。
1: 你趴那写去。
0: 我挣那么些钱，我趴着写。
1: 哎，对，嘿，趴着。
0: 哎，对，趴着，趴着，来，拿了。
1: 我怕
0: 这怎么了你？
1: 行，
0: 你要钱不要？
1: 一手疼。好了，多少钱？
0: 你这这这，哎，我在他吉丁上写
1: “
0: 精忠报国”，行不行？在这儿。
1: 好啊
0: 啊！
1: 这还有个历史故事，
0: 这叫什么？
1: 岳父四字，
0: 对，
1: 岳母四字。
0: 我是男的，我是你趴下，
1: 怎么了？这是
0: 性别都分不清了，
1: 你还要钱呢？你，够够够，
0: 好，
1: 我看看，我比较，
0: 连破笔都要你，你发不了财。
1: 侯耀文、借杨继明10万块钱，
0: 你看有的是钱。讲陈
1: 行，行行，
0: 钱我再有你这10万块钱，
1: 你不给我
0: 吃早点还剩20多万呢。
1: 行了，行了吧，行了，那我那原价。咱俩没账了，
0: 没账了啊，
1: 没账了啊，
0: 不许找后账啊！
1: 没账，
0: 没完没了，把条收好了，
1: 你收好了啊，
0: 就这样，
1: 看我
0: 收好了啊！大过节，祝你节日快乐，
1: 哎，
0: 好，有事咱们再联系。
1: 没白来，撕了一条又换一个条，条不条没关系，侯先生也讲诚信，写多明白啊！侯耀文借杨进明10万元。我是借给杨进明10万元，我们家谁欠谁呀、啊？侯耀文，你个骗子！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伤心情歌播几遍了，你的眼还是红红的。生命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C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趣，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抬头，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13:00，
4: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5: 可以可以。
6: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6: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栀子花清香四溢，素雅动人，它不仅是装点庭院的观赏名卉，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宝库中一味不可多得的药用精华。那么栀子这枚小小的果实，究竟凭什么能够穿越千年，至今仍被医家推崇呢？它所谓的泻火除烦之力，在现代科学视角下是如何作用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栀子花开的季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栀子花的清香，雪白的花朵给人带来一种清新的感觉。一些诗人们这时候对栀子花的赞美，也是在他的诗歌中体现了。比如说明代末期的梁以壮就曾经写了一首诗《栀子花》，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花气当年未寄存，客边无梦夜沉沉，不须结食乘凉药，以解平生郁结心。你看这四句话其实包含了两个含义，第一个赞美了栀子花清新脱俗的这种感觉，不染俗尘；第二个层面，他说了栀子花开的季节给人们感觉，它的清香和它雪白的花朵使人开心解郁，以解心中的烦闷之情。那栀子花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它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传承了千百年。它在什么季节开放呢？就是在入夏以后，五月到七月份是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不但在街头巷尾可以闻到栀子花的清香，就是在菜市场也能见着栀子花。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们把栀子花连同叶一块儿给它剪下来，放在菜市场，跟其他蔬菜一样去贩卖。因为很多人把栀子花和它的叶作为食疗养生的一种食材，回到家中加以烹饪。栀子是茜草科栀子成熟的种子，干燥以后可以入药。其实这个栀子在古代很早以前就把它作为药材来治疗疾病，但是在秦汉以前它还是一种黄色的染料，这是跟栀子所含的成分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栀子还有栀子黄素，还有藏红花素，这些成分可以作为染料在日常生活中 加以使用。那这个栀子其实在中医学中是一个很好的清热除烦的一味中药。在临床上，那到底这栀子有什么作用呢？中医大夫用它是怎么治疗疾病的呢？我们看《神农本草经》说了栀子的作用：味儿苦寒，主五内邪气。什么叫五内邪气呢？就是不正之气即为邪，导致五脏各脏腑功能紊乱，甚至造成疾病的，都可以称为邪气。所以栀子有这么好的作用，还治疗胃中热气面赤。胃中热气就是胃热呀，面赤面红啊，面红耳赤嘛，还是上火的一种表现。酒泡扎鼻，白赖赤赖疮疡，这些都有栀子的治疗的适应症，都可以治疗。那《本草纲目》中那怎么说的呢？《本草纲目》中说它有治吐血、衄血、血痢、下血、血淋、损伤淤血、伤寒劳腹、热厥头痛、疝气、烫火伤。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栀子不但有清热的除烦的作用，还有凉血止血的效果。所以栀子应用非常广泛。在临床上，很多老大夫说了，栀子有什么作用啊？清三焦之火。中医是按部位分了上中下三焦，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肝肾。这些脏腑上火了，都可以用栀子来治疗。所以清火除烦可能针对是肝和心，肝火和心火，当然胃火什么这些都可以清，适用各种疾病。出现实症热症用栀子效果都非常好。在一些名方里也能见着栀子的身影，比如说儿科鼻祖钱乙写了一本书，宋代的《小儿药证直觉》蟹黄散里边就有栀子，还有《医方集解》里的龙胆泻肝丸同样也有栀子。所以古代医家对栀子使用非常广泛，而记录的栀子的治疗病症也是比较多的。那从临床上哪些病使用栀子，也就是说栀子治疗哪些疾病呢？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疑案，这个疑案治疗的病症叫烦满，就是心烦胸胁满闷不舒。这是现代伤寒大家刘度周刘老的《刘度周验案精选》这本书里的，说在1994年1月10号的这一天，刘老的门诊来了一个29岁的一个女士，看什么病呢？烦闷不舒。这个女孩平常就脾气比较急，性情急躁易怒，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脾气不好，而且做事又比较急。产后生了小孩以后，在家坐月子的时候跟家里人闹了点别扭。其实咱们要说女性在产后情绪是容易波动的，所以这时候家里人包括她的亲人们老公都应该理解的，但是有时候话赶话造成这个女士心情不高兴了，出现胸胁满闷不舒，并且出现腹部胀满，从胸到腹严格讲都被气儿给吹了，就是气机不畅了。而且她的腹部，这病人描述按着的时候咕咕作响，其实就是肠鸣。 那这种情况下，吃了其他的大夫的一些药，效果不好，越不好心情越急躁，而且这时候他想到了找刘老看看吧。刘老一看这个人表现心神不宁，面部表情一看就是急躁易怒的表情，而且不能入眠，睡眠障碍，失眠，食欲不振，大便也偏干，胸胁脘腹胀满不舒。一号脉，脉是弦脉的，舌质红，苔白。刘老根据他这些症状和病史判断是肝郁化火，热扰胸膈，累积脘腹，也就是说肝郁化火了，影响到胸腹这些部位，出现了上述这些症状。于是给他开了一个方子，治疗的方法就是清热除烦凉肝，宽胸除满，满闷不舒嘛，一定要用清热理气的药帮着这胸腹气息调畅，用了一个著名的方剂栀子厚朴汤。栀子厚朴汤其实就三味药，栀子厚朴枳实，吃了三副药，病人的症状缓解了许多，按着腹部那咕咕作响没了，胸胁满闷减轻了许多。当然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症状，大便干燥。那刘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两味药，哪个两味啊？一个是大黄，一个是水红花籽，通便活血化瘀，这个病就好了。但是栀子在这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呢？清热除烦，除满，烦满不舒吗？所以栀子既能清热又能除烦。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可能出现烦躁烦闷不舒的表现，一烦躁了可能就影响了食欲，吃什么东西

经常选用的一味清热除烦的中药。所以这个方子其实君药应该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栀子。所以对这种虚烦不得眠影响睡眠的也可以用到栀子。所以药味不多，但是效果非常好。第二个病例什么病呢？聋痹。这个病例也是来自于刘杜周燕案精选这本书里，说有一位女士45岁，患了什么病呢？慢性肾小型肾炎，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蛋白，而且这个病人1年了都用上激素了，全身也出现了浮肿，但是越来越病情加重，尤其最近3个月加重比较明显，小便淋漓不尽，小便淋漓也就是小便的时候没有整泡尿了，尿的是淋漓，很难下来。你想喝的水不能从小便中及时排出，那一定是存留体内，存留体内会造什么？水肿加剧，下肢浮肿，一摁一个坑，很明显出现了聋痹。聋痹就是小便不通的意思，小便不畅了，那这种情况下就有尿毒症的危象了，代谢产物出不去了，按现在说肌酐尿素氮都要升高了，那尿毒症大家知道现在就得要透析了。那当时病人很着急，赶紧找到刘老，刘老一看这人面色也晦暗，精神也不振，而且烦躁，口干舌燥，食欲不振，胸腹满闷不舒，下肢凹陷明显，暗肢凹陷水肿啊，小便不通，大便干结，并且还出现五心烦热，伴有低烧。

辩证，肝火行金，伤了肺阴了，就是肝火肝热伤了肺阴，造成肺阴不足了，影响了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所以出现了水肿加重。治疗的方法，开瘀凉肝，清降肺气，用了什么药？化肝煎加减，里边有什么药？有青皮、陈皮、白芍、瓜蒌皮、紫菀、通草、茯苓、丹皮、栀子，还有土贝母、泽泻等等。服了两周药，小便开始变成通畅了。小便一通畅，那体内的水就会及时的排出体外，这时候浮肿就消了。那存的水排出去以后，两周以后体重减了十几斤，说明这个药到病除啊，症状缓解了许多。这个栀子在这里边它有利五淋的作用，也就是说栀子不但清热除烦，还有利尿的作用。中医讲这个病人是因为肝火行金造成肺的功能下降了，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很多人出现浮肿，第一个是考虑到肾，因为中医讲肾主水，其实还有一个肺的通调水道，当然也有脾的运化功能，三脏功能正常，水液排泄才能够正常。那这个主要肝火行金伤及到肺，造成肺的通调水道功能不好了。肺为水之上源，它是一个滑盖，所以这功能下降了，那水液排出就有问题了。所以这时候这个病人就发展成关格之象了。什么叫关格之象？叫脾肾阳虚，气化不利，就会造成小便不通。关是小便不通谓之关，格是呕吐食作谓之格，关格就是上下不通了，气机不能调畅，水液代谢出现了障碍，就出现了水肿。所以刘老认为这是肝火旺、肺阴亏，通调水道的功能出现异常，所以出现的浮肿。所以用疏肝清热还有养肺阴的药就达到了治疗的效果。当然这个化肝煎出自于张景岳的《景岳全书》这本书里，主要用青皮、陈皮还有芍药、丹皮、栀子理气养血疏肝，用麦冬杀参可以滋阴清热，用紫菀、枇杷叶、瓜蒌皮可以宣肺肃降肺气，就是把上焦的这个肺这盖子要打开，

利水，这个病就基本缓解痊愈了。当然经过几个月的调整，那不是一个方子就能完全好的。第三个医案，栀子还可以治疗什么呢？郁症。这郁症这个病案来自于全国名老中医周少华周老，说患者

其实他焦虑抑郁已经有5年了，最近一个月失眠加重，有时候整夜都不睡，有时候只能睡1-2个小时。大家都知道睡眠障碍是人生中最影响健康的，很多人被失眠所困扰。这个病人也吃了一些西药，效果不太理想，而且症状在加重，来的时候表现情绪比较低落，而且觉得很委屈，入眠很困难。

质暗红有瘀点，脉象弦，这种情况下，周老认为气经所伤，造成了肝郁气滞、肝郁化火、肝湿疏泄、痰浊内生、扰乱心神，造成了这种失眠，严格讲叫土壅木瘀，壅壅塞不通的意思，土是指的脾，就是消化功能出现了异常，脾湿渐运了，呆滞不能运化了，所以出现食欲不振、

不愿意跟别人接触，自己觉得很委屈很难受，土庸木瘀。西医诊断是焦虑状态，中医讲郁症。那周老认为从辩证讲还属于湿热内蕴，所以治疗清利湿热，加上一些安神定志的一些药。这药有什么呢？有柴胡、栀子、郁金、陈皮、淡竹叶、香附、枳实、胆南星、竹茹等等，就是温胆汤加栀子柴胡，吃了几副药，这症状缓解了许多，病人心情也好了，而且焦虑状态也得到了缓解。中医有一句话叫效不更方，就是吃上个方子比较好的时候不要轻易改动方子，所以周老在这个方子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百合继续调理，病人的睡眠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病情也好了许多。这样调理了几次，病人基本痊愈了。从这个病案里看出，周老用栀子是根据朱振亨元代的大医家，他认为栀子有泻三焦之火、清胃脘的不适，通过这个理论把这个病人的虚火给清理了，并且朱振亨说栀子有解热瘀的作用。瘀有很多种，痰瘀、气瘀、血瘀，这是热瘀，所以说栀子清热瘀效果最好。从这点看来，栀子在治疗精神造成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失眠、抑郁症，用栀子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那栀子还治什么病呢？肝病。2010年8月10号，我门诊中来一个小伙子，那我一看就是肝病。为什么？中医讲的望诊，一看这个38岁的小伙子，面黄，眼睛白眼球都是黄的，被黄染了。一问，这种情况一周了，恶心厌油，小便浓茶色，大便偏稀，面色黄，眼睛也黄，食欲不振，精神也偏弱了，其实就是急黄，急性黄疸性肝炎。那我给辩证湿热内蕴，治疗清热利湿。他的舌苔是舌淡苔黄，脉是弦滑的，所以用了什么药呢？用了茵陈、金钱草、公英、白芍、赤芍、炒栀子、丹皮小蓟、炒白术、车前子、泽泻，还有黄芪，开了14副药。二诊的时候黄疸就减轻了许多，只是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但是小便的颜色已经从浓茶色变成黄色了。在这里边继续用上方加了一个什么呢？板蓝根清热解毒。吃完了2种药再一化验全都正常了。这种急性黄疸性肝炎用栀子来清三焦之火，配合其他的药清热利湿利尿的，比如茵陈啊、赤白芍啊，还有车前子、泽泻等等，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急性黄疸性肝炎治愈以后就基本上不会再复发了，以甲肝和戊肝比较常见。所以从中医的临床来看，栀子可以清三焦之火，可以清热除烦。而我们现在生活中烦闷不舒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节奏的加快，很多人不能适应。第二个，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增大，
人们往往造成气机不畅，容易着急，着急后边是什么？上火，比如说肝火、心火、肺火、胃火等等，这些火那必须用苦寒的栀子来清。所以焦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包括一种常见的肝火、心火、肺火，这些都可以用栀子来清理。很多名方中都可以见到栀子在其中的身影，比如说外台秘药的黄连解毒汤、伤寒杂病论的栀子豉汤、女科搓药里边的加味逍遥丸、小儿药证直觉里边的泻清丸，这里边都用到栀子，实际上作用是一样的，清热除烦。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怎么论述栀子的呢？他是这样说的：栀子性味苦寒，归经归心肺三焦经，功能主治泻火除烦、清热利湿、凉血解毒，外用消肿止痛。这是从药典中给它定性了，它可以泻火除烦、清热利湿，还有凉血解毒的作用。所以在临床上，对于热症、实症应用是比较广泛的。那日常生活中，我们用栀子能不能自己解决一些上火的症状呢？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泻火的小方子，叫清火方，用栀子3克到5克，加上黄连3克，可以清上中焦的火，就是肺火、心火还有胃火是可以用的。比如说出现急躁易怒、心烦意乱、口舌生疮，当然这个一定要建立在你胃没有慢性病，也就是说平常胃还不错的基础上。毕竟这两味药都是苦寒的，用它煮水然后晾温以后，可以每天喝1到2次，对于清火作用是比较好的。夏天为什么要用栀子来养生呢？中医认为五脏对应四季，春养肝，夏养心，而栀子是入心经的。夏天炎热的季节到来了，人们容易出现心烦意乱、口舌生疮，也就是心火最常见。外边是炎热的，如果工作学习再不顺心，生活出现点挫折，容易出现呢心火上炎，起一些口腔溃疡，尤其舌头上的溃疡，那中医认为栀子可以清心火。还有小孩在这时候容易流鼻血，就是鼻子出血了，那在药性附上有一句话叫栀子凉心肾，鼻衄最宜，就是鼻衄的时候出血的时候用它治疗效果最好。所以这些都是夏天常见的一些病症，所以夏天养心我们用栀子，既可以泻火，又可以除烦，还可以治疗一些简单的出血的病症。所以夏天用栀子，寒凉的对应炎热的夏天，也叫顺应自然的一种养生的方法。那具体它有哪些作用呢？第一个是泻火除烦，很多人在日常

0: 跟我说，王大夫，我最近有点烦。我说有什么症状吗？他说就是烦。这年的夏天，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家里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工作呢很顺心。他说我最近就有点烦。我说这个按中医解释，上火了。上什么火？心火。我很简单，清利心火两味药效果最好，一个是栀子，一个是什么？莲子心。你要不愿意上我这来开中药，用莲子心来煮水喝也行，但是那比较苦。他说那还是我到你那开药吧。所以我用了疏肝理气清热除烦的药，比如醋柴胡啊、白芍啊、赤芍啊，加上什么炒栀子，几味药吃了三副，病人好了。实际就是它起到了清热除烦的效果，还有清热利湿。我们在治疗黄疸性肝炎的时候，包括现在的脂肪肝、血脂高，我经常用到栀子清热利湿。中医认为这些往往是饮食不当、饮酒过多、高粱后味造成了湿热内蕴，所以用它来说治疗效果非常好。凉血止血不用说了，各种出血，比如说泌尿系感染的出血，它可以清三焦之火。有些女性出现尿急、尿痛，还有血尿的出现，这种情况下用栀子也可以起到凉血止血的效果，当然要和其他的药一块配合使用。栀子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所以眼睛上的肝火出现结膜下出血了，也就是眼睛红了、目视肿痛的情况下，用菊花配合栀子清肝明目、凉血止血，效果也非常之好。还有什么疏肝利胆、利尿通淋、消肿止痛等等，当然还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些在临床上都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在食疗方面，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用栀子来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来进行食疗养生。那介绍几款食疗的方法。栀子蜂蜜饮，用栀子五克煮水加上一些蜂蜜就可以了。这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清肺止咳、凉血止血。对于肺热的咳嗽、胃肠有比较好的，用它可以辅助治疗咳嗽，尤其痰中带血效果最好。还有栀子精米粥，这个更多是用于胃火，就是口中异味、大便干燥的、有胃火、舌苔黄厚腻的，用粥又能养胃，防止了栀子的苦寒。栀子在这里边又可以清胃火，当然也是用栀子五克到十克，根据体质不同、年龄不同，把它煮完水，用那个水熬粥，效果也是非常好的。那好了，我们把栀子说了这么多了，总结一下吧。栀子花开香满园，泻火除烦心神安，清热利湿身体健，凉血解毒病自散，世人皆爱此花好，药食同源胜万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泻火除烦说栀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在剧中，我们知道谢美兰呢是一名从事金融行业的白领，她与作为公务员的丈夫沈磊从校园恋爱走向婚姻已经多年了，可如今两人因各种理念不合面临着离婚危机。作为丈夫的沈磊怎么也不会明白，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就没有变过，可为什么妻子谢美兰却变了心呢？他们还能够重归于好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若燕、脱口秀演员小昌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一起来拆解剧情。
1: 协议书看了吗？
2: 随你们几个呀、
1: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3: 这是铁了心要离婚了。
2: 散会。那个沈磊留一下。

0: 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那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私企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1: 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
2: 生活也没经营好，工作也没有做好。
3: 对，
0: 我态度怎么了？
3: 爆发了，
2: 迁怒。
0: 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呢？我让你交的统计员，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教工作大检查了，你是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4: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
3: 这句有点不太负责任，这话啊，
2: 对，
3: 他会把火发到科长身上，
2: 对，积压了很多情绪。
0: 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
4: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5: 碰上了妻子闹离婚，领导又在这里咄咄逼人，一向老实本分的沈磊变得敏感易怒，摔门走人。他不想离婚，并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是谢美兰并不接受。
1: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
3: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
2: 早就挽不回了，这个已经根儿都烂了。哎，
5: 对于谢美兰来说，沈磊赚不到大钱，工作也不上进，本难与如今的自己步调一致。但是沈磊却觉得谢美兰离婚的原因却是他领导陆杰的差错。
0: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吧？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谢美兰气急败坏下说出的话让沈磊陷入沉默，他不想让婚姻破坏的得逞，烧掉了离婚协议书。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沈磊自己的消失。

0: 村鸡脖底线，
1: 对，说的特别对，
0: 对，
1: 因为小时候被家里保护的太好了，他没有经历这种叛逆期，
0: 所以老了之后才去叛逆。
2: 说实话哈，这仅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就是这部剧里头要说一个我特别讨厌的角色，就是陈磊。
1: 哎，我跟宋哥录了这么多期节目，宋哥第一次这么批评一个男人啊、
2: 我特别讨厌这，我觉得你一点都不成熟。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首先反思自己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都是你的问题，首先先推卸责任，你跟我过不下去，我没变呢，为什么你变了呢？可是时代一直在进步啊，社会一直在发展呢、
1: 对，心理学上说，我们看到的别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投射。
2: 真的吗？
1: 对，并不是说您就是看到他是看到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跟你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你看沈磊，他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很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庸才，然后宋哥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特别锐利的那种。
2: 但是那个落雁说完这个，我就特别害怕，因为有一句话说，你终将活成你讨厌的样子。接下来我要怎么办
1: 呢？但有些人他因为一直靠自己，他活得特别特别的累，他觉得为所有人都在负责。有一天他就像这样撂挑子了。
2: 对，
1: 就他会完全在强压之后活成自己的反面，是有可能。
2: 有可能的。哎呀，这个敲响警钟，这一期节目没白录。
0: 我说真的，他这个年纪干了好多小孩子会干的事情，
2: 你曾经都看过。
0: 哇，这种我觉得你叛逆啊，你得在那合适的年纪叛逆，
2: 他已经。
0: 不这么老，这人家是什么？再不疯狂就老，他这么老的就别那么疯狂了。
2: 对呀、
0: 我觉得
2: 这个，如果说我们生活当中出现了这种问题，比如说情感问题，你的另一半跟你提出说，哎，我们俩现在不合适，
0: 我会沟通哦，就是这肯定要解决问题的，而且再不行的话，我真的要逃避的话，我也不会光逃避，我会一边逃避一边解决问题，就那种且退且战，你知道吧？就那种感觉。而且比如说他在火车上解决问题，火车上吵架最好吵的了，聊到不想聊了，你就说喂，没有信号了，现在不好意思，改天再说。
2: 你这个是属于以退为进，这个是比较睿智的一些选择，
0: 因为你逃避他问题还是在的，而且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它会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的。
2: 对，
0: 你跑得越远它就滚得越大。
2: 其实你看，最开始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美兰说了一句：“沈磊，你是个好人。”但是我们抛开掉他刚才的这些幼稚的行为，沈磊是个好人吗？他是个好人。接下来他去了哪儿呢？我们看一看。
3: 自从谢美兰提出离婚后，沈磊就人间蒸发了，谁也不知道沈磊去了哪里，这把沈磊的姐姐沈琳急坏了。
4: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有姐姐，还有家人在你身边，你都不用害怕。你听到了没有？你现在这个电话不回，微信也不回的，姐姐心里多着急啊！而且这个事儿如果爸爸妈妈知道了，你说他们得多着急。
0: 他跟他弟弟讲话像跟小孩子讲话一样哎。
1: 其实他一走，家里人所有的反应就可以能看出来，为什么他会选择逃避这种方式。
4: 特别乖，特别懂事，特别听话。
1: 特别乖，
2: 特别听话，
1: 特别懂事，听话。
4: 哎，不会干什么傻事儿吧？
5: 磊磊这性格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
4: 哎，他那天上班的时候给我打一电话说要见面，肯定就是想跟我说这事儿。一听到说我要加班，他就说不用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他找我有事儿呢？
0: 怪起自己来了。
4: 还真有点什么，我怎么跟我爹妈交代呀？
3: 见弟弟怎么也不接电话，姐姐担心父母知道了定会着急，没想到纸包不住火，父母还是知道了儿子失踪的事情。
6: 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7: 到底怎么了？
2: 哇，他爹妈真是，爹妈来了。
4: 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他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8: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4: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吗？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5: 妈，咱们别慌啊，咱们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8: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4: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8: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

0: 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1: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0: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哦，又怪起姐姐来了。
3: 反过来去批评女儿太过分了，
4: 没办法接受离婚的，
3: 看得我都带入了。
2: 对，
4: 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0: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3: 30多岁的成年人了。
2: 对，真的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
5: 对啊，并且他已经结婚了，他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生活，对吧？
4: 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
3: 哎呦，我太窒息了。
4: 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0: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
5: 哎呀，这就有点过了啊，老太太这个。
1: 啊，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嘛？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0: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2: 女儿在这好像一个外人，对不对？
1: 对啊，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6: 是是，我们尽给你们添乱了。
5: 那话说的特别伤人。
1: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6: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
3: 哎呀，怼得好。沈磊能干出这样的事跟他爸妈有很大的关系。
5: 是的。

1: 他父母责骂的沈林一肚子委屈，他不明白自己为弟弟做了这么多，为什么父母却不领情。说就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我真的我看这段的时候，当时我在想，我说如果说沈林要是比如说离家出走不见了，他父母会不会表现出一样的担心？
2: 他父母估计都不会发现。<笑>
1: 而且你看最后我特别觉得
0: 沈林说那段话太对了，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对吧？
2: 对，而且刚刚有一句话特别经典，说你这么担心他，你不要让他来北京，你双裤腰带上呀。
1: 对对对对，不可能一直真的把他拴在裤腰带上，他总有一天是要面临社会的挑战，婚姻的挑战，家庭的挑战的，对吧？
2: 而且我觉得以前好像有些话，比如说什么老说什么长姐为母是吧？我觉得不太对，就是要搞到现在，姐姐像保姆一样的。
1: 而且很多网友就是在这个弹幕上，我看他们说沈林这段就家引号啊，叫福地弟弟的地，福地魔，那真的是就是他这一辈子感觉。
2: 他跟他弟弟的命运是捆绑式的，是的，是的。我是虽然是独生子嘛，但我表姐，我跟我表姐关系还挺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很多事情我看在眼里，我就觉得，因为我表姐她有个弟弟，就是我表弟，也是属于那种就是经常被家里面保护起来，就是他姐给他擦的屁股，就比如说他借网贷啥，以前不是之前很流行借网贷，他姐给他还了一部分，然后发现哎还有一部分。 就一直不断不断的就是向他姐索取那种感觉，就是哎，我挺可怜我那个表姐，就我觉得就我表姐就越努力，我表弟就越幸运的这种感觉。
1: 哎，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看到之前好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家里头是这样的关系，就像沈林跟沈磊这样的关系哈，弟弟就特别不成器，就一味的在索取，就最终导致他姐姐的人生也是一塌糊涂，因为他姐姐觉得我有责任，他弟弟觉得这是你理所应当。
3: 我就觉得有时候不是姐姐不愿意去扶他，是那个弟弟就压根不满足，
2: 扶不上。
3: 对的，扶不起。对的，但是姐姐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弟弟是我的责任？这是谁的责任？这是爸妈教育的责任。对，嗯，包括沈林，沈林他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他会这么在意弟弟的安危？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就沈林这一辈子到现在为止，他都很想活给爸妈看。小的时候要做一个懂事的女儿，懂事的姐姐。
1: 活给爸妈看，然后长大了，
3: 我需要活得体面。你看，他其实是获得的全部都是所谓有条件的爱。
1: 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人误以为说那个被偏爱的孩子可能是比较幸运的，就像沈磊这样，其实不是哦。
1: 啊，
3: 其实被偏爱的孩子也会有他的问题，就是尤其像这样，他有两个妈，两个妈都保护着他，他其实是一直长不大的一个状态。
4: 你这样你会造成的结果就是孩子羽翼永远未丰。其实我们再往后看是，沈磊终于被找到了，在哪儿？在山里头。来，
5: 姐，跟爸妈说我没事儿，挺好的，我准备种地了，你们放心吧。自从上次失踪后，这是沈磊给姐姐沈林发的第一个消息。原来。 沈磊一个人流浪到了桂林山区，冰打算在那里安定下来。这个消息让沈林又惊喜又害怕。通过警方定位，沈林和那伟决定立刻启程去桂林找地。
6: 咱们俩好好聊聊吧。找到了，在山里头，要种地。咱俩好好聊聊，还是姐姐去找他。再聊点实际的。 不聊那些虚的，行吗？好。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兰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跟你是过不下去了。
1: 他俩基本是已经宣告结束了。
6: 对，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 我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
0: 你看姐姐就很成熟，
1: 对。
6: 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
2: 这是个成年人说的话。
0: 是。
6: 你说。
3: 姐啊。
0: 来，我们看看小孩子怎么说啊。
1: 小孩子说我要种地。
0: 我就要种，我就要种。
3: 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1: 丢了就丢了吧，
6: 没了就没了吧。
3: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6: 没有。
0: 这么说就是要出格了。
1: 对啊。
6: 为什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3: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他们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
2: 每一步都听话了。
6: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3: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0: 突然成熟了也蛮吓人的。
2: 太渴望活出自己了。
4: 和沈磊一番聊下来，沈凌突然理解弟弟的选择，他选择尊重，也决定把弟弟留在这里。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融30年和新未来。
2: 最新的字。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那在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今天发生的来自澳洲本地以及国际国内的这样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马上进入我们在14号和28号之间为大家特别推出的华夏30周年的专访节目。那今天呢，同样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哈啊。那在介绍我们今天来的嘉宾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华夏的黄金时刻的节目5点到7点的这档节目呢，会在每天的晚上8点到10点中间给大家来重播。如果说在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收听到直播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8点到10点之间打开收音机，或者说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把频率调到我们 AM 1629来收听我们的重播。那好，那言归正传，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大家想想啊，前两天已经给大家请到过了科技类的还有文化类的，那今天这两位呢，也是和文化类有关，但是和艺术类有关，但是更多的呢是关于文化类的以及政治的。那首先第一位呢是赵捷豹，他呢是联邦政府委任的人民大使，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政评家。而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慧觉老先生啊，他是一个怎么说，他身兼多职啊，作家、编辑什么都做过，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个和我算是半个同行的这个领域呢是具有丰富的资历。那接下来就有请二位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二位您慧觉老先生您先来吧。嗯，
4: 赵捷豹
3: 行，那就赵捷豹先来。
4: 主持人你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捷豹，我是以前呢在基拉德当首相的时候被委任为澳大利亚的人民大使，那是过去的事。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当做这个政府，这联邦政府跟民间的一个桥梁。之所以我会接受这个委任呢，是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条件呢是每年有2次让我们这些人民大使，全国有总共40名全国的那个人民大使代表呢到堪培拉的国会大厦去每年2次的圆桌会议，就跟这些部长啊跟那个总理啊他们有一个碰头见面的机会。因为我一向来因为我的生长的环境的关系呢，对为华社争取公平合理的待遇呢特别的有这个提起劲。那么有这样每年2次的机会呢，我认为是一定要把握好，所以我就答应了当这个人民大使。后来换了政府以后呢，工党下任以后呢，就2013年被这个自由党的艾伯特从那个取代以后呢，这个项目就被取消，在2014年被取消。
3: 好，感谢，非常欢迎您能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我们的慧觉老先生，您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朋友向翔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那个我可能根本不是老先生了啊，
3: 不好意思啊，
5: 跟你们是年轻人呀。那个我的身份呢，应该是和向向一起搞过，在90年左右到一直到现在，一直搞报纸《华联时报》，我们搞过。那么我们也搞过学生运动，我们也搞过争取居留的这些事情。那个大家可能知道，我在那个时候一直用的一个笔名叫慧觉，写了很多文章，就是争取40000留学生在这里居留，我们做一起做过很多事。所以这一次向向邀请我来，我很高兴，一是见见老朋友，第二个就是大家聊聊聊天。所以谢谢主持人，你给我这个机会，希望我们聊得愉快。
3: 没有，那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也是我们华夏的荣幸，非常感谢你们二位的到来啊。您还，我记得刚才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您还是我们的赵先生还有一个另一个称，就是一个 title 是吗？
4: 啊，我后来是被维州多元文化部长呢委任为这个多元文化的大使，啊，推动这个多元文化的事项。就是，不过那个只是虚名罢了，没有实际的这个权利。我是倒是挺怀念那个人民大使那段日子啊，当时也在堪培拉国会那边见过这个向总，是那时候是庆祝中澳两国建交40周年啊，在堪培拉的国宴啊，我们都在我到场。那时候是以这个人民大使的身份去参加的。
3: 那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怀念这个词儿哈，我在这里想问一下二位，叫老大哥吧，行吧？想问一下二位老大哥，那在过去这看您二位应该是来到澳洲也蛮久的时间了，是吧？那在这十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您二位有没有经历过各个方面的生活呀、感情或者哪个方面的也好，就是有没有经历过哪些让二位难忘的事情呢？
6: 这样哈，在他们俩介绍之前，我先
3: 客，这是我们的向总啊，
6: 我先客串一下啊，我是向翔，那华夏传媒的创始人。今天因为是两位我们同时代的老朋友来了，特别的隆重，所以呢，我就迫不及待希望客串一下啊。赵捷报先生他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但你的背景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是吧？当年我们来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新加坡啊这些青年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华社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的。他一直到今天啊，仍然是我们当地的华社的非常积极活跃的一个知名人士啊。刚才说到慧觉，那就是更多的共同语言，因为1990年我来到澳洲之后不久，就创办一本杂志叫《焦点》。然后我们在创办焦点的时候呢，那慧觉呢就是给我们投稿，然后就发现他的文笔特别好，所以我们就找他就是过来跟聊聊。那时候我们都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聊就是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3: 有共同话题聊到一起。
6: 从那时候开始，刚才他说了，包括学生的活动啊，留学生的活动啊，包括我们后来办报纸啊，或者办电台啊，那这一系列的工作。这个慧觉先生呢，他不仅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呢，他也是支持者，啊，后来他做很多的业务啊，都做得很不错。他也是我们华夏传媒非常长的时间的这个赞助商和支持者和广告商，这一点我们是有感恩之心的啊。这个支持是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是这样一支持。所以今天的访谈，我应该是觉得很精彩的。
3: 所以说慧觉老大哥是和我们华夏在很久很久之前，在您创立华夏的最开始就已经结下了这种非常深厚的缘分。那慧觉老大哥呢，今年吧是我们华夏30周年的生日，那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在三十周年的时候，然后坐在直播间里又把您请回到了我们华夏传媒。那虽然地方换了，地点换了，但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感情还是一直在的，对吗？
5: 对啊，那个向翔和我可算是老朋友了。1990年开始到现在35年，我们俩没有忘记对方，也没有忘记支持对方。我们俩的支持的应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他办那个焦点杂志，我投稿，后来我开始办那个华联时报， 跟着张彦波学，你张彦波现在包括在那个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主编吕宁思一起办《华联时报》的时候，他又是我们的支持者，我们发行渠道都是一致的，我们还经常讨论华文报纸该怎么办。
3: 嗯，
5: 华文报纸它在整个社会文化当中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还经常讨论怎么样生存下来。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呐，
3: 嗯，
5: 一分钱都没有的，全都靠自己打工挣钱来办这些传媒，华坚持华人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的经历完全是一个赤子之心，就这么来了，
3: 嗯，
5: 就这么认真做了，
3: 嗯，
5: 你看向前现在做的，你们称为向总做的多好，现在，
3: 对，您二位也是属于相辅相成的这种互帮互助、互相成就这样一个状况，那也能感受到啊，在这35年的时候，35年了吧，啊。可能比我年纪都大，但是在这时间当中，您二位呢也是为我们澳洲华人的传统媒体行业肯定也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啊！你像报纸的话，越来越多的报纸和我们电台电视台都要被这些自媒体来取代了，您二位已经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华人的文化传播相当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赵大哥，赵大哥，您之前也说过，好像你也做过编辑是吗？今天我们就直播间里做了三位主编。
4: 我是写过专栏，
3: 写过专栏，文笔也很好。
4: 一本报纸写的专栏，现在也继续有写作。
3: 嗯，
4: 不过我的文笔比不上你，很可惜。马来西亚的中文程度，也是马来西亚郭明行中学毕业，那么当然跟个中港台的那么高材生没得比啊。不过我是。有事的时候，心里面有话，就自白白的这么说出来。刚才你问我，有什么事情让我特别的伤心
3: 难忘
4: 啊？一件事情我特别的认为值得谈谈，就是我为104岁老太太申请她的身份的事情。向总可能还记得，
3: 您帮助是吗？帮助，
4: 这话是说出来，我在2004年的时候，帮这边的维州一个镇次长，这姓林的林美峰那边当那个办公室主任。那时候有一次在午餐宴会上的时候，当时的这边总领馆的一位侨务理事叫李红金理事的，他带了一位老太这个中年的妇女来见我。交代我手上了一个信封，大信封的那个文件，我回到办公室放在那个办公桌上，没理会到。后来两个星期后，我就因为有点空闲，那么就把那个信封打开来，看到原来是老太太要面对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说她已经黑了9年，要赶她出国的问题。我心里就煎熬，说这个东西老太太的事啊。是让人感到很同情啊！所以说我这次有帮他啊。那时候很多人是反对我这样做法，尤其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有些人说这事情不好办了，不要去反驳。我说我坚持，因为我对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同情心超过了所有的一切的那个意思。对，后来怎么说呢？后来我跟这个政务次长呢闹翻了啊，因为这个。大家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啊，就闹翻了。我辞职以后呢，这个老太太的养女，她是本来是日本的遗孤啊，日本军队到中国去强奸的那边当地的中国妇女生下的啊，遗孤啊，她的名字叫大姑，大姑是她的养女，她继续来找我。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已经不在林美峰办公室里面办事了哈。那么我劝他们就是到我这来林美峰里面去，然后让他们去继续帮你们进行这事情，因为他们的那个权力比我大了很多。但是老太太的女儿两女跟女婿呢，就坚持一定要把老太太的生命交到我手上。我那时候就感到责任特别大。老太太104岁啊，这等不起，
3: 这也是对您充分的信任。
4: 但对我是、嗯、我就感觉到他们对我那么信任嘛。那时候我就是几乎是茶饭不思，每天有空的时候就想这个事情如何去进行。后来就想到一些办法，是先替这个老太太呢向政府申请，让个总督写信祝贺他生日啊，104岁很难得啊。还有那个那时候英女王也写信祝贺他，这边呢是个总理叫霍华德庄华伟，他也写信给他了啊。那么州长就写信给他啊，就祝贺他。那么拿到这封信以后呢，我就联系一些主流社会的新闻报章 The Age 啊，还有这个电视台 ABC 电视台，让他们来，我就把这些贺词给他们看啊，说政府呢各方面各级的政府的那个领导呢都祝贺这个老太太，那么现在翻回来不忍人要把他赶走，
3: 嗯，
4: 我说这个东西很难说得过去啊。那时候移民部长叫 Amanda Vanstone， 他公开说每个人都要排队，每个人要申请身份都要排队。那么记者回来问我，你觉得这个部长说话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岂有此理啊，这104岁的人在排队，你忍心吗？我说啊，真的啊，这部长说的话这真是很离谱。我说认为他，假如我看到一个104岁的人排队，我就赶快陪他去，把他推开他们，让他排前去，是吧？啊，那等不起嘛，那这排队要等多久啊？可能在排队里面就已经走了，是不是？那结果这个移民部长 Amanda Vanstone 他是可能是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
3: 嗯，
4: 私下跟我说，他派这个官员跟我说。好，这个事情已经是决定下来的，移民部那边呢很难推翻。不过他部长有赫免的权利啊，不过赫免权呢一定要所有的法律途径走完了以后啊。那么那时候就本来说是上诉，他的那个部长的那个办公室主任，在维州办公室的，就劝我说让这个老太太呢放弃这个上诉的权利，要不然他担心什么呢？在上诉去法庭的时候，所有的记者都跟那个相机什么都对准的哈，让这个那个联邦政府呢会很尴尬啊。他说推荐我说，是不要出场啊。那时候我就怎么说呢？走15个掉头打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啊。要不上诉的话，那么可能是最后一条路就走不通了。能不能够信任这个 Amanda Vanstone 那个部长呢？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要决定的。后来我跟那个他们家属讨论以后呢，我觉得应该就冒险一下。那么当天呢，所有的那个电视台的报馆什么都记者都集中在那个高等法院的，结果我们没出去。没去。后来他的那个办公室这边的办公主任呢，叫做 John。他跟我说很谢谢你的对我们的信任啊，结果就由这个部长批了他豁免啊。一豁免以后呢，所有人都对这个老太太哇，很好，就心肠这样啊。那个那时候这个 Hockey，Joe Hockey， 他是当时应该是财长嘛，他财长办公室打电话给我。问这个那个老太太她营养够不够啊，她健康什么问题啊，不然你来我们办公室啊，我们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啊，可以一笔经费可以给她啊，并且她的身份呢她不用来，你把她的护照拿来我们开印就可以了，让她那个PR 就批准。后来那个事情的一帆风顺，都是就是这个就在起点的时候很难很困难。
3: 对，总之呢，就是听了您这段时间的表达啊，就是您用了费尽了千辛万苦，甚至最后动用了媒体和相当于是老百姓的力量，然后来完成了一件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让您记忆深刻。
4: 那时候我被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这事情上你要这个让这个联邦政府很难做人。我说假如是那个舆论，世界舆论继续说啊，到处世界上的很多的舆论的，日本啊、英国啊，都是新西兰啊，他 他们都把这个澳洲的政府骂的是狼心狗肺啊，这么只有是个104岁的老太太，你就那么狠心啊？我说你要让这些不良的舆论啊消失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把它啊收留下来啊，一个动作就所有事情就解决了。要不然你就进去啊去解释的话，一排的辛苦未必能够做得成啊，一步到位，你就把它批了，那么就算了。这是我那时候跟他的
3: 总之就是目标是达成了，结果是好的，
4: 对，
3: 您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4: 对，
3: 然后事情办成功了，所以
4: 印象很深，
3: 对，所以您印象深刻。那刚才有聊到哈，我们惠大哥叫惠大哥，是来了35年，那您来了多久呢？您来到澳洲？
4: 我啊，我是87年来的。
3: 87年，哇，那也是，我算一算，数学不太好，
5: 38年，
3: 37年，那全都是奔着40个年头去了。那您二位在这小40年的时间里，那如果说怎么说呢？如果让你们回味一下自己刚来澳洲时的那种状态，让您二位找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40年前的二位。您会想出什么词来形容当时那个意气风发，或者说敢闯敢拼无所畏惧的那个时候的您呢？用哪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呢？
4: 那么我说啊，你要说吗？你说说
3: 啊。您二位没事，一起，大家一起，我们就是一个一起聊天的节目。
4: 三个词啊，第一学习，第二虚心，
3: 我觉得虚心和学习，您说的这三个都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4: 本来我就说就是取经，就都是这样啊，因为怎么说呢，我是讲讲我的背景，我是马来西亚长大的，马来西亚啊，我毕业的那个中学呢叫做尊孔国民型中学，你顾名思义，尊孔是不是很保守？都知道是保守啊。马来西亚的华人对当地的政府的政策都很反感啊，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被沦为二等公民，我们对马来人对这个伊斯兰教都很有偏见的。那时候我的确是跟很多这边的本地华人一样啊，对外族人是很有偏见啊，很保守，思想保守啊。但是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看到这边的社会比较马来西亚来说文明的多了去了啊，没得比较啊，澳大利亚的社会文明的多。那么我就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应该放弃我以前的思想包袱，
3: 慢慢的改变自己，
4: 就要改变自己啊，要不然的脑袋里面充满了以前那个思想的古老思想的话，那么就不能容纳新的思想，所以这个是个过程啊，我是说来取经了吧，后来就是学习，
3: 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对，人都是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永远都有学不完
4: 的
3: 东西。
4: 对对，
3: 嗯，那您呢？
5: 我的想法是，第一是懵里懵懂，啥事都不清楚。
3: 对，这个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甚至陌生的国家，甚至一个陌生的半球，在各个方面都是懵里懵懂的，然后需要去适应。
5: 第二个最不适应的就是语言。我们来澳大利亚的时候英语根本不会，现在能够用英语写论文那是天差地别的。
3: 对，
5: 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融入了主流社会，跟主流社会进行对话，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了，我和向翔都充分意识到了中国留学生要留下来，那个时候有4万中国留学生，在1989年、1990年、1991年是在澳大利亚滞留，联邦政府又不让我们留下来，那么我们争取留下来，叫争取居留。我们当时的一个最大想法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不是来求他们留下来，而是我们做出了贡献，让人家来喜欢把我们留下来，
3: 是被他们需要的。
5: 对，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就是我做出了很多事情让你们看到我们的优秀，把我们留下来，所以我们向主流社会主动去靠拢。在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第三个我一直在想的， 在整个四万留学生从90年开始一直是93年政府的111决定出来这段阶段里边起的作用最大的是谁？传媒，华人传媒。当时我们留学生向向肯定记得清清楚楚，我们从香港过来的传媒，星岛日报、新海那个新报等等那些报纸，编辑了一些假消息忽悠我们中国留学生去买报纸，结果买回来报纸看的新闻写的根本没有内容，或者是乱来一气。那我们自己就说了，我们要搞自己的媒体。这就是向向为什么搞焦点杂志，我为什么参与雪妮的一部分留学生一起搞华联时报。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掌握自己舆论的那个传媒的工具。在整个4年游说政府让我们留下来过程当中，其中一种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华人传媒，而且是留学生传媒。这个和传统的华人传媒有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都是一批留学生自己干的，身无分文，也从来没办过报，也从来没办过传媒，就是这么干了。向向你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最
3: 大，所有事情都需要您自己去摸索。
5: 对，
3: 嗯，
5: 这就是我们当时干的事情。
3: 嗯，
6: 刚才这个慧觉说到这点啊，让我很感慨，
3: 因为
6: 那确实我们走过来的路啊。但是呢，他刚才那个你让他说三句话啊，来表达他这个过去的那些过程，哪些事让他他说的第一个学习英文。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都是打工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学，也没有这个欲望，也没有这个金钱去学英文。
3: 嗯，
6: 但是有一次，我们基本上是同龄人，而且是同时代来的。我还在那边打工的时候，在一所学校里面，我出来倒垃圾，我突然看见慧觉，我说：“你是来打工的吗？”我还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他说：“我来读书的。”还记得吗？包子有泰
5: 文，
6: 对吧？
5: 对，
6: 那是好早的事情啊！我当时一个是惊讶，就是我们这批人当中有人，他不是放弃啊，他把时间挤出来，然后呢学
3: 赚钱一下，
6: 对，他去学英文。
3: 嗯，
6: 那这个他这个情怀以及他这个觉悟啊，比我要强很多。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们有一句话，啊，叫5天打工，2天。做猪，什么意思呢？那5天打工是非常辛苦的，又读书又要打工，对吧？我是早晨一早起来要赶去做工，然后上下午的这个课，就是这样连珠转。到了星期六、星期天累得不行了就睡觉，一觉睡到天黑，啊，那时候我们说做猪啊，打猪仔啊，就这个概念。所以慧觉那个时候，你看啊，他就把时间挤出来。他到学校去读英文是吧？你还在拿着小本子是吧？我当时感到非常吃惊啊，这个印象给我特别深啊。
3: 这能做出在当时的那种大环境，就是大家人做的更多的事情，像向总刚才说的，可能就是在拼命的上完自己的课之后就要去找工作去赚钱干嘛的，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说我要充实一下自己，然后让自己能够怎样融入到当地的群体当中。那首先就是英文，我要让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弥补起来，很少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然后所以您去做了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定的魄力。
5: 说到魄力啊，95年的时候我就去读了墨尔本大学的 MBA。
3: 嗯，
5: 那个时候，哎，对，95年的时候，我们93年111决定出来，允许我们留下来。94年获得身份，95年大多数人都是赚钱
3: 是吗？
5: 买房，争取买房，
7: 还贷。
5: 那个我就拿了所有的钱办《华联时报》赚来的钱，交了学费，读那个 MBA 墨尔本大学的。到97年毕业的，那个时候的学费要自己交，
3: 嗯，
5: 5万多一个学期啊。
3: 您有了身份之后也要
5: 啊，对，
3: 交是吧？
5: 啊，不，墨尔本大学的 MBA 不免。
3: 那个时候30年前的5万多
5: 啊，
3: 那真的太贵了。
5: 那个狼狈到什么地步？我太太孩子那个时候已经来了，狼狈到下个月份的生活费用从哪来都不知道。
3: 嗯，
5: 但是还是坚决的交了学费。到97年毕业的，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事情。啊，对，
6: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实际上很有含义的啊。他刚才还有第二句话，融入主流是当时我们提倡的一个口号，但他是积极的，像我们只是放在嘴上，他是积极的。刚才他讲去读 MBA， 95年的时候，我们95年确实都买房了。我的大概第一套房，我94年就买了，那还没身份我就买了，就想到要去挣钱嘛，然后就要去还贷嘛，啊，就这个，然后就开一个小店嘛，然后24小时就那么赚。但是融入主流是我们的一个理想，他是实践者，这也能看到今天他的英文，他对主流的认知，以及他在这个社会他做的那种文化贡献，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办一张媒体了。媒体其实它跟商业有关的，它是完全是这种知识储备，从英文到主流的认知，今后向主流当中主人公的精神汇决是做到了。我觉得在我们那一代的留学生当中，你确实是做到一个榜样的作用，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啊。
8: 对，其实你们相总比我做的好多了，
3: 开启了互
8: 我做传媒做了一半放弃了，对不对？没做下去。今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游说他，把华夏传媒的历史记下来。因为我现在也在写英文论文，研究1850年到1990年的华人历史，澳大利亚的。在我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就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历史性的事件没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今天来给他游说他，是要把华夏传媒的发展史用历史的、用学术的观点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跟他说，你出一本书最好是出本书，就介绍你们华夏传媒从什么时候开始办的，到什么时候，对吧？一共出了多少期？你们每一份报纸卖了多少钱？你们的印刷费要多少钱？你那么编辑费要多少钱？你们当时的租金要多少钱？你说讲这些好像毫无意义，不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这些数据才是历史研究的关键。因为过了100年，过了200年，人们来回看40000中国留学生留在澳大利亚，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你光讲文字上的意义是很大的，但是这些数据才是关键，支撑你这个历史的关键。你比如说我一期发，我华夏那个报纸，我一期印刷了5000份，对吧？那个5000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数据，运刷费是多少钱？我们一个穷学生怎么支撑了这么一个印刷5000份，然后把它发行了，通过渠道怎么发展下去？他可以从经济的、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当时华人在西方国家是怎么生存、
9: 谋生手段，
8: 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所以华夏传媒是现在能够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媒体。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华联时报张燕波当初搞得很好，那个叫什么
9: 吕林斯
8: 也搞得很好，但是这份报纸我现在到坎培拉的那个就是国立图书馆去查，有一段一年多的内的那一年多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份靠背，后来的才有。
9: 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段时间
8: 当时不懂，按照规矩就是说你每出一份报纸，每出一个版本，你要向国立图书馆寄一份，他们不懂，没寄，
6: 他们这边他没收到
8: 啊，
6: 他会来信的，
8: 他会来信，
6: 他是国家规定你必须要
8: 给，对
6: 啊，包括维多利亚图书馆，
8: 对，我们当时就没懂，因为是留学生自己搞的，没懂，所以很多的历史的东西记不下来，没办法收集了。那当时还有很多的记者，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在墨尔本搞了一个叫墨尔本笔会，中国留学生墨尔本笔会，我们一起搞的，对吧？还记得吧？非常好，很多的华人的作者一起在墨尔本聚会了，那次东西也没记下来，没记录下来。那么实际上我现在就是游说我们的，
6: 我们还可以搞
8: 啊，向总裁能够把华夏传媒的这个发展史，特别是它的经济上的各种细节，哪怕我花5分钱印刷报纸，还是花5000块钱印刷报纸，这都是一个重要的细节。你只有从学术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我一共用了哪些记者，一共用了哪些后边人员，对吧？这些东西全部记录下来，供后人来研究，那才是最好的。当初我们全澳大利亚大概有十几份到二十份报纸吧，
10: 整个墨尔本我都算过28份、
8: 啊、对吧，都是我们刘先生搞的。
3: 二十八份的意思就是28家不同的
8: 传媒啊，
10: 不
8: 啊，
10: 那个时候有的报社出的3份到7份
8: 啊，对，就没了。
10: 汽车的、房产的，后、来一垮都没有
8: 了。对，现在都没有了。那这种在历史长河当中就消失了，没办法记忆下来、那如果华夏传媒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那是不得了的功劳。现在我们看看好像是小事一桩，但是你过了100年以后说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啊，从1990年开始到1995年期间，或者到21世纪，或者到2000年这段时间，是澳大利亚华人从大陆来的华人蓬勃发展的时期，对吧？现在澳大利亚华人成为第二大的少数民族，第一大的少数民族，第二大的那个除了英文社会以外的那个民族。那怎么发展起来的？从我的历史知识知道，1850年到1900年，40000中国淘金者在这儿生存过，后来慢慢消失为4000多，都不赶回去了。20世纪大战的时候，有一批华人劳工在这里生存过，从今以后就一直没有，一直要到1985年到1990年，大量的中国自费留学生到澳大利亚来，就形成了1990年到1995年40000留学生留下来。这是实际上澳大利亚华人社会成长的一个基因，或者是一个最初的雏形。而这个雏形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怎么蓬勃起来的，没有人研究。
4: 你说的这个华裔学生是指中国来的，
8: 中国大陆来的，
4: 当时很多马来西亚跟香港来的学生很多。
8: 对，但是跟我们不一样，
4: 对，
8: 跟我们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一个，我们经济没有来源。可能向向也能给你回忆这些东西。我来到澳大利亚，当初我们的要求交的学费是6个月的那个英语专业的课程，6个月交费要交8000多澳元，这里边包括了我们的6个月的生活费要预先交，然后这8000多美元澳元合成呢是5000多美元，在中国1989年到1990年，1美元相当于7块多到8块钱的人民币，你去回算一下，要40000多到50000。我们根本没有这个钱。我是3个朋友凑起来，相互卖掉了所有的珍贵的东西，凑起来3个人凑起来8000多。我来了，第一个。那向向他也可以回忆他那个细节。我们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来的那些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我们是来半工半读的，就像周恩来当初到法国一样，半工半读的。我们是这么一批留学生留下来的。你说说吧，你讲讲你的，你是怎么来到澳大利亚的？
6: 啊，我的故事跟慧觉都是差不多，
3: 类似
6: 哈。其实咱们赵先生在这儿，他这个新马的留学生比我们早一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当年的亚洲四小龙。啊，包括台湾，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内地是要快了很多。所以呢，刚才慧觉说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也不是说他们很有钱，但是他们留学也好，他们在这里专心读书，然后再留下来就业，这一批我把它认为是我们华人移民澳洲第三波，最早可以回顾到刚才说的淘金时代，啊，然后再到60年代难民时代。到真正亚洲开始发展的是他们这一代，我们是在他后面来，所以我给他总结，我们当时来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才30多块钱或者100块钱一个月，那我们自己成为自己是也还有一点经济难民的概念，所以就为什么我们不能去读书，就拼命要挣钱，像他这样3个人他有责任，他还得把钱挣出来还给别人或者帮助别人过来。我的情况有点不同，就是因为我
3: 顾自己
6: 这个家族啊比较大，但都不是家族给钱， 那么在49年之前，我的姨娘，那么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空军的机械师，当时在大西南，在昆明这个地方，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就把这批技术人员带走了。他们其实是技术人员，但是我那个姨娘，我亲姨娘很会算账，啊，就是我现在写家族史的时候，她是我外公是合肥的大资本家，他有钱才能带着他们跑反。然后呢，他就嫁给了这个国民党空军，他就一起到台湾。但他很会算账，什么？他在中央银行工作。那时候台湾起步的时候，那个炒股很赚钱的，他赶上那一波。就后来我的表哥们告诉我了，说我妈妈挣好多钱，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但是他们后来他去世，他发现一个小本子，支持我妹妹家小孩。

0: 对，我觉得如果在我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是不可能把这35年乃至40年的事情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的。
1: 我们可以说24小时。
0: 对对，
2: 可否让我讲讲这个关于融入主流这句话？
0: 你说。
2: 我听这句话，因为我自从我正式的参与这个华社华团里面的活动之后，经常见到些侨领们在台上大声呼吁我们要融入主流。融入主流实际上来的行动来说没问题，但是我听他们说的这句话让我心里面很忐忑。为什么？因为同一个时间我也听到这个 Pauline Hanson 这些极端的排华分子、排那个种族主义的分子，他们也在高声喊融入主流啊。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有色人种应该融入到他们白种人里面去啊，就好像这个 Stolen Generation 一样，要这个土著原住民融入到他们这个他们的生活习惯。我这样说，假如我们的侨领们都在台上高呼融入主流的话，那么是不是跟 Pauline Hanson 配合了呢？啊，我们响应了他的口号了啊，是吧？所以我就后来我跟很多人提起的事情，我在台上千万不要再喊融入主流这句话啊，我们融入主流是应该的，
0: 就此主流非彼主流。
2: 哎，当然是，那么你在台上说的话，那么他们就拿来炒作了啊！那些新人嘛，听到哦，你们华社都提倡这个融入主流，不是我们说了吗？我们啊，那个 Pauline Hanson 一个党，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呼吁你们要融入主流啊！你们自己先说了，那么就你自招了啊！你自己承认这个，这我说这个是要说这话的时候，要记得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人利用。
0: 好，那看一看时间啊，现在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8。那我们时间是过得非常的快哈，中间本来我们是应该休息一下的，然后再继续聊下去，但是看大家聊得这么投缘，然后有这么多的内容可讲，刚才我也没休息，然后也是听到了我们向总和我们会大哥，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最早的一批，反正对于我来说您肯定是很早很早之前就来到澳洲的这么一批留学生，在没有任何前领路人的情况下，自己又把我们这个各种媒体什么的又创下来，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刚才会大哥提的那个建议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希望您能劝动向总，然后把这个给留下来，留下一个记忆，让后人或者说后面的几代人能考察到，就是想要追求溯源的话，就是这批中国人或者说留学生是怎样生活下来的，他们没有人给他们引导，告诉他们，带领他们，这些也是真的是非常大的贡献。然后我们赵大哥也是为我们华人在这几十年当中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作为我们华人的代表，还是政府官方任命的，是吧？
2: 是的，
0: 也为我们的华人发声，然后也是您说您讲。
2: 因为实际上我就想争取这个机会来向你们的广大的听众们说说这个华人自救的方案啊。那么说了很久很长久，但是我们华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感受到这个怎么说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吧？就是头顶上的玻璃天花板还明显的存在了啊。我说来说去就是我们华人在政治上的警觉不够。真的不对啊。
0: 那这样，赵大哥，因为我们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样我们就最后的时候，在节目结束前，我请二位大哥，然后在我们华夏30周岁的生日这一天，对我们华夏传媒送上一句祝福。同时，赵大哥，您刚才不是也想说，就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几句提醒的话，是怎样的吗？那就作为对我们华夏传媒的听众朋友们的祝福，在节目结束前最后一刻送上，好吗？
2: 是的，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家庭幸福。
0: 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
2: 中澳两国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天下太平，是吗？好，那辉大哥，
3: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谈话，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一起交流。

0: 更希望华夏传媒能够出这本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价值的书。
1: 非常感谢您啊，我代表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送的祝福和提的建议，然后同时我也代表向总就在旁边，我就不代表向总了，我代表我们华夏传媒其他的员工感谢您二位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这么晚了晚饭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向总您要说点什么？
2: 非常感谢啊，我们两位老朋友也是我们华社的值得骄傲的人物，在这个时间华夏传媒30年这个之际来给我们传输了这么多的精神食粮。其实我们华夏做的还是很不够，我们唯一的一个就是坚守坚持。那么慧觉刚才给我提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我们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史料能够在我们这代人帮他不要遗失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一代中国人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奋斗还是坚守的一个精神的东西传承下去。我知道两位有很多话都还没讲完啊，我们这个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包括我们赵老师他对马上开始的联邦大选他还有很多想法。
1: 对，今天都没有聊到、
2: 今天都没有时间去聊到。我想请这个赵大哥在下两个礼拜或者我们再抽一个时间做一个大选的专题来开始讨论，听听他对联邦大选的走势做一个分析。
1: 那赵大哥如何向总的提议？
3: 关键是现在呢越来越接近这个大选的时候呢，这越来越忙。
1: 是的，
2: 是的，
3: 尽量争取。
2: 对，另外这个慧觉先生他也是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说完，我跟他之间也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就他刚才梳理的那一段就让我们可以讲好多的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年轻人或者收音机新来的移民掌握知道那段的历史也确实有好处，所以他的建议我一定把它记到心里，
1: 认真考虑。
2: 在我们有条件情况下哪怕时间长一点，一点一滴的记录，包括我们今天的历史资料都可能是未来300年500年之后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在这里了，是吧？华人将来进入澳洲，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3: 移民到火星是说
2: 的。好，非常感谢啊！
1: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大哥，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非常非常开心。我感觉学到了很多历史和很多知识，能够和您和您二位在这里聊天，也感谢我们向总哈非常激动的冲进直播间里，我都不知道给我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的确是聊得非常开心，时间一下就到了晚上的6:53，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锁定我们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那么我们同时呢，也会在晚上8点到10点之间来重播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那些如果在5点到7点之间忙的听众朋友们，没有时间听直播的朋友们，不要担心，您可以在8点的时间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重播。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吧，我是柯凡，非常再次感谢一下我们慧大哥和赵大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向总哈这么晚了也陪着我上班到现在这个时间哈。那感谢三位，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和大家见面，谢谢。
4: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5: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开始工作周的第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 AM 166收听我们1629给您带来的直播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贺涵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以及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您没有收听过数字电台的话呢，那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打开 DAB， 您会在数字电台的首页就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下班高峰期是吧，这个堵在路上了，听听广播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呀、天气状况等等，那您呀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将您的车载收音机给打开，您会发现呢，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当然了啊，如果您的车的年纪比较大了啊，譬如说超过了20多年什么的，那咱们的车里可能不会自动更新出这个 DAB 的电台，但是大多数听众朋友的那个车载收音机里啊会自动多出 DAB 的波段了，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是建议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本地，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主流的媒体，咱们听众朋友们啊了解一些政策的来源渠道啊，譬如说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在数字电台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那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到7点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免费的啊，大家畅所欲言，如果对咱们今天呢近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消息还是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亦或者说啊不是咱们节目里面的，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特别有趣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畅所欲言，1300473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急 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也无需全科医生转诊，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的节目每天节目的开场都非常的冗长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呢，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啊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件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些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数百万澳洲人紧守着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不敢冒险面对未知。岗位或许带来安全感，但代价并不轻。当外部环境变得严峻时，还有什么比和一个熟悉可预测的人温暖相拥更让人安心呢？经历了市场整合、利率下行放缓的2025年后，在澳洲的我们，在一种冷静的乐观情绪中，是开启了新的2026年。二月的伊朗冲突很快给澳洲商界带来了一阵担忧，也推迟了从澳洲日之后通常会出现的新工作机会激增。在截至二月的一年里，工作流动率是从7.7%降至7.2%，略多于100万名澳洲人更换了雇主或企业。单看这个数字，似乎情况很稳定，但同期裁员人数是升至了257,900人。两者放在一起，却说明了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澳洲人感觉自己更可能是被推着离开，而不是主动跳槽的。外部市场机会寥寥，对工作保障的担忧又增加，大家也就更用力拥抱住现有的岗位。这种紧抱有时确实令人满足，工作能带来学习机会、晋升空间和适合自己的环境，但有时它只是贴在问题上的创可贴，让人停留在原地，以职业抱负来换取所谓的安全感。这场放缓并非平均影响了所有的人，女性的工作流动率是下降0.8%，降至7.1%，是男性0.2%降幅的3倍以上。医疗保健业虽然由于体量庞大，换工作人数绝对是最多的，但其5.7%的工作流动率仍是各个行业当中最低水平之一。调查中，45至64岁这个年龄最大的组别流动率最低，只有4.6%。因此，与其说整个就业市场停滞，不如说我们真正被卡住的是资深白领的职业道路。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上周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了一项合作。那么澳洲以国家安全为由叫停与中国山东大学合作，数百名中国学生后续安排待定。那在叫停这项合作后，有关部门仍在研究如何处理通过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合资项目来到澳洲的学生。这项合作项目是由澳洲国立大学与中国顶尖大学山东大学共同设立的联合科学学院，原本安排中国学生先在中国学习3年，再到堪培拉学习2年。澳洲国立大学位于堪培拉的大型校园，也是国防及情报机构招募和培训人员的基地。澳洲人报是率先披露了黄英贤参议员终止这项大学间合作的决定。美国此前已把山东大学列入到外国机构黑名单，指其从事有问题的活动。而国际教育助理部长朱连希尔在今天证实，联合科学学院被认定违反澳洲国家利益，并提到了美国对该校评估状态的变化。他说，如果我们认定某项安排违反根本安全利益呢，就有权来采取行动。联合科学学院于2022年启动，已有数百名中国学生通过该项目来到了澳洲，仅首批学生当中就有61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对于仍在澳洲的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学业，又表示政府正在与该校处理相关问题。而澳洲人报还报道了黄英贤致澳洲国立大学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在这项安排根据中国法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范围内，学校必须以不可抗力为由于2027年的1月18日前来终止这项涉外安排，而澳洲国立大学已表示会照办。

作为奥联储改革的一部分，十月一日起，商家将不再对通过信用卡、储蓄卡或者 MasterCard 网络进行的支付来收取附加费。改革背后的原则很简单，消费者看到的价格就应该是他最终要付的价格。比如如果一家咖啡馆菜单上显示一杯燕麦拿铁的售价为6.5澳元，那就不能再向使用借记卡支付的顾客收取6.57澳元，也就是0.07元的手续费，或者向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受顾客呢收取6.63澳元。但附加费从账面上消失，并不意味着刷卡不再产生成本。一些机构可能会选择直接上调食品的价格，或干脆取消某些支付方式，而不是自行来承担剩余的费用。那 Macquarie Bank 在上月宣布，将取消在 DEFT 系统上直接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支付租金的选项。我们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一份今天发布的报告称，若联邦选举改为每4年在固定日期举行，澳洲或可因此获得930亿澳元的提振。报告由倡议组织 Four Year Terms 发布。报告指出，10年举行2次选举而不是3次，单是选举开支就能够节省50亿澳元。Four Year Terms 认为，延长任期有助于做出更好更有效的政治决策，也更受私营部门的支持。按照现在的规定，联邦选举必须每3年举行一次，但具体日期是由当时的澳洲联邦总理来决定，而各州和领地的选举呢则均为4年一届，除塔州之外，其他的所有地方都实行固定任期。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4，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觉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新闻没有播报多少，但是啊，没办法，我们也要结束啊，因为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呢，是在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那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啊，接下来的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啊，具体发生在咱们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又分别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接下来呢，柯凡要和大家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报道，南澳的下水道堵塞问题最多的郊区现在已经揭晓，同时官方也公布了每年上万起管道堵塞事故的主要诱因。根据 SA Water 的最新数据显示，上一财年记录的下水道堵塞事件是一共26,629起，相比上一财年的28,824起是下降了7.6%。数据表明，树根依旧是堵塞管道的头号原因，一共造成了17,392起堵塞。那湿纸巾、油纸堆积以及其他不可冲排杂物，则是另外几大主要诱因。堵塞问题最严重的郊区为南澳阿德莱德南部的 Morhetville。该财年是一共发生675起堵塞事故，比第二名的 Rose Trevor 是多出了200起。 Flagstaff Hill 以及 Happy Valley 是位列榜单的后续位置。该财年的堵塞数量是介于335起至372起之间。那 SA Water 的负责人表示，居民在家中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管道堵塞事故。我们持续开展的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不断提醒着居民，从水槽和马桶排走的物品会对地下管网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会给自家的房产来带来故障。 SA Water 会继续推进 Healthy Savers 宣传活动，向居民科普哪些物品可以安全冲入下水道，避免地下设施的进一步受损。

下面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聚集区是发生袭击事件。随着调查的继续，警方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警方来进行调查。那么事件呢是发生在2025年的11月6日星期四下午的1:25左右，一名57岁的男子在悉尼的 Ashfield 火车站遭到了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而事发后呢，警察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那么随着调查的深入，在一年后的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一段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一名男子或者是能够协助调查。据描述，这名男子是中东人，年龄为30多岁，身高约170厘米，身材偏瘦，留有棕色短发，左侧颈部有纹身，右侧前臂有字母纹身。这名男子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时，身穿白色棒球帽、红色 T 恤、黑色短裤和白色鞋子，他还推着一辆黑色婴儿车，而车内还有一名幼童。那么听众朋友们，任何有相关信息的人都请您立即拨打面对热线1300-1800-333-000。

下面一条依旧忻州方面的消息。忻州警方今日是公布了一通通告，一名华人男子在忻州悉尼失踪，警方呼吁民众能够提供线索，协助寻找其下落。28岁的张其正最后一次与人联系是在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由于目前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其家人都无法联系到他，便向 Street Jot Police 报案了。警方随即是展开调查。由于他的失踪非常反常，警方和家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据描述，张其正是亚裔，身材偏瘦，身高约175公分，留有黑发，戴着眼镜。据了解呢，他经常在 Hurstville 地区活动。那么任何知道其下落或者相关信息的人，请您立即报警，也可以拨打灭罪热线1800333000来提供线索。

近日，澳洲本地媒体进行的一项深度调查发现，一些高度加工食品是正通过包装和营销让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比实际上更加的健康，其中甚至包括面向婴幼儿销售的食品。例如 Rafferty's Golden Mixed Berry Yogurt Bars 面向最低10个月大的婴儿进行销售，包装上印有水果和酸奶，并标榜99%水果和酸奶，但产品含糖量实际上是超过了60%，而且大部分属于添加糖。而另一款 Kiddy Licious Roseberry Crispy Tingles 则是强调用水果制作，包装上印有苹果和覆盆子，但含糖量却接近66%。曾为澳洲大型食品企业开发产品的食品技术专家 Min Shin Tan 表示，让孩子从小接触到高甜度食品，可能使他们逐渐习惯更甜的口味，并将这种饮食习惯延续下去。而调查还发现 100% natural 等宣传也存在着灰色地带。澳洲品牌Mavers 曾在他们此前的 Low Carb High Portion Bars 上面实

从指标计算，并不考虑食品的加工程序。这意味着厂商可以通过加入纤维粉、分离蛋白或者用人工甜味剂代替糖等方式来提高评分。那么澳洲联邦政府目前正在审查监管相关的法律，公共卫生团体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食品标签的制度改革。他表示，消费者最不了解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被食品营销所误导，他们购买一些自认为很健康的产品，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他说，我看到很多的年轻家庭们给孩子吃的食品都是超加工食品时，他说，我真的觉得很难过，这些孩子应该得到更好的、吃到更健康的选择。

好，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令人揪心的。据某知名这个社交网站上一名网友发布的笔记称，周末在维州墨尔本附近的一处国家公园，有三名钓鱼爱好者同行，一男两女。那么其中一名女爱好者是不慎掉入到大海当中，而据发帖者称，事发后急救人员紧急出动了直升机和快艇，在海上是持续搜索了超过两个小时，但最终还是非常遗憾的没有能找到人，没能把人给救回来。从网友发布的视频画面来看，当时海面上可以看到直升机，远处还有救援的船只。不少网友看到后都表示心里非常的难受，有人问会不会被鲨鱼吃掉了，有人说浪太大带走了，很难找得到。那么愿海钓的同胞休闲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维州的警方救援机构，或者是相关的本地媒体对这起事件公开通报，因此呢，包括具体事件的事发地点、落海经过、身份等细节呢，目前还都无法确认啊。我们也只是从咱们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这条消息，很多网友都猜测呢，事发地点呢可能是大家熟悉的 Wilson National Park， 也就是华人们常说的 Wilson Prom 威尔逊公园。

那么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我们依旧是以咱们维州方面的消息来结束我们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么在墨尔本的一名妈妈晚上带着孩子开车回家，刚刚把车倒进他自家的车道，就被三名歹徒是突然给围住，其中一人呢还拿着一把大号的菜刀。这起事件就发生在上周五晚上的9:20左右，地点呢是墨尔本东南区的本特雷。44岁的妈妈刚回到了她的家啊，三人突然上前威胁她，逼她交出保时捷的车钥匙。那这名妈妈呢是当场被吓得摔倒在地，受了轻伤。而更让人心惊的是，她车里当时呢还有自己10几岁的儿子。邻居听到他的尖叫声后赶出来帮忙，看到妈妈被歹徒从车里弄出后，随后三人是开着他的白色保时捷逃之夭夭。那更夸张的是，这辆被抢走的保时捷之后一路在墨尔本的南区和西区啊疯狂的飙车，甚至是不开车灯。凌晨2:10左右，警方在 East Link 试图进行拦截，但司机根本不停车。警方随后是展开追捕。

因为其车速太快，驾驶方是非常的危险，最终是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嫌疑人的追捕。没想到啊，歹徒开到了 Eastern Freeway Springwell Road 附近的道路施工区域时，是突然掉头啊，直接逆向冲进了迎面的车流啊，结果保时捷和一路的啊面包车呀等等是迎头相撞。而最前面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51岁的男子，那目前为止呢是仍在医院来接受治疗，所幸他的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保时捷车里面的3名年轻人也全部受重伤，其中19岁的司机被困在了车内，需要消防和急救人员把他救出来。目前呢，警方看守住在警方的看守下，三人是均进行住院治疗。警方已经逮捕了并起诉一名21岁的克雷特男子，他被控严重的劫车、持械抢劫、非法袭击、危险行为以及盗窃机动车等多项罪名。而另外两项同伙呢，分别是19岁的 Parkham 男子和年仅17岁的 Silva 女子，目前也都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进行看守。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啊，这起事件最让人后怕的其实不是车被抢，而是妈妈带着孩子回到家门口，竟然还被人直接给围堵抢车。最主要的是啊，这3名犯罪嫌疑人里面啊，年仅最大的也只有19岁，还有未成年人。那即使说啊发生了譬如说不幸失去生命等等啊，由于对方是未成年人，还不能啊，是吧，大家都懂的，这就是现在维州，现在咱们澳洲 teenager 的情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在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克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下半场黄金时刻内容当中。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即将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来自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赛事、赛果等等啊，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华人亲历致132死的强震，称刚睡醒感觉房子摇晃，赶紧从六楼跑下逃命，墙体出现裂纹不敢回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澳洲东部时间8月10日的22时34分，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政府最新通报，目前地震已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

最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先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则是经济施压。帕加埃还说呢，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

根据最新的消息，美军非洲司令部证实，一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其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贴文称，该架军用飞机在吉布提一个机场附近坠毁，事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尚未发现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据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坠机。

十名中国公民在大洋洲涉嫌非法采金被抓扣。中国使馆严肃提醒，该国黄金产量全球第十一。就在昨天凌晨，警察、移民局及矿产石油部在布干维尔自治区科帕尼地区展开了联合执法行动，在一非法采矿点抓扣了30名涉嫌非法采金的中国公民。由于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新使馆寻求协助。

最新消息，美国已撤销逾17.5万非移民签证，多因犯罪活动，部分针对庆祝查理·科克遇刺者。

同李在明今天表示，将通过均衡发展和大力培育尖端产业，打造不可替代的韩国。他称，超大规模尖端产业培育是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种子，并要求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消除阻碍早期投资的因素。

根据中新网的最新消息，印度中央邦拉吉加尔县是在昨天上午发生一起暴雨引发的事故，那么该暴雨造成的事故共造成9人死亡。据报道，一辆载有11名同一家族成员的面包车在通过被洪水淹没的路段时，是被急流卷入到暴涨的排水沟，造成9人死亡，另有2人是逃生。警方表示，持续降雨导致排水沟水位暴涨，洪水漫过路面，通行条件十分的危险。当地居民曾多次提醒司机不要强行通过，但司机未听劝告，车辆驶入积水路段后，很快就被急流给冲走了。

斯今天的最新消息，如果针对西部城市扎维亚石油设施的无人机袭击持续，该公司可能宣布遭遇不可抗力并全面停止扎维亚炼油厂运营。当地石油设施近日来是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此前扎维亚炼油厂一储油罐是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并坍塌。

七夕爆发了公务员招考舞弊案，有数千名涉嫌作弊的考生是被取消了录用资格，而原本排在第132名的女考生清马提亚也因此是递补直接升至全泰国第一名。那按照最初成绩，她排名全国第132位，也就是说排在她前面的131个人全部涉嫌考试作弊。

扎波罗热州军政管理局是在乌克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通报称，俄罗斯今天凌晨使用了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组合式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19人受伤，袭击造成4栋住宅楼及非住宅建筑受损，目前所有伤者均已获得了救助。

部时间今天的上午10点，中国气象局处于台风、暴雨、强对流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中国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消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称，台湾不是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我们来听一听视频报道的原声是如何的。

自取其辱。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补充一个小常识，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

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1。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单元的全部内容。内容有点短啊，有点少啊，但是呢，我们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啊，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当中。那么在体坛速递的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稍事休息啊，一首歌曲左右的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同步为大家开通，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啊，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在黄金时刻体坛速递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节目啊，是接近尾声了。那么当这首熟悉的 Dynamite 又响起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黄金时刻是和大家一起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和娱乐圈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和消息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

进入到咱们体坛速递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那么75-4412局比赛呢，一局未丢，就在今天凌晨的智利圣菲利佩，中国 U17 女排用一场3-0横扫把墨西哥给撕成了碎片啊！三局比分分别为25-12、25-15和25-17，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是提前一轮，把 B 组的小组头名是判死在了咱们中国队的自己名下。那么身为卫冕冠军的中国女排，哎，底气啊就是这么强。那其实从赛后的技术统计可以看得出，每一项的上面啊，就表明两支队伍并不在同一个这个水平维度上面啊。进攻40-27，中国队是高出了对手13分，拦网13-1啊，中国队是对手的13倍。墨西哥在网口几乎是寸步难行，而发球上面中国队是12-2。那几乎中国队的发球轮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卡对方一下，就连自身的失误啊，中国队也是4-17，比对手少了14-17啊，比对手少了3个。那么在这个从全场的比赛看啊，中国队是没有赢球是没有任何的悬念的。四轮战罢呢， B 组的积分榜是这样的，中国队卫冕冠军，4战全胜，积12分，赢12局，输0局。而排在紧随其后的就是没有这个只输一场的了，排在紧随中国队之后的是秘鲁女排，秘鲁女排4战2胜2负，积8分。排在第三的是委内瑞拉，2胜2负，积7分。菲律宾同样2胜2负，积7分，排在第四位。而墨西哥1胜3负，排在第五位，积6分。而墨西哥1胜3负啊，但是他们输的3场比赛呢，全部都是2-3输掉了比赛啊，所以输一场也会积1分，而3-0赢的那一场积3分。所以啊，别看墨西哥只赢了一场，但是积分却有6分。所以说现在目前排在第二位啊的秘鲁和排在第四位的菲律宾，这2、3、4、3支队伍均为2胜2负，但是他们的积分是8分、7分、7分，他们的这个名次并不安稳，而且啊是很不安稳，因为少胜一场的墨西哥积分和他们啊只差1-2分，那一场胜场呢就可以超过他们，一场3-0或者3-1啊。而突尼斯4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那么就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说的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时间，那么中国队是将对阵最后一个对手秘鲁队。对于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中国来说，这场比赛纯粹啊是荣誉战也好呀，练兵战也好啊，可以说中国队啊就可以提前一场让主力选手给休息一下，让这个替补阵容上来给增加一下经验，或者说是磨合一下阵容，可以提前练兵了。而同一时刻的 C 组，那被号称是本届世锦赛死亡之组的 C 组啊，这个日本队，咱们亚洲的强队啊，是非常的打得非常的挣扎啊，4场比赛过后啊是仅仅取得2胜2负，而且这一组当中呢啊同样没有一支球队可以全胜，而曾经在世界排台上叱咤风云啊，让众多对手都闻风丧胆，连续蝉联2次奥运会冠军的巴西女排，是直接在 C 组把自己打成了6支队伍当中的倒数第一啊。目前4场战罢，巴西女排是0胜4负啊，直接4连败垫底，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提前丧失了小组出线的这个机会啊。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争夺4个小组对吧，前4名出线，那6支队伍前4名出线，巴西女排竟然是提前被淘汰了，他们只能去争夺第17最好的名次了啊。
可以看出本届世锦赛啊，一些没听过的国家的女排队伍都是让人眼前一亮啊，不能说是以黑马的姿态能够夺得小组第一，但是呢至少是成功的起到了一个搅局的角色。像传统强队巴西女排啊，直接是4战0胜4负啊，被提前一轮淘汰回家。而亚洲的传统强队啊，属于很难被爆冷的这么一个风格的队伍，那就是日本队了。虽然日本队啊常年矗立在这个排坛的高手的行列当中，但是他们呢属于面对着中国队啊、意大利队还有塞尔维亚队这三支队伍，日本队是几乎是取胜的概率为零啊，他们也爆冷不了这咱们中国队、塞尔维亚队和意大利队啊，他们也爆冷不了，没有太大的机会，而反而是面对着美国队和巴西队这种比较技术全面的靠这种整体的队伍，日本队还经常能爆冷他们。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想要在日本身上爆出冷门来，你像巴西啊、意大利啊、土耳其啊这些是吧，靠一两个明星球员扛着整支队伍前进的这些球队啊，反而是容易被日本队给爆冷。但是啊，实力不如日本的国家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能够在日本这支排球队的身上爆出什么冷门了啊，因为日本队啊说白了就是靠防反打不死啊，打的是一个整体排球，他们没有任何一个国际上的叫得出名的，不能说叫得出名吧，就是知名全球的、享誉全球的这么一个当家球星啊，没有。可能说10年前还有木村沙织，那也只是在亚洲范围内啊，算得上是头号主攻，那没有。所以说啊，这支日本队即使是非常稳定的日本队啊，在本届世锦赛当中4轮战罢也仅仅是取得了

那么啊，一共四个小组，24支队伍，本届世锦赛啊，每个小组6支队伍，到目前为止4轮战罢，能够保持全胜的只有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而只有中国女。

这个中国女排呢，在青少年级别一直都是世界排坛的不可被忽视的最强的一股力量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像传统的强队巴西、意大利、美国等等，在青少年阶段啊，像 U17、U15、U19、U21 啊，这一些世锦赛级别呢是没。

紧时间进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凌晨，大概在五六点钟的时候啊，2026年 WTA 1000级别赛事，也就是说除大满贯之外最高级别的网球赛事，多伦多站结束了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的焦点战。在这个多伦多赛事当中啊，郑钦文是直接就是没有资格参赛，然后其他的所有中国选手全部在首轮啊就都回家了。那么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谁身上呢？依然是啊，在节目当中柯凡经常提到的我们目前中国网坛的最资历最深的老将，88年出生目前37岁的中国老金花张帅，依然是在张帅的身上。虽然单打首轮出局，但是啊，作为大满贯三个冠军在手的名将，世界排名也是目前双打排在世界第5的中国金花张帅，搭档他的曾经的老搭档之一西尼亚科娃，耗时73分钟直落两盘横扫亨特克拉夫奇组合，是进入到了本届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女双四强当中。那么这场比赛是直接让他们创造了两大记录啊，而且是拿到了保底的36万美元的奖金，是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呢，也是将这件 WTA 1000多伦多赛事的这个关注度给持续的维持在了中国赛场。要想象一下啊，如果张帅也被淘汰了的话啊，没有任何中国球员参加的一项 WTA 1000级别的这个高级别的赛事，他们的收视率会如何呢？

错误啊，我想起来了，这站比赛啊，所有的这个中国选手，不管是男选手女选手，除了张帅之外，其他所有的选手单打首轮全部出局。那么在之前呢，上周末的节目当中，柯南还给大家说啊，就靠一个老将张帅啊，首轮呢张帅单打呢是面对着自己之前职业生涯交手过七次的普林塞瓦，张帅曾经是之前的战绩是7战0胜7负啊，那么未尝胜绩，在本站多伦多一千首轮呢是战胜了普林塞瓦，是翻过了他的一座大山啊。37岁的张帅对上24岁的普林塞瓦，张帅是终于啊靠着他老而妖的这个经验是取得了对对手的首胜，也是终止了自己对对手的7连败啊，在第8场比赛里是成功刷新纪录，进入到这个第二轮当中。而在第二轮呢，张帅又是啊面对着曾经的法网大满贯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世界第4位的奥斯塔彭科，张帅是直接打了对手一个6-0、4-0啊，还记不记得了，听众朋友们？让奥斯塔彭科一局没打得，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奥斯塔彭科是直接0-4的时候就直接退赛了，我不跟你玩了。赛后两个人也是非常的友好啊，因为张帅和奥斯塔彭科呢也是双打的搭档啊，曾经啊张帅和奥斯塔彭科作为搭档是拿到过 WTA 500级别的冠军的啊，赛后也非常的友好啊，两人又是拥抱又是握手的。奥斯塔彭科也是恭喜张帅啊成功杀入到32强当中，直到32进16的比赛呢啊，面对着目前女网的可以说是网坛霸主啊，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张帅才是以4-6、4-6啊负于世界第一，遗憾的止步32强。虽然张帅是输了，但是那场比赛打的却

0: 非常的顽强，也非常的好看啊，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第57位的选手和世界第一位的选手在交锋，感觉就是啊两个大满贯决赛的选手在对决。所以说这个张帅也是维持了 WTA 1000多伦多的比赛的在中国市场的热度。那么张帅呢在双打赛场已经杀入4强，我们希望张帅组合啊能够成功的拿下这个本站比赛的冠军啊。他和西尼亚科娃如果能够拿下冠军的话，这对组合的双打积分将会来到单赛季的第7位，是能够成功进入到年终总决赛的，是在本赛季呢排名前8的选手是可以进入的。同样啊，张帅和这个西尼亚科娃半决赛的对手是和张帅搭档获得过大满贯冠军的由比利时人威尔滕斯和施耐德组成的这样一对新的搭档。那么威尔滕斯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是排在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啊，张帅个人呢是排在世界第5。张帅和威尔滕斯组合呢在今年的法网当中是成功的拿下了法网的冠军，可以说这对组合啊是非常的强势的。而张帅和威尔滕斯呢本赛季的冠军积分，这对组合呢是排在了目前的世界第5的位置。可以说啊，张帅和两位选手的这个单赛季的世界排名啊组在一起都排在了目前的世界前8位，可见这个咱们张帅啊是老将，张帅是双打方面的一个万金油啊，怪不得是有这么多的世界单打排名前10的好手啊都喜欢和咱们的张帅来搭档。也是包括咱们澳洲的选手曾经张帅的老搭档虽然两人搭档没有拿到过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啊却拿到过3次大满贯的亚军，那就是咱们澳洲曾经的一姐啊，我说的一姐是单打一姐，老将已经退役大概7-8年的斯托瑟。那么张帅在今年法网夺冠的时候还说错了啊，夺冠的是澳网啊，在咱们澳网夺冠的时候还感谢了现场为他加油的老搭档斯托瑟啊。一聊呢时间过得就飞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了，我们的新的节这个广告啊马上要弹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将近2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也希望您能够持续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今天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祝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特凡在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